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1057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今天上午8时到20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预计今天上午11时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9级，明天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普新区13到20度，长青岛经济区13到18度，普兰店区9到20度，瓦房店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有19度。稍后是体坛龙虎榜，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体坛风云，龙虎争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楠。
1: 大家十一好，我是高阳。今天是十月四号了，是个星期天。你说亚楠，你说这个日子过的，今天星期天星期六，这完全是没有概念啊。
0: 没错，
1: 平常的话就周一到周五，然后呢这个上班，然后呢周六周日休息，这个十一长假过的。昨天我还把手机拿出来之后，我说今天星期几啊？你看啊，昨天星期六，今天星期天，然后呢哦，想起来十月五号东北超市礼拜一的比赛日啊。哎呀，也是掐指算来国庆过四天了。
0: 就是过节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星期几了，完全没有概念，
1: 对，
0: 反正还是在假期当中。
1: 是是是。然后呢这个节假日现在是到了第四天，这个体育啊，今年十一亚楠跟前几年十一还真就不太一样。今年十一呢体育热度非常高。
0: 对，因为今年还赶上亚运会了。
1: 有亚运会，然后明天有东北超的决赛。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十一期间体育热度是非常高的哈。我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呢会把众多戏放在亚运会哈，因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正式收官了。十六个比赛日里有太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会用一大段的时间来全景盘点本届亚运会。
1: 好，当然了，今天凌晨的比赛，包括明天打响的东北超的决赛呢，一个小时，我们今天体坛龙虎榜的直播可是干货满满啊！这样吧，先来点新鲜事儿。新鲜的事儿呢，是今天凌晨，打的欧洲联赛的比赛，包括一场国际友谊赛，巴西对印度。印度足球这一次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最近一段时间反正是挺上眼的啊。先来说一下，今天凌晨欧国联小组赛第三轮继续来进行，英格兰队没客气，7-0赢得克罗地亚，两连胜，积分榜稳居第二位。这场比赛呢，凯恩打进两球，并有一次助攻。萨卡呢是梅开二度，然后呢戈登有传射建功，贝林厄姆打进一球，而且呢是完成了助攻的帽子戏法。欧国联 A3 组的第三轮比赛，西班牙主场对捷克，亚马尔呢开场6分钟首开纪录，罗德里呢扩大的比分，下半场比赛斯马拉为捷克扳回一分来，然后呢克雷伊奇红牌，多一人的西班牙队由梅里诺进球锁定了3-1的比分，胜的捷克。欧国联的三场比赛连胜，大家发现没有，在整个的金球奖投票结束之后，凯恩还有这个亚马尔都是热点人物，这对兄弟包括罗德里吧，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都是有近期的很好发挥。 B 级联赛呢今天凌晨有一场球，瑞士主场2-1逆袭的斯洛文尼亚，开场2分钟斯洛文尼亚就进球了，但是只过了8分钟瑞士就扳平了比分，之后扎扬有一个自摆乌龙，第38分钟瑞士队反超，之后双方就再没进球了，最终比分定格为2-1瑞士3连胜。国际友谊赛呢是巴西对印度，这场球呢是昨天晚间10点开的球，凌晨算打完。国际足球友谊赛上半场呢，埃斯特旺为巴西队首开纪录，佩德罗扩大的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利洛替补登场，梅开二度，巴西4个球战胜的印度队。
0: 哎，好，看完了国际足坛方面的消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槟城看亚运。
2: 从名古屋赛场到槟城大连。每一块金牌不只看结果，更要看懂项目背后的力量。槟城看亚运，连线体育行家，带来本地声音的专业解读。槟城看亚运，正在为您连接亚运与大连。
0: 好，槟城看亚运，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本届亚运会。
1: 今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会有一个，今天四号是个收官日。但是上节目之前呢，我跟亚楠说，今天咱几个金牌有没有可能啊？亚楠说这两个金牌好像跟咱都没有关系啊。
0: 对，今天最后就是两场马术场地障碍赛哈，中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
1: 哎，反正这次亚运会吧，其实已经是过了好多好多届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是完全没有悬念，拿金牌榜第一，拿奖牌榜第一。上届杭州亚运会，我们甚至在奖牌榜这边已经是破二了，201枚。但是今年呢，大家觉得这个破二不大可能，但是今年呢，我们已经创下了整个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当然我们境内呢就是杭州亚运会啊。咱们先来盘点一下中国代表团，昨天是单日收获了7金8银10铜，累计169金 89银83铜加在一块341个奖牌的收官记录，这个呢是锁定了金牌榜跟奖牌榜的第一位，这个是我们境外参加亚运会一个最好的记录了啊。咱们这次亚运会记录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呢这个是有一个小项的，咱们多哈呢亚运会呢当时咱们是获得了165枚金牌，这咱就超过多哈了，169个，当时多哈呢是有424个小，咱不算大项啊，杨楠，一共是有424个小项。这一次呢名古亚运会呢是469个小项，它增加了，但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参加呢是369个小项。亚楠，我不太清楚你数学怎么样哈，咱参加了369个小项，咱们呢是拿了169个金牌，
0: 一半儿呗。
1: 那三百六十九减那个169等于就200个，咱们没有拿金牌
0: 啊。
1: 就有中国选手参加的比赛呢，就是基本上有很多项目当中呢，这金牌都是我们的。我们累计呢是341枚奖牌，一共369个小项。你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整个亚洲那是超一流的存在啊。
0: 没错，没错哈，我们确实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的最高纪录了啊。
1: 但是要讲小遗憾的话，就差一个金到170哈，但是也行，
0: 169数字更吉祥。
1: 对，那也是，超过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165，刚才提到了，是这个境外亚运会金牌历史最高纪录。
0: 没错。
1: 另外呢，咱们是昨天有一个单日收官是7金8银10铜，但是必须再说一点男足的那个铜牌战，那个点球大战呢，哎呀，这个很多朋友就说呢，男足这一次从这个成绩突破来讲呢，给三大球，尤其是。足球跟篮球这边给遮了羞了，
0: 长脸了啊。
1: 咱们是点球大战4-3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的铜牌，也是亚运会改制之后的最佳战绩。何为改制呢？就是亚运会呢之前属于开放报名，后来呢是有年龄限制，它只有3个超龄可以打，也是时隔28年重新回到亚运会领奖台，追平第10，最二好成绩。咱们三大球男子这边女排很好啊，女排三大球男子这边呢，就中国男足拿了唯一一块奖牌。三大球这次亚运会是1枚金牌中国女排，2枚铜牌中国女篮跟咱们中国男足。今天呢亚运会收官日，刚才亚楠提到了，还剩2个马术金牌。然后呢亚奥理事会公布一下男女运动员的 MVP 评选，男运动员现在说是泰国队那个问颂，
0: 为啥呀？
1: 我也不太理解。另外呢咱们觉得是应该是
0: 张展硕吗？
1: 对呀、张展硕这个应该是七金王嘛、但是我觉得问硕是不是百米这个项目占优了？
0: 可能是项目的意义呀、
1: 据说呢这个问颂这个百米项目当中呢，如果放到奥运会，他可以进入决赛，就是第8，可以进入到，如果奥运会都进入决赛的话，那亚洲百米这个问颂、这个他可能一个是年纪小，19岁，也就是说20这一说法，另外他可能是百米分人这个项目占优了。他现在这两个人呢是最大的 MVP 的候选，咱可能觉得这个张展硕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泰国媒体呢之前已经是有一个消息爆出来，认为是他们的。最后咱们看一下吧，今天有一个悬念，就是亚奥理事会会官方公布男女运动员的 MVP 的一个结果。女运动员这边呢，咱们的李冰洁包括于婷的是这个热门人选，就是咱们5枚金牌嘛。
0: 对，
1: 然后亚楠就是亚运会的闭幕式，还有那下届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还是令人期待的。
0: 没错啊，
1: 这一次亚运会9月19号到10月4号，815位运动员，548个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05小将呢是接近了30%啊。
0: 对，
1: 有一个数据、
0: 这个数字我觉得意义特别大，就这一届亚运会就是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多新面孔的一个出现哈。1/3的运动员都是亚运的新人，那这批年轻人不是来见世面的，是来拿成绩的，而且还真就被人家拿到手软哈。你看从泳池到跑道，从体操馆到射击场，新生代正在全面接棒。
1: 咱们就讲这个奥运战略，一方面是奥运会的第二年，咱们一般都是全运会嘛。亚楠，咱也采访过好多届全运会了。全运会呢，它有一个奥运会的任务是发现人才。因为全运会开启之后会有个4年的奥运会周期，就是发现苗子，用这个一个奥运会周期，然后把这个苗子练出来。中考就是亚运会。亚运会之后呢，奥运会，亚运会算中考，奥运会算高考。当然，我们是举了一个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盘点一下。围绕这些人，然后呢一个一个面孔给展开，让大家再回味一下那些我们印象深刻的这些面孔。
0: 没错啊，我们先看中国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啊，这里面呢包括了乒乓球、跳水、女排等项目，继续展现了传统的这个统治力。
1: 嗯，乒乓球、跳水还是咱们历来的这个叫梦之队吧？
0: 对，优势项目啊。
1: 准梦之队呢，之前还有一个体操加上羽毛球，但这两年呢加个准字嘛，就是它不像乒乓球、跳水，但是乒乓球最近一段时间，就近几年吧，挑战不小啊，
0: 也有点压力了啊。
1: 嗯，但跳水依然很强势啊。
0: 对，跳水。
1: 咱们就先说一下乒乓球，咱们这次呢还是有国球底蕴的，女单决赛毛曼玉4-2赢得孙颖莎，时隔8年再拿的亚运会的女子单打的金牌，这样呢中国队包揽了女单的冠亚军，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8连冠。男双决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洪永仲、林诗栋在1-2落后情况之下，连赢3局，4-2逆转的日本组合张本智和跟小冢大登，把这金牌也是收入囊中的。
0: 哎，男单决赛呢，林诗栋是以4-0战胜王楚钦，夺得金牌。那女双决赛啊，蒯曼和王曼玉同样摘金，中国乒乓球队是以7金收官，仅有男双和混双之外的个别项目旁若他人。
1: 但这还是不应该啊，我们就觉得乒乓球这边应该包揽因为咱们曾经包揽过，屡次包揽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你这个男团女团这边，你双打增加呀，男团女团这边是有一些取消，但是你加个混团，所以说对于中国的乒乓球队来说，因为现在国乒男队来讲啊，这个挑战不小。奥运会啊，洛杉矶奥运会。再说跳水，跳水依然很稳健，这届亚运会跳水项目中国队呢包揽了全部10个金牌，这叫梦之队。
0: 嗯，
1: 你要对得起梦之队呢，你就得碾压式的全胜。所以说呢，10枚金牌我全部包揽，这是准梦之队啊，这不是准，就标准梦之队啊。1974年第一次参加比赛到现在，中国跳水队从来就没有让1枚亚运会金牌旁落过。想当年呢，中超联赛有一个球队曾经非常强势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如果不给你冠军，你就拿不到冠军。那个意思就是冠军得我给你才行，
0: 必须是我。
1: 哎，如果我想拿，那一定是我的。咱中国跳水队现在有这个范儿啊，
0: 真是有这霸气。
1: 对
0: 啊，
1: 咱已经是实现了14届亚运跳水金牌的全包揽了，亚运会赛事金牌总数正好到了100枚。
0: 太牛了啊！你看，具体来说的话，王宗源是完成了亚运会金牌的帽子戏法，先后拿下男子单人1米板、3米板以及双人3米板的冠军。那陈雨希在女子

0: 子十米台和双人十米台以双线夺金，然后呢，任俊杰在男子十米台决赛当中是以501.25分夺得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卫冕。
1: 咱还有一个项目必须再提一下，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呢，前段时间压力很大的，因为咱们亚锦赛把冠军丢了，
0: 没错，
1: 就没有直接通向洛杉矶奥运会，这资格没有，让泰国女排拿到了。
0: 嗯，
1: 泰国女排其实2009年开始已经是站上了亚洲女子排球的一个顶峰了，只是咱们国内这边对她有说少的介绍。泰国女排现在已经很好了，
0: 就压么悄的就起来了啊。
1: 她那新教练好，新教练呢，她是完全颠覆了泰国女排之前的一些打法。
0: 嗯。
1: 她原来是咱们讲这个女排嘛，你身高有高一点的话，这个一定有优势。所以说呢，你就选材的时候身高，我就选身高呗。但是这教练谁啊？这冯坤她老公，
0: 没错，
1: 哎，
0: 也是有中国背景的。
1: 对，然后她选材呢，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她就选了一个非常矮的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她妈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说我这孩子打小就练这个排球，但是很多教练把她给拒绝了，因为她身材太矮了。
0: 嗯嗯，
1: 说你都不够我选材的标准，但是这个主教练把她给选走了。选走之后，她就打造了泰国女排的小快灵，
0: 就伯乐了。
1: 她有当年有日本女排，就是原来你看过那个排球女将的那电视剧吗？
0: 没有。
1: 嗯，那
0: 会儿我还小，
1: 你还小，那年轻。那当时这个，当时亚洲女排、日本女排就很好。当时她的那个打法就是怎么打不死
0: 啊，
1: 防守特别好。
0: 小快灵。
1: 对，那个时候还排球比赛还没有防守第六人这一说呢。然后呢，泰国女排就变成这个了。但是所以亚锦赛就给咱们赢了嘛。
0: 嗯。
1: 赢了之后，他们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了。我们还要再等其他的机会再夺奥运会的名额。当时中国女排压力很大。这一次在亚运会我们又碰到了泰国队，怎么样就把他给赢了。
0: 这个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运动员的那个超强的心理素质。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哎，我输给你我还能再赢回来，
1: 是
0: 这个很厉害啊。
1: 然后呢，就是9月22号这一天，我们完胜日本女排，成就了亚运会的世冠王。1982年到现在，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蝉联金牌榜奖榜第一位，这一次呢也是创下了刚才提到的非境内举办、就所谓的境外举办的亚运会的最好战绩，比较的就是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
0: 嗯，那优势项目的稳定发挥肯定是中国体育的这个压舱石哈，但是新生代的崛起则是中国体育的未来。我们来看看哈，泳坛的展字辈吧。
1: 好嘞，展望一下啊，这展字辈啊、就是张展硕、七金闪耀，这真是拿到手发软啊。咱们盘点一下，他算不算是这一次亚运会，所有代表团的最大惊喜？
0: 我觉得一定是。
1: 而且呢，他有两大惊喜，第一大惊喜他拿金牌数拿到手发软7个、另外一个他只有19岁。
0: 对，特别年轻。
1: 泳坛，反正泳坛这个他是会产生多金王，菲尔普斯，
0: 对，
1: 张展硕
0: 是，
1: 还有再就是一个多金王会出现在体操，体操项目当中有很多人，这个很多选手他的尖项尖的比较多，
0: 对，
1: 乒乓球你尖3项，你顶天尖4项，
0: 对，
1: 但是这兄弟19岁啊，7个金牌啊，
0: 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亚运会的记录不也是8金嘛，而是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射击运动员，但是现在射击项目已经没有改制之后没有了、
1: 没有那么分项，
0: 游泳这么多的能够给一个运动员让他能够拿到8金的这样的一个7金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但是我还在想，菲尔普斯当时在奥运会上他是8金，对吧、这个记录无人能及。特别期待张展硕在未来啊，我们下一届奥运会当中他能不能有新的创新，因为他真的太年轻了。现在他的7金已经是平了亚运会的记录了，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有8金呢？可能的。后来看一下，他唯一丢的那块金牌就是丢给潘展乐了那块
1: 啊，咱们自己的属于
0: 100的自由泳，因为这个张展硕属于中长的段的，之王，而潘展乐的确在他的100米之内的这个自由泳，他确实是王者哈。
1: 对，
0: 所以说就唯一丢了那块金牌，就是潘展乐拿到了。
1: 但是咱们你说这个东西，咱有点这个太凡尔赛了啊、咱在要求张展硕这个拿到金牌数量之余呢，咱们还想这个，咱们这个成绩啊，咱拿金这个含金量应该再足一点。你比方说，你破一下，至少破个赛会记录
0: 啊，
1: 破个亚洲记录，或者你往这个世界纪录上走一走。
0: 对，因为你只有破了这个世界纪录，才会在未来的奥运会当中有一席之地，对吧？
1: 奶奶一直说那菲尔普斯8金是在2008北京奥运会拿的，
0: 没错，
1: 那是单届金牌最多一个传奇啊。
0: 是的，
1: 他是5个个人项目加上3个。

0: 个接力项目，一共八枚金牌、
1: 嗯、
0: 但是他那个为什么说这个菲尔普斯在整个的世界泳坛要单列一页啊、
1: 嗯、
0: 他的八个金牌当中的七个是破的世界纪录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破的奥运会纪录、
1: 嗯、
0: 然后你说这拿的也多，这个含金量也多，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想要突破金牌数量的原因就是团体、
0: 嗯、
1: 团体要特别强，那一届美国队的团体也确实很强，所以才造就了菲尔普斯的这个八金王。
0: 对啊，然后呢其实呢他在北京奥运会之前那届奥运会就是雅典、
1: 嗯、
0: 他拿了六个金牌，
1: 嗯，
0: 北京之后的那个伦敦他拿了四枚金牌、
1: 嗯、
0: 转过头来里约他拿了五个金牌，
1: 是
0: 他的整个的生涯的巅峰期，
1: 嗯，
0: 沾金来银的、啊、
1: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能不能有来者不好说、啊、
0: 真不好说，反正是空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张展硕这咱就提高了更多的要求啊、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小伙子也不错啊，咱们具体说一下这七金，男子200米自由泳一、
1: 嗯、
0: 分43秒夺冠，刷新的亚洲纪录，这含金量足啊，
1: 这可以
0: 哎。然后呢比赛呢是150米处仍然落后韩国选手 0.19 秒，最后呢50米游出了25秒96的分段成绩，硬生生的把这个亚洲纪录提高了 0.43 秒。
1: 潘展乐说就是张展硕的这个臂长，哎、
0: 嗯、
1: 这胳膊长确实有优势哈。那再说到男子400米自由泳方面，他是三分41秒28，也刷新赛会纪录。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男子1500米自由泳是七分42秒49，打破赛会纪录。此外还拿下了接力项目的金牌，唯一遗憾的就是刚提到了哈，这100米的自由泳，他游出了48秒23的个人最佳，位列第四，与领奖台是擦肩而过。他自己说是差一步完美啊。
0: 嗯，张展硕还有一个名场面啊，就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
1: 嗯、
0: 这个的长距离之前呢就是孙杨，
1: 对，
0: 咱们一直关注孙杨嘛，孙杨1500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亚楠给你讲个故事、
1: 啊、
0: 我们当时去采访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
1: 嗯、
0: 咱们采访亚运会一般头一天咱们会报题，然后呢记者分线嘛，
1: 对，
0: 分线有几种线，一种线呢如果咱们大连选手或辽宁选手有热点，你硬是奔着他去的，我们是代表大连媒体去的嘛，
1: 嗯嗯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如果这两个没有分线的话，咱要奔着中国的多金点去，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呢如果这个没有多金点，或者是你这个记者团人数够多还可以分出其他人来呢，你就奔着其他的多金点或者新闻热点去。我们那一天呢就是奔着孙杨的1500米晚上的自由泳的决赛去的，但是呢刚已经上了媒体大巴车了，突然间当时手机有一个组委会注册嘛，有什么新闻，当时还没有微信的，没有群，是发短信，啪一个短信就出来了，
1: 发了一条消息，
0: 一个短信出来了，说这个马上40分钟之后在媒体中心开一个亚运会，当时有一个低力兴奋剂事件出现了。
1: 哦、
0: 我当时说去吧，你让一报说你就你这个1500米决赛让别人去，你去那个发布会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兴奋剂那个事儿、
1: 嗯、
0: 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很快就发现完了是某中亚一个地区有一个选手他是举重那个兴奋剂实锤了，然后呢、
1: 嗯、
0: 赶紧这个事儿弄完之后就往这个1500米游泳馆跑、
1: 嗯、
0: 那个有这个通勤车嘛，跑完之后呢这个孙杨的比赛就开始了，1500米啊还行，他只游了一半儿，还看到一个颁奖仪式啊，1500米，当时就觉得孙杨是挺好。张展硕当时有个名场面，也是男子1500米自由的决赛。比赛之前，日本选手呢是公开发话了，我要击败张展硕。结果呢，张展硕夺冠之后呢，非常低调的跃上了出发台，把食指放到了嘴边，做出一个经典的嘘的手势。
1: 嗯，
0: 这个手势啊，在很多比赛里会经常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咱们就老百姓的话讲的，就是
1: 闭嘴吧，
0: 哎，就是呢一切呢靠实力说话打嘴炮没有意义
1: 啊、哦嗯。后来呢确实说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0: 嗯、
1: 哎，停了一下又说呀，这个对我而言我想赢更不想输，这就是竞技体育的血性啊，就有点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们除非我们不想赢哈、
0: 啊、
1: 那种感觉有点霸气哈。
0: 嗯，你要想拿冠军都我给你，
1: 对
0: 是这样。另外呢咱们还在提一件事啊，就是张准说一个好搭档、就是刚才亚楠提到那个潘展乐，
1: 对，
0: 潘
1: 也好年轻，22岁，
0: 哎，这都是展子辈的、
1: 啊、对呀、啊、说所以说嘛，展子辈的吗啊，
0: 哎呀可以呀、啊、
1: 潘展乐张展硕
0: 啊，对呀、啊、而且呢咱们都以为他你在展子辈不中间范那个字儿吗、那个咱就说这个姓啊，然后第二个字呢是这个什么祖辈，这个什么这东西咱不我不太明白啊、
1: 嗯，
0: 这可以啊，大家如果觉得你这个孩子想要将来要培养成这个游泳高手的话，你不妨用这个展字啊，
1: 好用是吧哈、
0: 哎、展字起名我觉得挺好听的，
1: 嗯，
0: 这个张展硕 潘展乐，
1: 没错，
0: 好搭档啊！这届亚运会呢，两个人也多次创造了经典，比如说男子四乘二百米的自由泳接力，前两棒呢，咱们落后东道主是3分47秒，第三棒潘展乐把这个差距缩小到了1分89秒，
1: 1秒89，
0: 最后一棒呢，张展硕是全力在追击，然后呢，最后一个转身反超对手，单棒比对手快了2秒77，最后呢，我们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夺得冠军，这枚金牌啊！咱们中国游泳可足足等了16年呐、
1: 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哦、牛啊，这个确实不错。
0: 这个是这也是菲尔普斯的项目啊。
1: 哎、呀，所以赛后
0: 菲尔普斯是短道、不是短道，是短距离。
1: 对，赛后潘展乐就这个比赛，他评价张展硕说了，他是单项冠军首长，哎、最后一棒总是有奇迹的哈，说他就是奇迹之子。然后对此的张展硕又回应说，我们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什么好怕的，这就是中国游泳新生代的底气啊。
0: 哎、咱们给张展硕呢这届亚运会比赛表现呢，如果咱打分的话肯定是100分了，但是他自己给自己打85分，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咱学媒体可能是有一些人玩个梗，说你说表现很完美给打99分，扣你分怕骄傲，一般来讲就给打99分，但是张展硕给自己打了85分，他自认为呢技术能力呢仍有一定的这个差距，要好好练一下转身、所以说这个七金在手呢还不够，你说他今年19岁，
1: 对，
0: 未来可以期待啊，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提到他这个身材也特别好，大家如果看到他的比赛的话，他的臂展，他的身长，你看那日本选手，他的天生他就，他的个稍矮一点，个矮的相对来讲，你的臂展就不行，
1: 吃亏，一定吃亏。所以说我经常会有很多家长就会问哈，说我的孩子能不能游泳？首先第一个看身高，游泳你真的想卷出来的话，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天赋在里面的哈。现在在游泳这个项目上，12、13岁、13、14岁创造什么国家一级运动员，是拿到国际健将的孩子特别多，特别卷哈。所以这个身高一定是非常重要，因为身高你就会臂长嘛哈。这臂长
0: 相对来讲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咱们就讲这个臂展是什么概念的？臂展就是把两个手臂平直平伸了，
1: 是
0: 这个指尖到那个指尖的距离。菲尔普斯的身高呢是比他的臂展是要比身高高的，是比较身高长的，
1: 比身高还长一点，
0: 比身高还长的，这是他有优势所在。咱们同样的就是头是卡其，同样若水的话、同样去冲刺的话，我臂展长，我就先触臂。
1: 那一定是在游泳项目当中，那就0.几秒的这个差距就影响很大的呀。
0: 哎，那我就想起一件事，亚楠，这个我不太明白啊。我看见我觉得挺有意思。那你说这个田径选手的话，撞线那谁脖子长谁是不是占优啊？
1: 那一定也是的呀，
0: 往前一般来讲撞线往前一拱头嘛，
1: 你身体的这个头部碰击到了这个终点线，那一定就是
0: 往前一拱头，
1: 对，
0: 头部过去之后一扫线，
1: 颈部长，
0: 对呀、谁脖子长谁占优嘛。咱开个小玩笑啊，
1: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讲说，运动员的确他的身体优势哈是他的天赋啊。
0: 对，再看一下田径吧。
1: 田径，来说说田径赛上。
0: 田径呢，在9月27号晚间呢，在大雨当中呢，中国田径新生代上演了高光时刻。来个小关子啊。
1: 我们首先认识一位17岁的小姑娘哈，陈雨洁，她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子百米金牌，成为中国田径最年轻的百米亚运冠军之一。
0: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各位啊，就是拿下百米金牌之前呢，这小姑娘呢，盖着小花被休息片段呢被社交平台刷屏了。这个呢我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姑娘今年20多了，她呢就现在你不管是在这个国内上的大学还是去国外读的研究生，她身边呢就一直打小她妈妈给她准备的就是那个
1: 小被子，
0: 就个小叫我说个小布片儿
1: 啊，
0: 小布片就是一个算是不是纯棉的，好像就带着小凉被的感觉。他带了20多年，就
1: 走哪带哪，
0: 他就觉得他睡觉的时候他怀里不抱那个东西吧，他就觉得不踏实。然后呢
1: 他会说那是妈妈的味道。
0: 有可能是这个，就是带到了去哪必须要带着，倒好在那东西不大，卷不卷没多大哈。
1: 是
0: 你看这个就小姑娘，这个咱们叫这小孩姐嘛，陈雨洁，她这个小花被休息片段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我当时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也特别感触，我就说她是不是也有这种小情怀，她是不是也去哪比赛把这小花被给带着。
1: 回头记者可以问问他这个小花被子背后的故事哈、
0: 啊，
1: 谁给他做的啊？他自己也坦言说，做梦啊都在比赛训练场的时候腿都会抖，很怕跑着不稳出像这个抢跑的现象，就是
0: 很正常。
1: 这么小的年龄参加这样的一个大赛，我觉得这个紧张很正常，确实是啊。
0: 百米夺金的第二天，200米赛道拿了一个银牌。然后呢，17岁啊，你想一想，咱孩子17岁或者咱17岁的时候在干嘛？人家已经在亚运赛场摘金夺银了，
1: 没错。
0: 好在呢，最难能可贵，17岁他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他说呢，百米金牌是成年礼，200米银牌是成长的教训。这话说的啊，年纪不大，心态还成熟。
1: 成年礼是百米金牌，200米拿了银牌是给自己一个教训。
0: 而且呢，我看他这个成绩的话，他这个成绩应该在奥运会赛场也应该可以进入到决赛的最后一枪，应该可以排到8、9这个名次，你要进前8都可以跑进百米的决赛最后一场了，这个成绩含金量也是很足的啊。
1: 我们这个小孩叫陈宇杰啊，我们期待他未来更牛的表现哈。
0: 还有这个比还有个我觉得更牛，这一次呢我看比赛当中的他是最牛最牛的，
1: 谁？
0: 就是那个标枪那个
1: 啊，
0: 那严子怡，那个
1: 严子怡，
0: 那咱就不能就咱叫孩子了啊、但是呢尊称的一句姐，就咱姐这一枪扔去之后，行了，我就打卡下班。
1: 我觉得他就好像是这个标枪是不是一共是撇7枪还是几
0: 枪？
1: 六枪，他是不是就撇了1枪，其他的就自动就放弃了，是吗？
0: 这叫碾压式优势、这才叫遥遥领先降维打击、我这第一掷70.46米、我看那比赛啊，他是有一个黄道有一个蓝道、那个枪的那个黄道呢是你过了黄道就应该是有这个有记录诞生了，过了这个绿道呢就是有这个洲际比赛的记录诞生，你超过那绿线的话啊，他这一枪呢就接近于绿线了，70.46米，他掂量掂量剩下5投解不投了
1: 啊，
0: 打卡下班，
1: 我省省力气了，我觉得特别牛哈。
0: 你再怎么弄，你也追不上。
1: 你看，
0: 就是这么牛，而且直接刷新了亚运会记录嘛，锁定冠军。
1: 我觉得严子怡她此前是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因为脚伤摘银了。那时候心里还憋着一股劲儿哈，现在站在亚运赛上，他就卸下包袱了。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他说肯定要学会放平心态，挑战自我。
0: 我觉得就这个优势，你说多少年怎么出这么一个，而且呢他这种自信跟野心呢他是有这个资本的。你看有些人夺冠之后呢说，像刚才说我给自己打85分，那个咱们小孩姐说呢200米我拿了个银牌，这是成长的一个教训。但是又换成另外一个性格，严子怡就说呢，我呢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站在亚运赛场呢放下包袱，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那我一定会放平自己心态，然后挑战自我，然后我还有自信跟野心，我要代表中国站到第一位，我要开启自己的新时代。18岁啊，他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有足够的自信，可以这么来说吧，
1: 就是有霸气，有底气哈。
0: 对，
1: 还有男子110米栏，20岁的陈元将。这个小伙子顶住东道主的巨大心理压力，以13秒15夺得金牌。赛前他空前紧张，也说啊，这个别号码布的时候啊，手都在抖。
0: 这也都是好理解啊。这个男子110米来，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刘翔。
1: 是。
0: 刘翔呢是2006年12秒88的世界纪录嘛。当时呢惊为天人。就是中国的田径历史当中的成就，如果说排到第一位的，我依然会把刘翔排到第一位。他是拿了2004年奥运会的冠军，2006年的12秒88破的世界纪录，然后再往下排，我才会排到王军霞。排到那个，因为王军霞是96年的奥运会拿了5000冠军嘛。93年破了世界纪录，然后呢，跟王军霞并列的，我会排到那个铅球那个巩立姣。他也是奥运会冠军，拿了几届世锦赛冠军。再往后面排，我会排到苏炳添，排到那个竞走的那个刘虹，再排到那个朱建华跳高那个。然后下面像陈定啊、王丽萍啊、陈月玲啊，是这样一些选手，我会这样往下排。我心目当中刘翔一直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对110米栏这个项目，我们会非常非常关注。然后呢，这一次我们的陈元将顶住来自于东道主的巨大心理压力，13秒15拿了金牌，赛前很紧张。但是呢，咱们这一次呢， 也实话实说，这个雨天儿也的确影响了很多比赛，这个跑道比较湿滑，
1: 没错，
0: 放大了所谓比赛的不确定性吧。
1: 我记得跟他一起比的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就摔倒了，
0: 嗯，
1: 大概是在被栏杆绊了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湿滑的这个场地上，能够稳住节奏，然后守住优势冲过终点，我觉得这也是时隔八年中国队重新拿回这份分量很重的跨栏金牌。
0: 跨栏金牌，因为刚刚提到，因为他这个项目大家认知度非常高。
1: 对，
0: 再就是呢，
1: 他有一个这个项目的那个女将吴艳妮，她这次拿到的，她没拿金牌，拿牌了
0: 吗？最后拿了个铜
1: 牌
0: 吗？
1: 拿牌，对，拿个铜牌。但是其实这对他来说，也是在受伤之后，运动员的伤病之后哈，他也认为这个成绩很不错哈。我看赛后他也向陈元将哈就是拥抱祝贺了。就年轻人能够看得出来，夺冠之后，陈元将自己就说了，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我觉得这句话是至今流行的哈。少年人的那种呐喊就响彻赛场。他说：“年轻就是要拼，就是要搏，不到最后一个谁知道呢？”你看，有的时候想想哈，这个。竞技尤其是这样的短距离的13秒15、12秒88，你说差多少，对，我们就眨巴眼的时间，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竞技体育拼的就是分秒必争的那种。
0: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咱们再谈另外一个年纪更小的那个，就是呢，这是正八的小孩姐啊，
1: 13岁，
0: 对，于子迪游泳赛场，
1: 嗯，
0: 年龄更小，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当中，她跟15岁那个姐姐包揽了冠亚军，13岁啊，13岁上几年级？
1: 13岁呀，初一啊。
0: 那亚楠的孩子
1: 小，我们家这个初一
0: 嘛，我已经没概念了。
1: 你想哈，这所以说就是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能是羡慕嫉妒。13岁啊，咱们孩子还在那个家里面，就是跟孩子似的，人家确实不是孩子了啊。
0: 对，
1: 13岁
0: 是。
1: 绝对是，哎呀，这真的是很厉害哈，他已经是在这个13岁拿到了亚运冠军，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游泳的青训体系批量的产出人才。所以我刚才说游泳特别卷，真的是特别卷的一个项目。
0: 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跳水，一个游泳，一个体操，它很容易在小年龄当中呢是产生个人的一个最好成绩。他这一次呢是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当中呢是2分06秒10破的亚洲纪录，拿的冠军。原纪录呢也是咱们中国选手保持的。之后呢又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呢游出2分06秒08，刷新了赛后纪录，拿冠军。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两个项目当中呢，一个破的亚洲纪录，一个刷新的赛会纪录，含金量都是非常足的。
1: 所以说让我们对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国游泳就充满期待了哈。从张展硕到这个于子迪，对不对？这些你看，下一个周期于子迪今年13岁，洛杉矶奥运会是28年，对吧？再有
0: 展望奥运会去了
1: 啊，展望奥运会都多大？15岁呀。哇，太值得期待了。而那个张展硕不过也就21岁，然后潘展乐也就24岁，所以说感觉这批年轻的中国面孔的确让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啊。
0: 这个咱们中国体育是有传统的，刚才亚楠也提到咱们现在青训体系，尤其像这个跳水啊，像这个像体操，都有一些这个小年龄选手拿过奥运会冠军。比如说我们非常这个熟悉的那个傅明霞
1: 啊，
0: 傅明霞呢，他拿那个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的时候呢，还不到14岁，13岁人家拿奥运会冠军了。
1: 没错，
0: 全红婵东京奥运会，2021，她拿冠军那一天，女子单人10米跳台嘛，是拿14岁。这也你看，包括那个谁桑雪，那个也是十米台的，她拿冠军那天呢，也就刚刚过15岁。陈若琳拿奥运会冠军，16岁。
1: 你看。都非常小，就是我现在对跳水那一会儿的概念还是全红婵时代，但后来看全红婵，因为他那个年龄，包括他的身体发育，可能不适合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还会谁顶上来了？你看这不吗？于子迪就上来了，包括我们这很多其他的这个跳水项目，包括游泳项目都有就是我们是一个传帮带。
0: 是，还有那个咱刚才提的跳水多，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就是刷爆大家那个就刷屏了那个苏翊鸣，冬奥会那个，他拿冠军也就17岁多呗，
1: 对，也是非常年轻的啊。
0: 亚楠，咱再感慨一句，这人家的孩子。
1: 所以哈，就是现在学习很多体育项目， 如果说像这样的项目真的是很卷的哈，我们做家长的要看一下啊，这个各种条件适不适合啊，在太卷的项目里面我们还是要掂掂自己的这个分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盘点本届亚运会一个维度，就是记录吧。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记录的事儿啊。
0: 我们已经是破了53项的世界纪录，这个我们指的是这届亚运会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有76项呢是破的亚洲纪录，116项呢是亚运会纪录。此外呢，还有11项的世界青年纪录和11项的亚洲青年纪录。那么这些纪录呢，但是在哪些项目当中呢？有射击，有举重，有游泳，有田径，有场地自行车，还有射箭多个项目。这些成绩含金量其实都是挺高的。
1: 那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射击队就打出了一个王炸哈，王子飞呀、韩佳宇呀，还有这个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刷新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世界纪录啊，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3项纪录夺得冠军，这是本届亚运会诞生的首项世界纪录，归属中国队。
0: 好嘞，再就是呢，咱们提到那个射击啊，胜利号男子的10米气步枪的决赛，这个射击比赛一下就会让我们想到那个薛海峰嘛。
1: 嗯，
0: 薛海峰呢，这个当时是洛杉矶奥运会拿到了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当时薛海峰这个项目当中呢，就是气手枪，他跟这个胜利豪这个就是十米的气步枪啊，它不一样，一个手枪一个步枪。但这次胜利豪当中呢，他是气步枪决赛破亚洲纪录，拿的这个冠军，而且夺冠军。然后呢是杨柳月女子61公斤级别的举重比赛打破的世界纪录，这个呢是2项成绩已经是含金量很足的。
1: 没错啊，游泳赛上同样是纪录频出啊，比如说唐潜艇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是以29秒45创造赛会纪录夺冠，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是以51秒98刷新赛会纪录夺冠，像于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当中是以3分33秒10刷新赛会纪录夺冠。
0: 53项世界纪录，76项亚洲纪录，这些数字呢非常亮眼啊！亚洲体育这边也说明整体水平都在提升，中国军团竞争力呢，人家进步，咱们也在进步。
1: 嗯，
0: 就是其实呢是这样啊，说这话呢，就是大家别喷啊。
1: 嗯，
0: 中国足球其实也在进步，
1: 没错。
0: 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落后了呢？就是人家进步呢，速度比咱快。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咱们进步在哪儿啊？咱们比方说那个科技在进步。医疗团队在进步，训练手段在进步，训练器材的硬件的提升在进步，比方说 VR 的使用啊，但是我们的球员的个人能力好像在退步，咱们也有进步的地方，但是这次你看，这次整个的进步环节当中，整个亚运会当中呢，说明什么问题？整个亚洲体坛其实是在往前走的，这些成绩拿冠军也好，破纪录也好，是整个的从成绩考量来讲，那尤其是中国军团吧，经历了高强度的一个检验吧，亚运会这个赛场。
1: 没错哈，还想用单拎点时间，刚刚老师再评价一下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铜牌的
0: 这
1: 事儿。
0: 这是昨天的一个热点啊，昨天很多朋友看，因为比赛时间也挺好的，比赛时间是下午的。这一次比赛，男足铜牌真是赛前没想到啊。赛前呢，咱们定的目标呢，小组出现，当时有很多球迷说小组你就不出现都正常，因为咱分在一个绝对的死亡小组。第一场比赛就把朝鲜赢了，后两场比赛都是平局，咱们小组第一出现，就大家觉得什么情况，这是小组第一出现。然后再往下走，咱们1/4决赛，然后呢赢得泰国进4强，半决赛1-2输的韩国，那场比赛就大家觉得特别心不情愿不心甘，觉得特别特别可惜。那场比赛如果没有那个失误的话，韩国队不进那个球的话，那真心就不好说怎么回事啊。
1: 这也算裁判因素吗？
0: 不算。那我们应该是，咱的名字不点了，因为孩子年龄都小，咱们那个右边后卫这个出了一个漏人、结果呢，其实咱们全场比赛跟韩国队真的有一拼呢。但这次铜牌，咱们上次铜牌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拿的铜牌。你要说是表现好的话，全体队员表现都好，包括咱们这次毛伟杰， 毛伟杰因为脚这个受伤了，这场比赛没打之后呢，领奖的时候呢，也晒了一下自己挂奖牌的照片，一蹦一蹦的去参加那个领奖仪式，
1: 蹦着也上去了。
0: 对呀、啊，他左腿这边的那个缠的那个绷带嘛，一蹦一蹦，开始还对爷扶着，他说不用扶，我一蹦一蹦过去了。那个点球啊，大心脏，昨天
1: 太精彩了
0: 啊！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咱们就这个守门员，就说明什么问题？就未来国门10年，
1: 嗯。非常
0: 摸索，有了，有人了。
1: 哎，你说李浩这小伙怎么那么阳光的？你看他笑的那个灿烂劲儿哈。
0: 你这解说也好，就是罚点球呢，微笑是最好的武器。
1: 真是啊、哦！
0: 而且呢，
1: 心理战。
0: 昨天比赛有好多的细节，就说明这些波球员呢，在联赛当中呢已经是很成熟了。比如说斗智斗勇，
1: 哎，玩心理战了。
0: 我罚点球的时候，两个守门员就是开始罚，跳完边之后，两个守门员走向球门的时候，两个守门员还相互在讲话，你拍我，我拍你。这其实也是对方施加来的，一个是善举，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有没有心理战成分？
1: 有，
0: 有，
1: 一定有。
0: 对，你好好把啊，
1: 哎，
0: 哥，那个要年纪大的话，我比你大2岁，你好好把啊。你今天看看我怎么弄的。
1: 嗯，
0: 李浩就说：“不用，你看看我怎么弄的。”你包括换场上一些小冲突，咱们回去之后向那个罚球运动员嘀咕了几句，这个呢其实是违规的。
1: 嗯，
0: 咱们足坛不有个威尼修斯条款吗？那后来人家为什么不满意了？我觉得这都是一系列心理战。
1: 哦，
0: 对方那个守门员在那个门线里边蹦来蹦去，
1: 嗯，
0: 那都是心理战。
1: 嗯，
0: 对方的罚球之前把球扔到咱们那个球门里边了，在然后呢，这也是心理战。那么咱们就没吃这个，你挖坑我不往里跳啊？你不把球扔进来吗？来。你给我捡出来。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球，大家发现没有？林浩呢说用英语说呢 ，Go Go
1: 啊，
0: 冲这边踢，冲这边踢。
1: 放心。
0: 然后对方也不示弱，对方说那我就冲那边踢。
1: 嗯，
0: 咱都通过现场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楚，就一切一切如此重压之下，咱们中国男足90分钟常规赛没问题。
1: 嗯哼。
0: 最后呢可能有点险，最后那个没问题，但是点球大战我们2次击败对手。那是相当可以的。乌兹别克斯坦，咱们说2次呢，他是上一场那个点球输给了这个日本，点球日本罚了9个。这一次呢，咱们又输给了中国。我觉得大心脏咱们考验了，整个场比赛这边也考验了。这波球员完美的可以平替一下咱们中国球员，这是就是咱们成年国足这些大哥哥们的这个班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的交给他们了。
1: 就是他们现在可以代表中国男足了。
0: 不是现在，
1: 嗯。
0: 当然有些很多这些球迷说呢，就前两天不正好弄个0-5吗？
1: 对，糟心的事儿。
0: 弄个0-5，就说哎呀，你就这个0-5的解散得了，你就那个什么邵佳一，你不惜干吧？然后呢，你让这个教练来，让这个1-2-3这个亚运队呢平替过去打国足，
1: 是
0: 两码事儿，各位啊，两码事儿。但是我觉得这次带来欣喜在哪儿，就是现在这波孩子，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别折腾他们了；
1: 嗯，
0: 第二。弄个靠谱的教练，第三呢就是能往外走尽量往外走。
1: 嗯，
0: 我觉得王玉栋现在在国内已经是他的发展很难再有大的进步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往外走。
1: 哦，
0: 你能在欧洲联赛，不用五大联赛，欧洲的五大联赛之外的比赛中你踢上主力，你再回来你又是另外一个台阶，
1: 就跟高手过招。
0: 对啊，
1: 你提升更快。
0: 这次未来国足是怎么形成？我就以现在的1-2-3做班底，
1: 嗯，
0: 扶几个超龄球员。你看这次，你像无锡呀，你像这张玉宁也好啊，特别好啊。咱不有3个超龄球员去了吗？
1: 嗯，
0: 然后未来国足以这个为班底，再扶于几个各个位置上的一些优秀的超龄球员，完美的可以接这个班，而不是现在他们叫替这个班，是接这个班。一，不要再折腾这些孩子；第二，教练靠谱一点。那么未来的世预赛。我们是不是又重新燃起对中国足球的希望来了？这个特别好啊。
1: 好，
0: 嗯，
1: 那就关于亚运会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因为剩下还有其他的内容哈。
0: 嗯，
1: 明天还是高阳老师的班啊，在亚运会再好好的再把闭幕式和大家拢一拢哈，包括这 MVP 是谁花了谁家哈。
0: 嗯，
1: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本市新闻啊，进入到的是体育新闻眼，了解咱大连本地的国庆假期有哪些体育活动。
2: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3: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4: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5: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6: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1: 好，体育新闻眼，关注大连体育身边事。
0: 先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国庆假期期间呢，咱们大连体育赛事好戏连台，冰面上。国家呢，这国家级别的比赛了啊，花样游泳花冰测试赛首次在咱们大连落地了。广场上呢，车辆模型竞速赛也是激情上演。
1: 先看冰上，10月1号至10月3号，2026年度第二次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赛大连站，在星耀领域冰上中心大连店顺利举行并圆满结束。这是我们大连市首次承办国家级的花样滑冰的官方的等级测试赛。
0: 哎呀，这次呢，全国各地啊，717位高手来参加比赛。
1: 嗯，
0: 有单人滑步法的一个表演，自由滑、成人自由滑多个项目的类别，3天时间，冰上的旋转、跳跃、接续步、定级动作接二连三上演，大家一定会一饱眼福的。
1: 这个比赛，这个参赛人数的确是我们大连多年来这个花样滑冰赛事的一个

0: 为这整个比赛提供了非常非常有力的保障。
1: 嗯，就是大连我们一直想努力打造是赛事名城，我们之前对很多像比如说足篮排，很多大型赛事都落地大连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办赛能力，但是像还是有很多小众项目，就像花滑，你看我们大连有四块冰场非常好，尤其在冰上这个冰熊还有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冰场，其实未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我们说冬奥会包括我们这个十五冬这样的契机，我们可以承接更多的这样的赛事来到大连哈。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型的赛事，很多小众项目也有能力让大连办赛办好哈。
0: 对，
1: 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新园区的万达广场
0: 那个车辆模型呗。
1: 对，10月1号到2号，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即将上演了。这个赛事呢是五大项目，涵盖了全年龄段，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
0: 这个事儿吧，你得让孩子们，小男孩如果知道了，那家长行了，十一有地儿去了，
1: 是吧？
0: 因为我身边呢，至少呢，我不敢说100%，90%的男孩对车辆的模型，都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一次呢，是从冰上项目到商业广场啊，国庆假期在咱们大连体育既有专业赛事的规范组织，也有全民参与的热闹氛围，就是这个车辆模型的竞速赛。竞速赛啊，拼的就是一个速度，所以说呢，非常好看，也非常刺激。
1: 没错哈。说到这个比赛呢，这个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指导，大连航空航海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承办，大连高新园区万达广场协办的领航模型全程鼎力支持，为我们滨城的模友呈现了一场专业高规格的车辆模型竞技盛会。这个赛事呢，刚才已经介绍了哈，这全年龄段的设计，有专业竞速的成人组，还有超级野战组，也就混合组，还有驾驭未来组是少年组，亲子娱乐组是家庭组，四大竞赛组别，以及每天午间还开战的终极大乱斗的圆盘娱乐赛哈，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据说在一号的预赛日的时候，车手们经过签到验车规则宣讲后就开始全力突围了，各组别激烈角逐，复活赛呢更是遗憾出局，保留了一个逆袭通道啊，给这个有复活赛让遗憾出局的参赛运动员有一个逆袭的机会。那在12月2号决赛日那天，晋级车手再度集结，巅峰对决逐一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上，专业组风驰电掣，少年组锐气逼人，亲子组呢是默契配合，野战组呢是战术拉满，在终极大乱斗这个环节就是笑声和尖叫齐飞了啊！最后一台留存车辆车手捧走了唯一的胜者荣誉。那我们其实在大连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这个我们说模型领域深耕多年，包括领航模型，他们始终致力于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普及车辆模型文化，以专业实力为赛事保驾护航。我们逐梦启航，未来可期。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虽然已经落幕，但是我们大连模型运动的热度才刚刚升温。
0: 期待这个比赛能够继续在咱们大连这边落地生根，然后呢开花结果啊。好，最后咱们提示一下明天的
1: 东北超
0: 决赛吧。
1: 对，东北超啊，这个
0: 大连对长春，
1: 好多没抢到票的，提醒大家
0: 看电视或听广播，看大连云都行，
1: 或者到第二现场。
0: 第二现场也都可以，第二现场有好多，你包括我们第二现场我愿意去的，像那个东关街、杉杉奥莱都可以啊。各位，比赛时间呢是7:35，但是如果您选择到第二现场看电视或听广播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把电视机打开。
1: 而且还提醒各位哈，我们明天的比赛到现场的球迷一定要多穿点，
0: 降温是吧？
1: 对，稍微有一点气温有点降低，而且你要坐在球场上，嘉年华是从一下午，包括我们这个演出是比较长的，对不对？
0: 演出6:45，
1: 你看18:45
0: 就开始了，
1: 哎。
0: 但是外边还有嘉年华呢，
1: 没错，
0: 你就中午去吧。要叫我的话，因为明天我跟亚楠都有这些工作、
1: 都有工作。
0: 我如果没工作，我要去的话，我就肯定中午就过去了。因为完那个午饭在那解决，相对来讲呢，是不是中午也稍微好停点车？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公交出行，
1: 对，
0: 这比较
1: 出行绿色公交非常方便哈，而且呢，在我们睢鱼湾外场这个文艺演出就已经有了，比如说10月5号下午第二现场的文艺汇演就会率先登场，这里面有好多精彩的节目，我们就不一介绍了哈。另外呢，提到了我们外场还有很多这个吃。

0: 的玩的乐的哈，演的节目非遗互动哈，就是大家如果不能够进到内场看比赛的话，就到苏一湾的外场，然后通过大屏比赛你也能看，然后嘉年华还能够参与，还有核心市集，整个就是一个东北大联欢盛会苏一湾的主题哈，所以推荐大家今天下午开始，你看今天下午15点到晚上的20点，明天决赛日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23点哈，包括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14点，就是整个嘉年华的运营时间就这样的，大家都可以在十一假期都可以到苏一湾的外场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足球嘉年华的魅力啊。
1: 嗯嗯，好了，各位，8点58分，东北超的其他比赛的一些竞技方面的前瞻，请大家明天关注同时间的体坛龙虎榜。
0: 好，体育让城市更精彩，本期体坛龙虎榜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亚楠高阳感谢您的收听，
1: 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宾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4: 一零五七。
1: 气象预报。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今天上午8时到今天20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上午的11时前后会增强到阵风7到9级，明天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母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那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那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温度有19度。稍后是体育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二集。
1: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0: 第一集。

0: 哎，我这牛鼓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舰都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舰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舰主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舰主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仅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世昌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哎，世昌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甫，
2: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哎，元甫。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甫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甫，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啊，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博，哎呀，明博回来了。明博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爸，冬梅，
1: 哎，明博，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博，你终于回来了。哎呀，
3: 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
2: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3: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啊，哎，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
2: 试试。明博，有心啦！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4: 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快。
3: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4: 好看。
3: 妞妞，叫爸爸，
2: 啊？叫。

0: 真是我爸爸吗？
1: 牛牛，他就是爸爸呀。
2: 是啊，牛牛，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3: 明博，你走的时候牛牛才1岁多，现在都5岁多了。以后呀，牛牛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2: 好好好，以后啊，牛牛都归我带啊。来，牛牛，爸爸抱抱啊。
4: 让爸爸抱抱。
0: 爸爸。
2: 哎，牛牛。
0: 爸爸。
2: 哎呀，爸，冬梅，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4: 对，
2: 不分开了，牛牛。
0: 爸爸。
1: 吃饭了。哎呦，明博，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2: 哎呀，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5: 明博呀，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2: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1: 哦，好啊。
2: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2: 可不是嘛。
1: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2: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1: 是，
0: 妞妞喜欢老爷。
2: 哎呦，乖女儿。
5: 明博，
2: 爸，
5: 冬梅。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1: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5: 我，
2: 爸，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2: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5: 哎，明博呀。
2: 哎。
5: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2: 什么事儿啊？啊，
5: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2: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5: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博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3番5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2: 冬梅，
0: 妈妈，妈妈生气了。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2: 冬梅，
6: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5: 哦，是哪位呀？
6: 是日本人。
5: 啊，哦，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6: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2: 啊，
6: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2: 见我
6: 啊？
2: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5: 明博，这个日本人

0: 你认识？
1: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哦，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2: 哎，
1: 你带妞妞先走吧。
2: 好，
1: 我和明博应付这个日本人。啊，
3: 明博君，
4: 哎呦。
1: 好久不见！
5: 哎呦，大赵啊，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啊！
1: 明博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哦，
0: 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1: 大赵，妞妞，
6: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
1: 好，谢谢妞妞啊！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
0: 明博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
0: 我们走。哎，
1: 冬梅，大少，明博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
0: 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
1: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明博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 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你还有事找我帮忙？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啊？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什么条件？明伯君。
0: 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哎，
1: 大赵，
0: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哎，
1: 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 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0: 大赵先生，朱先生，
1: 请回吧。啊，
0: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
1: 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啊，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0: 朱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
1: 有难度，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
0: 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粮都可以。但是。
1: 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任职。
0: 明博，
1: 哎，
0: 我累了，
1: 送客，告辞。
0: 嗯，哎，
1: 大赵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 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
0: 明伯君。

0: 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1: 大小根，
0: 有的根，请坐。哎，
1: 大小根，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耶，
0: 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索隆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1: 龙脉，四个月，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2: 木头马上后边都黑水了，这都是。
3: 这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啊，这北平城底下的楼都他妈不答应。
2: 楼是啊。
4: 哎，等开等开，我们点点去。
5: 安德鲁嘎，新进来内。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铁链的，拉起来，嗨呀去！
6: 嗨。
1: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根，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0: 有的根，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索隆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0: 第二集。
1: 下车了，
2: 哎，慢点啊！
3: 谢谢了，这是车费。
2: 哎，得嘞，谢谢老爷。哎，
1: 爸，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3: 走，明波。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爸。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3: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夺光。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爸。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3: 中国的古建筑，对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3: 十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哎，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4: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5: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哎呀，
4: 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5: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4: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5: 思成，画好了。哦，你看。
4: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5: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尺吧。嗯。
3: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
5: 朱老先生。
3: 哎，思成，徽因，
5: 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嗨，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哦，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嗯，明博、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0: 哎，来了。
1: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4: 这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自成徽因显亮丽，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哎呀，朱老，
5: 朱老先生，
4: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5: 是啊，
4: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们。
3: 你们俩过来。哎，
4: 朱老，啊，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6: 朱老先生您好。哦，
3: 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
6: 两广总督张明琦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司城的爱徒。朱老先生，您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
3: 仰慕您很久了，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7: 朱老，这位是雷玉辉，我猜猜看，你是仰视雷的后代。朱老。 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样式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5: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
3: 还多着呢。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呦，
4: 您客气，您客气。朱老说的好啊，玉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3: 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尺。<笑>
8: 好。
3: 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
8: 哎，
3: 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见过两位老师，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哎，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9: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1: 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5岁了。是啊。
3: 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 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 愧对祖先了。
1: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3: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柱向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3: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明伯，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
1: 爸，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3: 他们可以走，
1: 爸。
3: 但是，明伯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想一想。哎，
0: 世昌，明伯啊，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6: 什么？

0: 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将军，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ヨダ君。
0: はい。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杨世雷给我制作的。
2: 哎，大将军，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氓呢？
1: 喂，有的滚。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3: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3: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3: 哎，得嘞。
1: ヨダ君，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はい。じゃあどうぞ。
3: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4: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4: 嗯。
1: 喂，你的，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博君。请他品尝。
3: 哎，得嘞，年轻好吧。
4: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4: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4: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4: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3: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伯君先品茶，请。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4: 大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4: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1: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4: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3: 哎，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先下去。
3: 哦，得嘞。
1: 明伯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伯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4: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你误会了， 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4: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明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4: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1: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明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4: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1: 那你？
4: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
1: 雷师傅，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猜的。
1: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啊，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1: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
0: 你是说大沼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1: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伍。
0: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沼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1: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0: 汤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沼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1: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
0: 您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您尽管开口。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0: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1: 张先生，您。
0: 你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1: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

0: 绝不含糊。好，雷师傅，那我说定了。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
1: 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0: 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好，我跟着您干。
1: 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第三集。
1: 哇！
2: 爸，
3: 哎，王先生，
1: 啊，
3: 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1: 哎，
3: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
4: 王先生，
3: 啊，你也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5: 明伯，
3: 哎，
5: 来，
3: 啊，
5: 你看，从景山上看这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通南北呀。
3: 是啊，
5: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3: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

0: 象征。
1: 嗯，
0: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0: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呀，真是好啊！
2: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1: 是啊，
2: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1: 嗯嗯。
2: 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0: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啊，
0: 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3: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心。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3: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一直到晚上20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上午11时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20时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上午11时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下午14时前后增强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20时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下午14时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上午11时前后会增强到阵风7到9级。五号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那大连市区13到20度，旅顺口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青岛经济区13到18度，普兰店区9到20度，宝房店市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的最低温度有15度，最高温度是19度。今明两天的风力较大，提醒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稍后继续来关注体育广播的11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广播剧
1: 三集。
2: 哇，
3: 哇，吴先生，
2: 哎
3: 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2: 哎，
3: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王先生，
2: 啊，
3: 你也得小心啊！啊，
2: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4: 明伯，
3: 哎。
4: 你看，从景山上看着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东南北呀。
3: 是啊，
4: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3: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2: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3: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2: 哦，是。
3: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2: 哎呀，真是好。
4: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3: 是啊，
4: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2: 嗯嗯。
4: 哎，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3: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2: 哦，
3: 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 也会理解我的。
2: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4: 是啊，明波，明波呀，爸没有看错你。爸，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3: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2: 啊。
3: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2: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3: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4: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3: 哦，
4: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3: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5: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哎，我给您扫听扫听，
6: 哎，
5: 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6: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5: 嘿，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7: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5: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7: 是
5: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7: 哎，这您就不懂了，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5: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8: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嘿，那咱们就瞧好了吧。
5: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
8: 喝茶喝茶。
9: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10: 谢谢师傅。
9: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
11: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12: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凤吗？
13: 红河凤，我们在这儿呢。
14: 哎，林海滨，戴贵胜。
15: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14: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14: 哎呦，那哪成啊？
16: 雷师傅，
17: 雷师傅。
15: 哎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8: 哎，张先生，
14: 张先生，张先生。
3: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 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14: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啊，
3: 你叫林海滨。
10: 哎，对，
3: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0: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3: 这个最好认了，洪和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14: 王先生好。
16: 王先生好。
17: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3: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4: 对，王先生，张先生，
1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20: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0: 为国家做点事儿。
3: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21: 明白了。
3: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21: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部图样呢？我看看。
0: 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面的样图。哦，
1: 画的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
0: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2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1: 哎，
2: 雷师傅，
0: 哦。
2: 架子搭好了，
1: 哎呦，嘿，
2: 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0: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哎，
1: 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呦，慢点慢点，走。
1: 哎呀，哎呀，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0: 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0: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你也不过20出头啊。您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0: 哪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1: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见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10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1: 啊，
0: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3: 那就量这个。是龙是马，前面是六六啊！
1: 来，小雷师傅，
0: 嗯，
1: 来，合尺给你。
0: 用合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
0: 我用不着。
1: 不用合尺，你用什么量啊？
0: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4: 这怎么可能啊？
0: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5: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4: 对，就是。
6: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7: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哎，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4: 哇，这
1: 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尺？
7: 我来。
1: 量准点啊！
7: 哎哎哎，
1: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7: 哎呦， 没错，就是113.6。
8: 什么？不不不，你再复试一遍。
0: 来，再帮我一下。
2: 哎，这我，
0: 这回没错了啊。
2: 哎，没，
0: 这肯定没错。
8: 多少？
7: 还就是113.6米。哇！哎呦，
8: 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9: 小
8: 命，太厉害了！
0: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哎呀，张先生啊，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的。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1: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5: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9: 干活呢？干啥呀？
5: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2: 哎呀，这干这半截活你！
0: 哎，
2: 是
0: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1: 我们下去看看。
10: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福，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5: 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哦，
5: 你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2: 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2: 哎，是是，
1: 等等，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哎，
5: 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2: 拆！
0: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5: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0: 我凭什么给你看？哎，这个偶仗人势的玩意儿！
5: 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1: 你说什么？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2: 都别走！
10: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9: 是啊，
5: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1: 等等等等，
2: 走！
1: 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0: 张先生，你就别管我了。
1: 哎呀，一边去。
5: 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把人都给我带走。
2: 走，跑上去，走。
11: 这是
2: 日本的长官来了。
12: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3: 长官，
14: 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
13: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4: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3: 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5: 那个，咱们走。
2: 是，
0: 狗仗人势，我呸！
14: 明博局，
1: 大超，
14: 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1: 那多谢你了。
14: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12: 啊，来了，哎，好。
14: 明博局，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 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12: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4: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7: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
15: 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来请请请。哎呦，
15: 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啊？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哎，
7: 是。哎，
16: 这叹什么气呀？
15: 是啊。哎，
16: 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嗨，
15: 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哎，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16: 是啊，快说说。
17: 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沼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哎，
16: 这什么意思呀？嗨，
15: 这你都看不明白啊？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啊，
16: 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哎，
17: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嘿，是。哎，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16: 哎呀，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
15: 喝茶喝茶。
1: 哎，王先生啊，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哎呀，
10: 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啊，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1: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10: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哎
1: 呀，这都是大沼一郎的阴谋诡计。哎，
10: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1: 那，哎，
10: 雷师傅来了。哎哎，雷师傅啊，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哎
18: 呀，请不到啊。啊，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啊。嗯，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哎呀，
1: 这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哎，
7: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哎，
1: 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18: 不是，那个张先生，嗯，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1: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18: 我再想其他办法。
1: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18: 我，嗨，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1: 这叫
18: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这
1: 什么事儿嘛？这，
19: 张先生啊，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20: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吧？
1: 这怎么可能啊！
21: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19: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22: 张先生，哎，
23: 王先生，
10: 是张兄，
23: 爸，明博，哎，大家都好啊。
19: 朱老先生，
20: 朱老先生。
23: 哎，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哎，怎么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
10: 嗯，是，哎，
23: 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19: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20: 是啊，朱先生，
23: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 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地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21: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20: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3: 中国不会亡。

0: 明博，嗯，冬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府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好。
2: 雷玉辉，雷师傅，哎，雷师傅，张先生，是您救了我。哎呀，
0: 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
2: 哦，
0: 这边。
2: 坐稳了啊，
3: 张先生。
2: 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4: 车夫，哎，去协和医院。
0: 好嘞。啊，
2: 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0: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国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2: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你。哎， 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0: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您母亲啊！
2: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
0: 哎，人没事最重要。
2: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
1: 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0: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哎哎，
2: 谢谢张先生。
0: 明博，啊，
1: 你看，
0: 哎呦，
1: 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0: 啊，哎呀，这套图。
1: 角度全面，哎，
0: 这一张构图尤佳，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1: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0: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
1: 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先生，哎，啊，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哟，哦，快请他进来。
0: 哎，
1: 哟，雷师傅来了。
0: 雷师傅，哎哎，
1: 书房请。
2: 哦，好。
1: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
2: 给你毛巾擦擦吧。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
0: 雷师傅快坐。
2: 来，哎，喝茶。好，好，好。嗯，哎，哎，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0: 我，
2: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哎呀，
0: 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2: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0: 为什么？
2: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烫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哎，
0: 我能理解。
2: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我真他妈不是人呐！我，
0: 雷师傅，大沼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沼一郎做烫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1: 没错。
0: 雷师傅，明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
1: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玉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
0: 我会及时跟您说的。好，
2: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3: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0: 不是，你拿着吧。
1: 我怎么能看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0: 你看，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4: 哎哎哎，二位兄弟，哎，怎么了？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嘿，
5: 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
4: 杀得好，
5: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
4: 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跶，啊！哼，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嘿嘿，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嘿嘿，
6: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
7: 蹦跶不了几天喽，没错，咱呐就沏好吧。哎，
8: 老弟老，伙计，今儿个高兴，沏壶高的。嘿嘿，
7: 来嘞，沏壶高的。喝点茶。
8: 耻辱啊！爸。
7: 明波，哎，你看，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8: 爸，这，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7: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8: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7: 讲。
8: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7: 龙脉，
8: 对。这日本人想干什么？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
7: 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了。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
8: 明博呀，
9: 爸，
8: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5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9: 是，爸。
8: 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
10: 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1: 是啊，
10: 我们得想个办法。不干！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12: 大学生，你怎么了？
10: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
0: 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类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你先消消气，我看是这个新来的工匠雪一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笑>
1: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2: 太秀一击了，有道。
3: 嗨。
2: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嗨，说干！哎，什么？我的建筑模型！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放水吗？
3: 中国的真龙，你收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荡？
2: 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3: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
2: 嗨！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0: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嘿，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从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明波、冬梅，3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0: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哎，
1: 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这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暮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爸，冬梅，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
0: 好，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哦，
1: 别担心，我自有安排。爸。
0: 现在测绘即将完成，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
1: 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爸，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 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海亮得像条银弹。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3: 老爷，过来，好孩子。
1: 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走，咱们出去。
3: 哎，哦，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2: 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0: 为什么呀，老爷？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2: 这是老爷的秘密。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0: 好。
3: 哎，走你！哎，
4: 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2: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4: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呢，请好吧。
2: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哎，明博呢？
5: 老爷，爸爸来了。
6: 爸，我来了。
2: 明博，哎，中轴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6: 爸，您说。
2: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6: 啊，咱一起去吧。
2: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5: 太好了，出去玩喽。
6: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2: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6: 那爸，我们走了。
2: 哦，等等。啊，
6: 爸，
2: 走吧，走吧。
6: 就，哎，冬梅。
0: 啊，
6: 你怎么了？
0: 明博，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而再加。我总有点不放心。
6: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换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

0: 张先生不在。
1: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
0: 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干什么？
1: 什么你们的？ 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 如有反抗， 全都抓起来。
2: 住手！
1: 朱先生，
2: 大沼一郎，
1: 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识时务人，为君见，见面带路。
2: 请吧。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1: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管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得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2: 大沼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沼先生，请自取吧。
1: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在这儿。空的。这张也是空的。
2: 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1: 图纸在哪儿？张明伯人在哪儿？快说！图纸和明伯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 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哪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哼！收雷！
2: 老朽气死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

0: 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
2: 现在是中午11点钟。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6: 400-159-7955 400-159-7955。
5: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栏目。
5: 那李老师，随着生物肽疗法发酵中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那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的用上了长春益寿这样的宝贝。最近呢，大家就纷纷把治病心得反馈回来了。那普遍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呢服药第二天呢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症状呢开始减轻了。反应慢一点的患者呢，服药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病情改善。所以大家就很惊叹说，国药长春益寿啊，确实与以往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4: 如果一样的话，那我还会对长春益寿这样的药物搞这些年的科研吗？是不是琢磨琢磨？国药长春益寿生物肽疗法呀，它就是针对病因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做到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记住，急，它能够缓解症状，缓解患者的痛苦。咱比方说啊，说有的这个患者原来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里舒服了，人不难受了，咳嗽渐轻，痰渐少，脑袋不沉不晕了，耳鸣现象消失，有的人胃口渐好，有的朋友睡眠改善，这叫什么呀？这都是急能改善症状的表现，这叫急能治标。那缓呢？那么生物肽疗法解决病因呢？我们讲叫治病去病根，就是缓能治本。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您就会发现，这心、脑、肝、肺、肾、呼吸、消化，包括您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种疾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好起来。有的患者开玩笑讲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呀，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殃殃的身体了。您听懂了吗？
5: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呀。那说实话，李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病多年没少吃药没少治疗。那有的患者说自己呀，这一天是拿药当饭吃，可这病呢却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哎呀，你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他都有这个困惑啊。你比如昨天呢，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沈庆国，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 他在这个电话里一个劲儿的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李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哎呀，我就是不被这个病给病死啊，也得被这药啊给吃死。那我这具体一问，哎呦，哎呀，我都为这位患者朋友痛苦。我了解之后，这老刘身上的病也太多了，不下十种啊，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呀，我就如果啊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呢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呢这个救治的非常及时，没落下什么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他也不利索，腿沉，行动跟以前相比啊变得迟缓，就是感觉这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反应呢特别慢。他还有腰托啊，稍微干点什么累着腰了啊，那腰啊就疼得动不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也怕冷，一到冬天他就犯病啊，哎呀疼起来钻心呐、啊、从这个床上啊下地的话啊，咱们说这个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呀、不吃止痛药呢根本就不行啊，而且他胃肠还不好，经常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不多，哎，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得半个多小时，坐得两条腿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啊，进来之后呢拉着拽着一使劲儿啊，一起使劲才能行，是不是？老刘还跟我讲，他最害怕的就是到医院去。为什么呢？这么多的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挂一个遍啊，各种 CT、 各种彩超、验血、验尿，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啊，你连检查呀都做不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啊。然后呢，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他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遭罪呀，那不得伺候吗？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不得上班吗？还有孩子啊，哪能顾得过来呀？那么再说不吃药的话，身上哪儿哪儿都痛啊，疼得受不了，遭罪呀，所以啊就得吃药啊。这老刘他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我用碗装过，正好是一小碗，他说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啊，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还哪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说这胃里面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这胃肠肝肾它能好吗？所以说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药吃出来的啊。老刘还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一打嗝啊都是一股药味儿啊，他说这哪还是一个人呢，他说我简直啊就成了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实质上我跟大家说这些呀啊，讲一讲唠一唠太现实了。我就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啊，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群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啊死还死不了呢，就是拖累人呢，活着太难了。
5: 嗯，真的是李老师，听到这些患者的痛苦呢，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把吃药的治疗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大家走出这个怪圈，实现少吃药不吃药就能全面彻底的康复呢？
4: 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是目前先进的前沿的治病方法，那么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大家伙记住，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人体啊，它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哪个器官不是吧？心不是吗？啊，大脑不是吗？肝不是？肾不是吗？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它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也有人跟我这么讲啊，说啊，这人呢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来了。那么大家说的呢既对哎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的使用和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的大修的替换。那说不对呢，那是因为人体啊，那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的。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人一生当中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说李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哎，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更新，能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谁来干这件事啊？谁来完成这个工作呀？我讲的慢一点，要记住。那就是活性肽，知道吗？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肽。活性肽参与合成了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活性肽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肽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的。那么在中医当中，我们可以把肽理解成什么呢？阴阳啊。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肽的缺失啊，记住了，别说细胞再生、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都难呐。那为什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肽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家一致认为活性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制出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肽的复合活性肽的时候，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呀？来进行复合活性肽的治疗。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啊，那说到国药长春益寿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700多种啊超级活性肽聚合到了一起，真正的实现了多病同治。同时国药长春益寿还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并且呢确保提取出的复型，并且确保提取出的复合活性肽啊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 所以用上国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生物药啊，那么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脏的心肌蛋白活性肽、弹性蛋白活性肽，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活性肽、降纤活性肽，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针对骨病的骨髓活性肽、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活性肽等等。所以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心肌细胞，那么它的心肌细胞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升上来啊。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讲的他患上了第二颗备用的心呢？而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好了他的脑神经细胞，脑功能恢复正常了，他行动迟缓反应慢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再加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他的血脂怎么还会再高啊？啊，都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复合活性肽再修复好了它的胰岛细胞啊，那么可以说代谢正常了，糖尿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复合活性肽再生修复了它的骨细胞，提升了肾气，骨骼自我恢复机制得到了提升，那它现在存在的腰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也就康复了。到时候啊，你说他是弯腰啊，是抬腿啊，完全没有问题，想干啥就干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复合活性肽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那么是不是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啊，也不会再便秘了？复合活性肽治好了他一身的病啊，他还用再吃那么多的药吗？啊，那么他的肝肾怎么还会再受到损伤呢？不会了吧？那么应该这么讲啊，只会在复合活性肽的作用之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人呢，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他再也不用发愁啊，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一股药味了，也不用啊，再到医院去，各个科室去挂号，挨个去做检查。到时候啊，说实话，他哪儿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老伴儿、子女，说不定啊，还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呢。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改变旧观念、老传统，药吃多了，病啊，不一定好得快，但是咱们的身体一定垮得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呀！现在我们有了国药长存益寿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您那什么样的经济条件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啊！你以前你一天你得吃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呢？这么说吧，一年下来你光吃药就得上万，是不是？如果说再住个院、守个数，可能啊，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一块五毛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我就问问大家伙，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的限制，知道吧？有时间期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工程结束了，到时候国药长存益寿的药价就可能跟国际接轨了。多少钱呢？那就是99美金一克了，相当于一克黄金的价格呀。那时候经济负担有多重啊？还能不能用得起？我想啊，大家心里比我更清楚。所以啊，想要摆脱慢性病、想要重享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啊，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抓住机会。 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导播提示我多次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5: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159-7955 400-159-7955。
5: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你好啊，李老师。
4: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7: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已经啊参加上了这次啊一克只要一块五的推广活动了，现在都用了第三天了。我不听说你说活动随时要结束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啊想说说我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也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4: 嗯，好好好啊。我刚才啊刚刚说完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真的啊，可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参加不上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自己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
7: 哎，我有关节炎，我这全身关节啊都串着疼啊，这腿也疼，尤其是这膝盖呀，只要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呀就跟那刀割似的疼啊。这手的关节吧还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啊，哎呀能敢打弯吗？你说呀。
4: 嗯，我跟你讲，像你刚才讲到啊，说您现在浑身关节是窜着疼啊，这是什么呢？这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性的症状啊叫做什么？游走性疼痛。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刚才讲说两条腿啊都不敢打弯，这个很严重。另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7: 心脏也不好，就感觉吧上不来气儿呢，这气儿怎么喘吧都不够用。我上医院去检查，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啊。
4: 您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这个憋气啊憋喘的情况啊？
7: 对呀，憋得慌，所以说吧现在我呀基本上都不下楼了，也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嘛这气儿啊都不够用嘛，饭吧吃的也不好，吃完了吧胃就胀得慌呢，这胃还疼，特别是晚上这饭吃完了它就不往下走呢，就觉得啊肚子堵得都难受啊。
4: 嗯，
8: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在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就是你稍微移动，你现在气儿不够用啊，您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它会带来啊，哎，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像人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跟我讲一讲啊，你过去啊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啊？
7: 我上医院看了，这医院也看不好啊，就给我开的丹参滴丸，还有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还什么一堆药啊，还有吧，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结果吧，这钱呢都是白花呀，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查了嘛，他说现在呀，治病啊最先进的药就是生物肽类的药啊。
8: 哦，没错，啊，您和我说说，讲一讲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您呢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啊？
7: 我用长春益寿，哎呀，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呢，我是老病号，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比我十多年治病的药那效果啊都快都好啊。我第一天用完，我感觉吧胃没那么疼了，吃饭嘛它也顺畅多了，晚上吧也不怎么胀气了。第二天一看，哎，手不那么红，也不那么肿了，还效果是真快呀。到了第三天，我这心脏嘛也没有说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了，这效果啊太棒了，哎，我这心里啊真的特别开心了。
8: 嗯，好，在此啊我向你表示祝贺，您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啊，找到了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惊喜啊还在后面呢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生物肽类药物啊，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么18位研究肽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那非常了不起啊，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啊，全世界公认的，非常认可呀。国药长春益寿也在争取诺贝尔医学奖呢，它从病因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连根拔起的治疗啊，能够达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的药它能比吗？比不了，光说不练的都是忽悠人。有一句话记住了，事实胜于雄辩，长春益寿它是有啊真材实料的，明白吗？
7: 嗯，是的，真的是太厉害了，你这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吧也想给我嫂子报名用上，是我娘家的嫂子。
8: 娘家的嫂子啊。
7: 嗯，
8: 她得了什么病啊，说一说啊。
7: 哎，我嫂子吧她有高血压，她那个血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脑出血了。哎呀，这脑出血整个家呀都毁了呀，他那后遗症吧半拉身子都不好使，最主要的吧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就害怕他在那儿再犯呢。
8: 嗯，头一回啊出现脑出血啊，就是因为便秘上卫生间，这一使劲高血压脑出血了，是不是？哎，
7: 对，
8: 我跟你讲，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用国药长春益寿啊里边所含有的脑蛋白肽来进行治疗啊，这个咱们得记住。记住什么？脑蛋白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让大脑的信号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还能够预防复发。你像这里面特有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和 ET8 肽，我告诉您，这都能够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地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记住了，就是这么治病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我多次谈到，咱们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 啊，咱们补充了生物肽，记住了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身体的病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啊，一克只要一块五啊。关键问题是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老百姓讲啊，就是这句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您也一样啊，赶紧呢，哎，订上，申请上，好不好？
7: 哎，好好好，我出钱，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啊。
8: 没错啊，身体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7: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5: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159-7955 400-159-7955。
5: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8: 您好，这位朋友。
9: 喂，哎，你好，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好啊。
8: 哎，别客气，久等了啊。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哎，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我呢是江苏镇江的啊。我呢叫李红军啊。
8: 啊，李红军啊，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9: 哎，李老师你好啊。我呢就觉得用这个长春益寿治病那个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呢我不说出来，哎，我就感觉憋着都难受，哎，所以呢我特地打电话过来，哎，就是跟你说一说我的现在这个情况。
8: 嗯，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您这是康复之后的喜悦呀，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9: 对对对对
8: 啊，你心里高兴，哎，是不是？嗯，
9: 对对啊，对啊，刘老师啊，哎呀，你们那个一克就花一块五的那个活动，哎，我呢前天呢就报上名了。哎，可是到现在呢也没给我送过来，哎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非得把我给拉下来再算。
8: 啊，不会的，记住了啊，只要您报名登记了，那肯定就错不了啊。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肯定会慢一点。
9: 对对对
8: 啊，别着急，但是保证您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克就花一块五，保证让您用上长春益寿啊。
9: 哎呀，那就行，那就行。哎，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哎，我跟你说，我呢是5年前我是得过脑梗的，而且呢我在301医院呢，住院以后呢基本上也恢复的就是正常了。可是呢我是前年的3月份呢，又突然犯病了。啊，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行动呢也不利索了，啊，说话那时候也不利索。到医院呢去检查，说我这次是脑干，就是血管呢就是狭窄了啊，就说那个就是脑血栓，就是医生就跟我这么说。哎，这一次呢出院以后吧，哎，真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啊。哎呀，这说话也不利索，特别的是那个半边身子，哎，就是半身不全嘛，啊，右边的那个身子呢，它就不灵活了啊。行动方面呢，反正自理方面也受到限制了。哎呀，整天就是躺在床上，哎，躺在那个床上，去上个厕所，哎，我还得我那个老伴儿给扶着。哎呀，我老伴儿呢，那时候真的一刻也离不开呀。
8: 嗯，我明白，得病之后啊，拖累家人啊，老伴儿累得够呛，是不是？没办法。哎呀，得这病之后啊，真的可以说是什么呢，一人得病啊，全家遭殃，是不是？嗯，
9: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真的，那时候吃个东西啊都费劲，所以有时候都咽不下去啊。
8: 嗯，
9: 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喝口水啊啥的都是呛咳。哎，就是反正老伴呢天天的就是劝我呀，哎呀，你别再上火了啊，别再显不开。哎呀，我那时候有时候就是瞎写嘛，老伴儿老是劝我，老伴儿呢也是为了这个照顾我吧。哎呀，这个1年多一点，这个头发呢，就眼看着就白了啊，就白了好多呀。哎呀，这个人呢，他看着他也瘦了好几圈儿。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心里啊，哎呀，真的是 特别的沮丧。
8: 哦，
9: 哎呀，
8: 要不我常说呢，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
9: 哎呀，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老伴儿真的，他不离不弃啊，照顾我照顾的好。哎，儿女呢，怎么说呢，也好啊，再好也就是比不上老伴儿啊。啊，现在呢，国药长春益寿呢，我呢用了30天了，啊，那个老伴呢都给我数着呢，哎呀，真的效果特别好。
8: 嗯，不是啊，我跟您讲句心里话啊，您要是不跟我讲说您过去说话不行啊，因为这个得病之后啊，脑中风之后语言障碍，我真的听不出来啊。
9: 对对对，
8: 哎哎，咱们说话得分两方面。一个是说得清楚，别人能听得懂。第二个呢，就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逻辑思维啊很清晰，脑子没毛病啊啊！
9: 对对对，哎呀，我问你，我现在那个心里也清楚。哎，
8: 嗯、
9: 我老伴儿就说我，哎，你自己和李老师打电话吧。哎、
8: 嗯、
9: 所以呢，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能够跟李老师你通上话，哎。
8: 嗯，是是是，从说话我刚才讲了，听不出来有问题啊，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我不知道您过去得了这个啊脑中风，留下了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刚才你说了啊，恢复的不错，是用了30天，是不是？嗯，
9: 对呀、啊，我呢得了病以后呢，真的我受了不少的罪啊，那个药呢也没少吃啊，这不多亏了你啊，真的谢谢李老师你啊。
8: 别客气，您遇到了我，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给您呢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也是我的自豪和骄傲，因为通过长春益寿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康复机会，能够让大家没有病痛，能够让您这样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生啊，是不是？嗯，
9: 对对对对，哎呀，我呢现在呢，也特别的珍惜啊，好好的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啊，没有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啊，就活着呢，还不如死了呢。哎呀，那时候真的遭不完的罪呀、
8: 啊。嗯，是，没病啊就是轻松，没病没灾呀、啊、就是幸福。你看啊，一个月之前您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呢。
9: 对对对对。
8: 啊，是不是？你得听明白呀！啊，你这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了。但是您运气好啊，啊，您很明智，您很聪明，可以这么讲。您用了长春益寿，效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肯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一个重症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用了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救回来，能够让脑血栓的后遗症消失，能够恢复健康呢？啊，肯定很多朋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重的患者怎么好的？好，咱们得说清楚啊。那么既然是专利新药，它可以分别针对我们人体气血、阴阳、五脏来进行同步治疗啊，那么而且还能够通过这些中药材提取的中药生物肽700多种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用10年以上的人参提取的人参脑蛋白生长肽，一定记住啊，这个脑蛋白生长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再生细胞，能够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在广播讲座当中里说的啊，脑蛋白生长肽就像个修复大师，它能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上，把这个断裂的、断掉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而且国药长春益寿还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哎，能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啊、肢体功能，能够促进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啊，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所以说咱们你看用了之后效果好啊，治得了而且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嗯，
9: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啊， 我呢现在就把你当成我的那个救命恩人了。哎，现在呢我家里头长城益寿呢现在就有十天的那个练了啊，真的我也不能耽误断药啊，对吧？就想早一点啊，哎，赶紧呢好利索了啊，可别把我这个病啊给名额给落下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8: 嗯，好，咱们这个导播呀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下来了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一刻只花一块五啊，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您听我讲啊，您坚持治疗啊，咱们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效果肯定会更好，肯定错不了啊。
9: 哎呀，那他真的我真的我感觉我就给你添麻烦了、啊、
8: 哎
9: 非常谢谢。
8: 别客气，这话怎么说的呢？一切都是应该的，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是不是？
9: 哎、
8: 你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哎、啊，我们再见了、哦、这位朋友。
5: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6: 400-159-7955，400-159-7955。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8: 您好，这位朋友。
10: 李老师您好，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8: 别客气啊，哎呀，你等了大约有10分钟了啊，就是为了和我通个电话。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的信任，感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您说说，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
10: 我吧是听我单位一个同事，他给我介绍就你们这个端粒新药的，因为是他自己家里老人用的特别好，说现在推广一克就要1.5块就行，别的咱不说，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
8: 哎呀，这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5块啊，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啊，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最近打来电话都说一克只花1.5啊，1.5现在能干啥呀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个长春益寿里面这位药材，哪一位药材你单独去购买啊，这个价格都得几十块钱一克呀啊，这还不是野生的呢啊，咱们要说这野生的药材价格更高啊，这里面还有啊几百种的生物肽，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呢真的是用不起啊。这1.5啊，可不是我们张嘴就有的，而是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别辜负了国家啊要有效遏制根除慢性病这一片良苦用心。咱们就冲着第一它是生物新药，第二就冲着这个价格1克1.5，我也希望大家一定啊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嗯，
10: 对，是咱们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太难了，我肯定珍惜这次1克只花1.5这个机会呀。
8: 没错啊，咱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啊，这就是给重症大病患者打开的一条生路。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10: 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不高血压吗？高血压可有年头了，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我这脑子晕乎乎的，经常就是那么天旋地转的，有时候吧一头晕起来都受不了，躺床上你就看着那天花板，就感觉自己身子在那转圈一样，我是一动也不敢动了。然后还有陈旧性心梗。
8: 哎呦，您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没命了，你知道吧？啊，
10: 我知道的。然后在2017年那时候吧，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心脏还挺舒服，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的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还老犯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都要疼死那个。
8: 太遭罪了，非常严重啊啊！
10: 是啊，前胸后背疼啊，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
8: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心绞痛非常的普遍，有的呢是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说啊，哎，像大刀剜心一样，还有的说如万箭穿心一样。

0: 疼啊，总之就是非常的疼，难以忍受。还有的患者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像您讲的一样，发作的时候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啊。我告诉您啊，就这种疼痛的感受要记住啊，记住什么呢？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啊，会引发心梗啊，心梗会要命的，短短几分钟啊，大活人说没就没啊，从此阴阳两界啊，一定要记住，高度重视啊，心梗会要命的啊。
1: 是是是，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说你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这脑子里边比那个电影演的还乱。实在不行，我就吃安静，心脏病吃玻璃维，消心痛养心胶囊。但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的活着呢。
0: 我跟您讲，就您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我告诉你，短短的时间，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患者啊预留抢救的机会和时间呢。我常说呀，直接人命就没了。所以说呢，千万千万要用好药啊，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好，明白吗？
1: 是，我这不听同事说，长春益寿是通过补充生物肽，而且还能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不仅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就这么我就想买。你说我是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呀？
0: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啊，只要您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就敢保证当天症状就能够明显改善，三天之后啊，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啊。国药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配伍，独特的生物肽提取技术，最核心的一点记住了，它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啊，哎，非常小，知道吗？哎，分子量小，我们喝进去之后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靶向定位损伤细胞，这一点是任何药品都没有的。长春益寿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这个人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你负责到底啊！您记住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什么？血栓堵塞了。咱们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您必须得把这个堵死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溶解不了，知道吗？哎，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它溶解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但是利用咱们长春益寿中药材当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就可以溶解，就能做到。这方面啊，我曾经啊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两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了三个小时。你自己去想啊，三个小时之后堵在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就溶解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啊就溶酸化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堵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了啊？那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血中带着氧气啊，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你更不会出现心梗了啊，也不会心衰了。另外啊，我跟您讲，这位老姐姐，咱们长春益寿的中药材当中啊，还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乙酰四肽、ET8肽、抗酸肽，您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您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的，您根本呢就不会再复发了。我敢负责的讲，那我再告诉您啊，用上长春益寿三个小时之后，你像心慌啊、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三天之后心绞痛从此再也不会发生，而且还能够啊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消除病症，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

0: 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糖醇素易瘦啊，我用了半个月了。
2: 哦，
3: 效果啊真挺明显的，确实好。我呀年龄比较大，今年70了，糖尿病挺严重的，平常啊吃二甲双胍、白糖平，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基本上啊空腹血糖6.2，餐后啊8.3左右。
2: 嗯，
3: 可是啊那并发症啊冒出来了，青光眼，眼珠子硬邦邦的，眼压高，恶心想吐，怕光啊。到沈阳附属医大看的，检查说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呀都30多了，37。哎呀，那个时候啊给我开了赛马诺尔，这样啊我就挺担心。你说啊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了，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2: 嗯，是啊。眼压也很高啊，是不是30多、37？而且您这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啊。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而失明啊。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啊。您这样直截了当的讲一讲，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半个月以来的效果，好不好？嗯，
3: 好啊，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啊，失眠情况就改善了。
2: 哦，
3: 平时啊多睡2个点。
2: 嗯，
3: 哎，又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我这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减轻了。
2: 嗯，
3: 现在呀、挺灵活，能抬起来了。
2: 好，
3: 半个月之后啊，我这眼睛啊也没那么硬了。
2: 嗯，
3: 发现看东西啊清亮了。
2: 好，
3: 眼压下来了，眼珠啊不胀疼了，我呀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所以说我和你通话呀，现在心里挺激动的。
2: 哎呀，心里挺激动的。您不用激动啊，这有什么值得激动的？疗效好，这不很正常吗？啊，什么是高科技啊？你就像那个飞机上天，火箭上外太空一样，这都是高科技啊。治病也一样啊。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高科技治病的功效一定是又快又好。你就拿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讲，我说过什么呀？记住了，它是治人的，知道吗？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啊，啊，
3: 嗯，
2: 它是治人的，治细胞的，是利用了中药材当中毒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去修复您的胰岛细胞，激活胰岛细胞的。你这样一来，我告诉您，整个这个胰岛它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那你想一想，你的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别忘了国药长春益寿是我们国家的宫廷秘方，过去你花钱都用不到，它是唯一一个中药组方啊，而且既能够做到调补阴阳，又能够补益气血，又能够安和五脏，所以说您的阴阳气血五脏都好了，细胞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又焕发生机了。我们别说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综合症了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哎，就是等等并发症吧，我们都能够一并的解决，最终实现完成，真正做到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治病的效果就是用一个好一个啊，没错的。
3: 对对对呀，李老师，我现在也信心有底了。这是推广工程啊，一克就要1.5块，这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申请几个名额。哎呀，感谢李老师，谢谢您了。
2: 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抓住机会。推广工程啊，哎，随时都要结束。现在咱们用上生物新药啊，用上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还是那句话，千载难逢的机会，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祝您。

0: 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7: 山河欢歌迎华诞，
8: 声浪澎湃耀宾城。
7: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8: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7: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8: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7: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8: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7: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8: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12: 觉得围棋以后

0: 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我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2: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行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大连体育人，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位征战泰拳的大连小伙。那我们经常会说，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冠军的光环，而是普通人凭着一腔热爱逆天改命的故事。在今年的五月份，遥远的泰国芭提雅国际职业拳台上响起了属于咱们大连少年的胜利呐喊。一场中泰职业泰拳争霸赛首次站上职业赛场的20岁的瓦房店小伙张炫一，客场对战的是泰国本土的拳手，一记精准的顶膝 KO 了对手，拿下了国际职业冠军，一战成名，海外夺冠，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年前的他还是完全的零基础，非专业，普通的乡村少年，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没有从小专业训练的履历，只有一腔不服输的热血和默默托举他前行的家人。那今天在大连体育人的直播间，亚楠请到了这位从我们大连瓦房店走出的泰国国际泰拳冠军张炫一，同时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路陪伴、一路坚守、默默支持他逐梦的妈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褪去那些华丽的光环，我们来听听最真实的少年逐梦，我们来感受一下最真实的汗水与坚持。来，欢迎炫一还有炫一妈妈，你们好。轩一一直在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你会突出自己，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哈。在为什么当时夺冠的时候，那一时刻那么兴奋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1: 当时就是，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特别激动。
0: 嗯、
1: 然后我想让世界就是知道我是从这个大连瓦房店来的嘛，让那些就是外国很多游客嘛，当时要让外国游客知道家乡这个地方，知道我来自哪儿，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就很激动。
0: 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也正式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对镜头。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张炫一，然后我今年20岁，然后从事这个职业格斗行业2年多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亚楠姐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好的，那其实你是咱们瓦房店3台满族乡的孩子哈。很多人很好奇，咱一个普通的乡村少年怎么爱上了搏击泰拳这么硬核的运动的哈。你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就是高中不上学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出去工作在周围附近就是遇到一个拳馆，然后那天正好是没事儿，我就去溜达溜达，然后跟那个老板就是聊一聊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是去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挺好的，就感觉挺适合自己的，然后打拳啊，打打沙袋还挺解压。后来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职业队嘛，然后就去职业队训练了。
0: 哎，你看哈，其实我觉得炫一并不是我们大众认知当中的好孩子的典范，对吧？因为高中那个没毕业就辍学了啊，然后妈妈小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不好好读书，没上大学，那时候会让你有紧张，会有压力吗？
2: 不是很大。
0: 没觉得，哎，好吧，你不走读书这条路就不走吧，你会尊重他的想法是吗？
2: 对。
0: 那炫一是当你觉得发现了拳击是什么时候觉得拳击可以当做你的事业来做，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网上看那个 UFC 嘛，有一个我喜欢的偶像叫那个康纳麦格雷格，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修水管的嘛，然后后来我看他就是通过这个格斗一点点然后走向世界，然后又拿那个 UFC 金腰带，也是算是从一个穷小子逆袭嘛，我就觉得这个，
0: 你觉得他故事会激励了你？
1: 对，激励了我。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平平无奇，从那个爱尔兰乡村走出来的，然后我觉得都是那个他可以做到，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
0: 其实哈，我们觉得那个特别能理解，因为炫一是 虽然他是在近两年才接触到了拳击呀、武术啊、泰拳，但是你对这个武术啊这个运动的热爱，妈妈说了，打小就有这苗头，是只不过是那时候是妈妈小时候没那个让他走这条路是吗？
2: 对。
0: 为什么小时候会他调皮捣蛋吗？
2: 啊，是。
0: 特别调皮捣蛋，
2: 特别活泼。
0: 嗯，现在看起来是你打小就喜欢上这样的武术运动，
1: 对
0: 吗？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喜爱是骨子里的的哈，从小延伸到现在，当你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最初的喜欢确实是能够让你坚持到你的初心，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热爱啊。
1: 对。
0: 那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年的学拳时间这段经历？因为你在步入社会之后有打工的经历吗？
1: 对，
0: 打工的经历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干过这个服务员，
0: 嗯，
1: 火锅店的，
0: 嗯，
1: 然后烧烤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前还去工地干过，
0: 嗯，
1: 干过一段时间，
0: 嗯，接触了这些工种之后，会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是吗？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生活不应该这样，
0: 嗯，
1: 我觉得我想活的就是怎么说呢？让我自己觉得是更有意义一点。
0: 嗯，按自己的想法要想去做点事情。
1: 对。
0: 啊，那
1: 就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有没有跟妈妈沟通过？就比如说，妈妈，我要去学习学拳，对吧？我要练综合格斗了啊。这段有和父母分享过吗？
1: 一开始跟他们说了，然后刚开始跟他们说，刚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同意，还是、
0: 啊、
1: 就是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就觉得容易受伤。
0: 嗯，
1: 后来也是我苦口婆心嘛，就是
0: 做思想工作。
1: 对，然后这很诚恳的态度，就是、也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确实可以坚持下来。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去练了，就。
0: 那妈妈是怎么做通了被儿子做通了思想工作的，同意他做这件事儿了？
2: 他这个孩子吧，打小他就是说他挺有自己的那个个性，
0: 有想法。
2: 对，他会有的时候他的思想会超出就是他同龄人的那种思想。
0: 嗯，
2: 完了他就给我讲解这一步步讲解怎么怎么样哈，这个东西刚开始我也不怎么太同意。
0: 嗯，
2: 也是害怕这个东西，毕竟这项运动是挺危险的。
0: 嗯，
2: 反正经过轩姨的再三讲解吧，后来我觉得他说也挺有道理，完了我就支持他。
0: 嗯。妈妈这个支持是不单单是指的是就是同意了，而且还要给你资金上的支持，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因为你要学拳，你要学习，你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是一定要有学费的。
1: 对。
0: 啊、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时候，这两年你的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让你从零基础到达到了泰国职业的这个级别的冠军。你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1: 我是2024年八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成都。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去的时候，也可以算是零基础，毕竟之前在家里就是接触过几节课嘛。
0: 嗯，
1: 就是知道一点这个皮毛。
0: 嗯，
1: 去了之后，那个天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南方嘛，然后天气也热，也不习惯。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人那些都是水平比我高嘛。
0: 嗯，
1: 和人家对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技术，可能是学半天，可能人家就是一点就透，我还得是自己再琢磨琢磨。
0: 嗯。
1: 然后就是每次打实战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去谁也打不过。
0: 嗯。
1: 每次实战就是。
0: 都是被 KO 的。
1: 也不倒不是说被 KO 吧。
0: 嗯。
1: 给我打的是有点有阴影了。
0: 啊。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想到哎呀明天要实战了，有点觉有点睡不着。然后经常跟那些就是职业选手嘛，
0: 嗯，
1: 然后国内很有名的一些 MMA 职业选手一起对练，
0: 嗯，
1: 他们毕竟高水平嘛，然后也是没少挨揍，
0: 嗯，
1: 但是跟他们训练也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自己提升进步也很比较快，
0: 嗯，
1: 经常被别人打倒吧，但是，打倒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爬起来，然后继续和他训练。
0: 现在看起来正好是两年前的今天，对吧？八月份，
1: 对对对，
0: 那会儿那个成都也是特别热，
1: 对，
0: 拳馆里我相信也不会太凉快，是吧？
1: 更闷
0: 热哈，就是那种状态，然后被击打，被打倒，嗯，有没有 自己会觉得受挫，你刚刚提到有心理阴影哈，但是有没有觉得那我就打退堂鼓算了吧，不遭这罪了，我不练了。
1: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又想就是父母花这些钱供我来，
0: 嗯，
1: 因为我也是普通家庭嘛，我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就是得做出点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去。我就觉得、
0: 不练出点名堂回去无颜见父母，
1: 没有脸就是回去那种感觉。
0: 就也就最难熬的时候是靠这样的信念，
1: 对，
0: 就我一定要练出点啥来，
1: 对对对，
0: 支撑自己的是吗？嗯，那你在成都最开始是一直是挨打，而且经常做陪练，但这段经历其实现在想来对你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让你能够有很大的突飞猛进的一个，
1: 对，让我学习很多东西
0: 是吗？
1: 对，
0: 嗯哼，
1: 之前那个时候帮他们那些职业选手备战比赛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的是之前练 MMA， 但是我的站立能比较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经常跟他们就是做站立陪练，
0: 嗯，
1: 也是经常被打的，我记得有一回打得特别严重，
0: 嗯，
1: 给我打了4级爆杆拳，
0: 是什么
1: 爆杆拳？
0: 嗯，
1: 就是打那个肝脏上嘛，
0: 啊、
1: 打完之后就吐了嘛，吐的都是绿水，然后当时给我打的就是
0: 真打懵了啊，
1: 对对对，确实，后来缓过来休息休息，然后我想了还要跟他干啊，就是即使是挨揍嘛，我也要继续和他干、
0: 嗯，
1: 就是不想认输那种感觉。
0: 哎，当时这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包括跟你负责陪练的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有没有没事私下里跟你聊天聊天炫一啊？怎么怎么样？你的哪方面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你的韧劲，有没有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的话？
1: 嗯，有。
0: 嗯。
1: 我们那个教练。
0: 嗯。
1: 我们那个教练就是就跟我说过嘛。
0: 嗯、
1: 说是一个战力不错的、
0: 嗯、
1: 然后让我就是多跟他们那些职业选手高水平的、
0: 嗯、
1: 多跟他们练一练，
0: 嗯，
1: 然后对自己提升帮助会很大。
0: 他们有没有劝退你，就是你没有基础，现在来介入到这个事业有点晚了，咱还是该干嘛干嘛吧，有没有劝退你？
1: 没有。就是我也挺庆幸的，就是一路走来遇到的人都是鼓励我的
0: 啊，
1: 对，就是这也是给我一种自信嘛。
0: 嗯，那最对你来说就是那两年最难熬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1: 嗯，最难熬的阶段应该是去年的十月份吧。
0: 去年的十月份。
1: 对
0: 啊，为什么那段时间对你来说难熬？
1: 那个时候吧，就是在毕竟在那边所有的开销都是家里给拿的嘛，
0: 对，
1: 然后要是训练费，
0: 嗯，
1: 还有生活费，
0: 嗯，
1: 然后在那边就是那段时间出去租房子住嘛，
0: 嗯，
1: 然后
0: 开销也比较大，
1: 开销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训练完了，
0: 嗯，
1: 晚上去给人上个那个带下课，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
0: 你这个带课带的也是和这个武术相关的呗？
1: 对对对，上那个格斗的课
0: 啊、
1: 嗯，然后住的那个地方比我还比较远，
0: 嗯，
1: 然后大概训练完之后吃个饭洗个澡去的话就坐一小时公交车，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再赶最晚的一趟地铁回来，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白天还要训练，
0: 嗯，
1: 反正乱七八糟各种琐事吧，
0: 嗯，
1: 就是
0: 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1: 对对对，挺难熬的，有点就想打退堂鼓那种感觉。
0: 嗯，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得有多长时间？
1: 这段时间持续了两个月吧。
0: 两个多月。
1: 对对对。
0: 嗯，这些事儿妈妈知道吗？
1: 后来回来跟他们说了。
0: 嗯，刚才儿子在聊那个打得最严重的时候，把那个吐那个绿色的液体，应该是我们肝脏
1: 胆汁吧
0: 对
1: 对对，
0: 哈，胆汁被打出来了。妈妈是第一次听到儿子这么讲吗？
2: 啊、是
0: 这段经历。
2: 对，
0: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2: 肯定是难受啊，
0: 心疼是吧？
2: 对，
0: 然后两个月特别难熬，然后这两个月难熬之后，怎么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究竟是退还是进，还是有其他的选择？你做了什么？
1: 我当时就在想，毕竟都坚持这么久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练的也还可以。虽然说之前就是有一些就是业余比赛，但是打的不是比较理想。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始终是我应该是行，我只差一个机会。
0: 你始终认为我可以？
1: 对，我就是差一个机会。
0: 嗯，
1: 我觉得我再坚持，总有一天我能够得到一个
0: 机会，
1: 对，就是证明一下我自己嘛。
0: 嗯嗯，其实，在成都打过很多业余赛事，你刚说了那些业余赛事， 没给你太多的信心，
1: 对，
0: 对吧？你刚说最难熬那段时间也和这个赛事失败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主要是没给你太多的激励，
1: 对，主要是成绩每次都不理想嘛。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也想继续坚持。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吧，所以很难熬。
0: 那后来就是那两个多月那么难熬，你后来给自己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解决的突破口了？
1: 嗯，后来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就是劝自己乐观一点嘛。
0: 嗯，自己鼓励自己、
1: 就是、对。怎么说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0: 嗯，
1: 对，咱走一步是一步，慢慢坚持慢慢来，
0: 就是硬挺。
1: 对、
0: 嗯、
1: 也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坚持做。
0: 嗯，
1: 对，坚持做，就是坚持总会有结果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可能孤立，就是辜负每个努力的人。我就是只要我干下去、
0: 嗯、
1: 肯定是有结果。
0: 嗯，炫一虽然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父母眼中那种走学习道路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想法很坚定，他认准的事儿他会坚持去做，是吗？
2: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有个性。
0: 就他在外面妈妈是放心的吗？
2: 放心放心。
0: 他尽管他打小是那个调皮捣蛋的那种性格，但是他不是就是我们认为的会让你担心会不会学坏呀，会不会做一些我们那个坏孩子做的事，这你不担心？从来不担心？
2: 这倒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2: 嗯，对。
0: 嗯，
2: 在我们小区一般给他都是好评。
0: 就是在周围
2: 他从小就非常有爱心。
0: 嗯
2: 啊，
0: 是好孩子。
2: 对，乐于助人。
0: 嗯，
2: 就像我们小区坐轮椅的，他遇到坐轮椅的爷爷哈、
0: 嗯、
2: 他要是在广场门，他都赶紧停下、嗯、他就不玩了。
0: 打小就是有爱的孩子、
2: 啊、对，他特别有爱心，他跑去完了给那爷爷安全送到电梯里、
0: 嗯、
2: 对、
0: 嗯、
2: 他我从来对他就是在外面就是说不像有些那个家长需要带些什么。
0: 嗯，
2: 他这点给我
0: 不会学坏哈。
2: 对对对。
0: 那他就是去年的那刚才说这两个月最难熬的时候，和父母还会正常的沟通呗？
1: 对啊，
0: 打电话。
1: 嗯，
0: 那你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1: 对啊，就是问的话就是挺好，
0: 问就挺好。妈妈有没有感觉出来儿子这个有些变化？你心里头有没有感觉
2: 变化？有时能感觉到，感觉到，但是他不跟我说呀。
0: 嗯，
2: 只是就像母子感应吧。
0: 嗯，都说母子连心。
2: 对，
0: 你
2: 会
0: 有觉得
2: 会有时候我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0: 嗯
2: 啊，完了我就会给他发视频问问他，但是他从来也不说。
0: 嗯、从来不说。
2: 对，很多事情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
0: 真棒，炫一哈。后来这段嗯，你是挺过来了，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啊难熬的劲儿挺过来了，你会换一个角度再思考，就会觉得没那么难了。
1: 嗯，怎么说，就是过来了吧，就是觉得 嗯其实也就还好。
0: 嗯哼，
1: 就是无论什么问题遇到了咱就给他解决呗。
0: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不是从来不输，而是输了然后呢痛过累过好跌倒过，但是依然像炫一这样选择站起来。然后呢，我觉得成都那段的沉淀，甚至对你来说可能是失落、失意，为你后来远赴泰国，站上国际擂台，一定是给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底色，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去泰国打比赛，去泰国训练？
1: 去泰国的话，也是通过我的一个好兄弟吧。
0: 嗯。
1: 之前我们一起在那个成都练这个 MMA 综合格斗。
0: 嗯。
1: 而后来他就是他也是战绩打得比较好
0: 啊，
1: 然后就是
0: 他先过去了，
1: 对，他去泰国那边发展了。
0: 嗯，
1: 然后去打泰拳，就纯泰嘛。
0: 嗯，
1: 后来我看他去那边比赛打得挺好的，然后发展也不错。
0: 嗯，
1: 我在想要不然我也过去试一下。
0: 嗯，
1: 后来我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联系他了。
0: 嗯，
1: 然后四十分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泰国去了。
0: 嗯，
1: 我去那边找他一起训练。
0: 嗯，做了决定想要去泰国找他训练的时候，这个决定也需要得到家里的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啊，当时妈妈怎么想的？就由他性子，他说去就同意吗？
2: 不是啊，因为为了他的那个梦想也好，前途也好，我肯定尽我所有要去支持他。
0: 要支持，
2: 他毕竟走的是正路啊，对不对？
0: 对，嗯。
1: 一开始的时候去了，他们也害怕，我也是第一次去，我也不清楚。
0: 你想哈。我们在国内关于泰国其实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缅甸
2: 那
0: 边 的对，就是那个这对人身安全的问题是家里人最关心的，妈妈是不是最安全也是最关心的？
2: 肯定是啊，都不放心。
0: 嗯，嗯，然后但是怎么又在这么多这个不放心之下，又能同意儿子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吧，其实打小我没说嘛，我对我儿子就是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0: 嗯，
2: 就是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是相信他。
0: 嗯，
2: 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着。
0: 嗯哼，
2: 对。
0: 那到了四月份去泰国，那在去泰国之前，你是一直在成都吗？
1: 去泰国之前，就是我过年的时候从成都那边回来了。
0: 哦，过了年就是回老家过年了。
1: 对，回家里过了个年。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在过完年没再回成都。
1: 嗯，没再回去了，我就觉得去外面闯一闯，
0: 嗯，
1: 试一试。
0: 嗯，那时候就是在想，也是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你在给自己找方向的，
1: 对，
0: 是吧？
1: 谋划一条路
0: 啊，谋划个路，终于看到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在泰国走得还不错，
1: 对，
0: 给你打了个前站。
1: 对，
0: 那四月份签证办下来了，你当时去泰国之前给自己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没有？
1: 嗯，我这次就是那时候想着，我这次去泰国，
0: 嗯，
1: 我一定要打一场比赛，
0: 嗯，
1: 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我确实就是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说了嘛，就是打的可能成绩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可能身边有一些人，
0: 嗯，
1: 就觉得我就是哎，不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
0: 有质疑声了，
1: 对，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想给自己争口气吧，
0: 嗯，
1: 然后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毕竟练了就是一年多了嘛，
0: 嗯，
1: 一两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这样，然后去了之后就
0: 拼命练，
1: 对，拼命练。
0: 泰国两个月的特训，你想泰国它其实气候、饮食、语言、训练强度可能完全和你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当时那段时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说？
0: 是语言不通吗？
1: 语言不通倒还好，就是那个气候，
0: 气候
1: 那个饮食，
0: 嗯，吃不惯，
1: 吃东西吃不习惯
0: 啊，热一热都够呛。
1: 对，然后再是那个天太热了，每次练完那个，
0: 嗯，
1: 身上就像洗完澡蒸完桑拿那种感觉，
0: 啊哈，
1: 那个衣服裤子一扭就是全是汗，
0: 一扭都是能挤出水的那种哈。
1: 就是最遭罪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比赛前两个礼拜嘛，这个事情我也一直
0: 没跟妈妈说。
1: 对，
0: 嗯，
1: 我那个肩膀起了一个叫行内话叫那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感染，
0: 嗯，
1: 就是我肩膀这个位置我长了一个大脓包
0: 啊，接拥。
1: 对，我正前在这块还有个疤，
0: 嗯，
1: 然后老是发低烧，我没法训练嘛，发低烧浑身难受，我动不了。
0: 嗯，
1: 后来就是找了一个当地一个就是黑心诊所吧，
0: 呵，嗯，
1: 然后给我的这个给我割掉了，
0: 嗯，
1: 给我那个肉给我掏出去了，
0: 嗯，
1: 然后最难受的是他没有个打麻药，一开始，哇，当时我那个兄弟陪我去的，给我录个视频，
0: 嗯，
1: 哇，后来我这疼实在扛不住了，真的，后来给我补了个麻药，那个镊子剪的给我剪那个肉给我剪掉，
0: 嗯。
1: 然后休息了差不多两周，然后休息完之后就练了五天，就直接去打比赛去了。
0: 还有在打比赛之前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 对，之前我也没有在社交账号上说过，也不想让家里人
0: 不想让爸妈担心，
1: 父老乡亲们担心，对，一直没有说。
0: 哎呀，好在你现在是那个可以这会儿坐在这里哈，云淡风轻的说，要不妈妈这心又揪揪了哈。那两周的时间应该说动了一个这个在泰国那医疗条件下的手术，我们可想而知了哈。
1: 对，
0: 可能和我们国内的是没法比的，但那么差的条件下你能够坚持下来，好在你先安然无恙啊。妈妈听了又揪心了是吗？今天这会儿这段应该掐了不播，不应该让妈妈听到哈。会觉得这个会让妈妈担心是吧？
1: 对，我一开始是觉得就不跟家人讲嘛，
0: 嗯，
1: 毕竟这个说了在国外不是在家，他们要担心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今天之后就是
0: 那有没有会觉得那两周你都在这个那两周应该是没法训练吧？
1: 对，我那两周就是完全不练，
0: 身体还虚弱，
1: 对
0: 对吧？那没法训练虚弱，然后五天之后要打比赛，这个情况你没有觉得要放弃比赛吗？
1: 我有点就是有点打退堂鼓，
0: 嗯，
1: 想这个状态上了，尤其在第一次挑战这个泰拳规则嘛，
0: 对
1: 呀，没有完全没有打过这种泰拳规则比赛，
0: 嗯，
1: 哎，我在想，要不不打了吧，
0: 嗯，
1: 但是我后来我又想，就 去一趟泰国，这费用也不低，
0: 嗯，
1: 有家里给拿着，对不对？
0: 嗯，
1: 咱来了，咱也不能白来，必须要干一场，
0: 嗯，
1: 就是，不想那么多，就是拼了，
0: 拼了，
1: 背水一战那种感觉，
0: 嗯，
1: 对，就什么人也不想，这场就上就是和真刀真枪干一样，
0: 嗯，所以其实两周的恢复期根本就不够哈。
1: 对，我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个网友们细不细心看我那个比赛的视频，嗯，我比赛的时候我后面这块那个肉还没长，
0: 有渗血的。
1: 对，我贴了一个就是止血的那个创可贴，大号创可贴，对，
0: 嗯，
1: 然后在肩膀上。比赛的话，那个视频也能看到。
0: 那这个位置它会有疼痛感吗？就是，
1: 肯定是会有疼痛感。
0: 也会影响到你出拳吧？
1: 嗯，也是会有影响一点。它挖了能有将近两厘米深的一个就坑嘛，
0: 嗯，
1: 就它给我那个脓啊，
0: 嗯，
1: 给我那个周围那个组织坏死，
0: 嗯，
1: 就是烂的组织都
0: 全部切掉了，
1: 对，全部清掉，对，
0: 嗯，
1: 一直怕那个感染，然后发烧什么的。
0: 嗯，好在哈，好在这个医生还算是，虽然是这个水平不这个黑心诊所，
1: 对，
0: 费用没少收是吧？
1: 对，没少收，
0: 没少收。但是好在，能够让你那个安然无恙的哈，又回到拳击台上。但是这几天，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有过这样的两周的休息，然后五天后的短暂的恢复才站在拳击台上的哈。那一刻，当你从那个拳击通道走向拳击台的时候，脑袋里想啥了？
1: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后来做准备嘛，
0: 嗯，
1: 我是第三场。
0: 你是第三场？
1: 对，然后头两场的时候，我在那个通道，我偷了点缝，我看了，
0: 嗯，
1: 然后打了第一场是 KO。
0: 嗯，
1: 第二场的话是血战三回合，他们那个双方打得挺激烈的，那是脸上全是血，
0: 嗯，
1: 我是因为最后一场嘛，我当时我在那块站着想，也挺紧张的，
0: 要不退了吧，有没有想过，
1: 但是那个时候咱都已经来了嘛，咱不可能说
0: 退是不能了，
1: 对，
0: 嗯，
1: 我就想不管结果怎样，我就是上场之后我就是把我自己就是平常所学到的一些技术东西就打出来，
0: 嗯，
1: 别给自己留遗憾就行了。
0: 那场打比赛的时候，你那个好兄弟他有陪你吗？
1: 啊，对，我那好兄弟陪我去的。
0: 他陪你去的是吧？比赛有直播吗？网上是有直播的吗？
1: 有直播，
0: 有直播。但是你在比赛之前通知家里人看直播了吗？
1: 我一开始是跟我妈，跟我爸爸说了，
0: 嗯，
1: 然后我寻思，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个当时有伤，状态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有没有好意思告诉家里其他人？我怕一旦打得又不太好，对吧？
0: 嗯，
1: 看了就是感觉有点就是
0: 嗯，还有点那个不太自信，没跟太多人说，
1: 对对对对，就跟我爸跟我妈说，
0: 只跟爸爸妈妈说了。
1: 嗯
0: 啊，那爸爸是全程看的他的直播吗？
2: 是，我是全程啊，对，
0: 是全程看，眼睛都不敢眨巴一下了，是吗？
2: 是，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当时你在看他直播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2: 紧张啊，攥紧拳头，攥紧拳头，
0: 就好像在场上的是你是吗？
2: 对，嗯，不是那种，就是怕孩子受伤，
0: 嗯，
2: 啊，没想起他来，
0: 嗯，就是
2: 特别紧张，
0: 就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完赛，
2: 哎，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哈。
2: 对，
0: 其实，对于炫一来说，这次的 JF Boxing 中泰国际争霸赛是你职业生涯算是第一场，
1: 对，第一场
0: 职
1: 业
0: 赛事哈。你刚才说了，肯定紧张。又有我们赛前两周的这个伤病，对吧？毕竟是个手术，从身上剜块肉，对不
1: 对？
0: 那个元气大伤也需要康复。其实现在想一想，在那种状态下，你能够坚持下来，这个比赛还有意外之喜。当时我们就看到视频镜头，就是你冲着这个镜头，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发泄式的，
1: 对，
0: 那种喊，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瞬间的情绪爆发是你积攒的，应该说这两年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找到突破口，是吗？
1: 对对，因为这两年我打训练去嘛，就是我爸我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0: 嗯
1: 嗯，可能是家里身边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0: 嗯
1: 嗯，就是觉得我不行，
0: 嗯，
1: 觉得我这个做这个练这个格斗没有出路，
0: 嗯，
1: 比如说我是不务正业的，
0: 嗯，
1: 就说出太多这种话了，然后之前打那个三场比赛也没打好，
0: 嗯，
1: 也是有一些人就是质疑我嘛，在背后，
0: 嗯，
1: 就是，我就一直憋着这口气，
0: 嗯，
1: 然后当时打完比赛，真就是呐喊一下，我就想喊一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喊一下，也没想到我喊我是来自就是
0: 那个是那种骨子里的。
1: 对，我这喊完就感觉舒服多了，把我心里这些年委屈，这些吃过这些苦，真的要喊出来。
0: 那一瞬间，
1: 对
0: 得到了疏泄，是吗？哈，
1: 就感觉特别爽，
0: 特别爽，
1: 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感受那种感觉，真的。
0: 嗯，其实如果说现在跟我们复盘一下，你这场关键比赛，你觉得当时你能够赢得先机，然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上场的时候我那个气势吧，
0: 嗯，
1: 我就是抱着这场，嗯，我就是我不赢的话，
0: 嗯，
1: 我也得就是重创你，把我自己东西打出来，让你知道咱也不是说就是那么好打的。
0: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勇者为先，
1: 对，
0: 就是两个对手面临就是站在一块儿的时候，
1: 对，
0: 你一定是气场上更强于他。
1: 对，我就想着赛前我听他们说过嘛，这个我这个对手，因为泰国那边对手都是临近比赛才知道才碰面，我听他们说是打过将近10场比赛嘛，泰国比赛，如果一场没打过，
0: 嗯，
1: 然后他们那还有人问我打过几场，
0: 嗯，
1: 我是随便说了，我说我打过4场，其实我一场没打过，
0: 还是蒙人家的。
1: 对，我给自己就是
0: 自己在给自己打
1: 气，就是不气势上不
0: 对手，
1: 气势不能说。
0: 对，
1: 然后打的时候我也是那种有机会我就跟他拼打，
0: 啊，
1: 就是压着他打嘛，也算是气势头压着他一头。再一个就是我的拳法嘛，比他们泰国人的好一点。
0: 哦，
1: 我拳法就是压着他，但是他们泰国人腿法还是很强。
0: 是
1: 下场之后给我腿都踢瘸了都。
0: 哎，
1: 然后就是凭这股气势吧，可能就是镇住他了。
0: 嗯哼，
1: 然后抓住机会就是给他一会带走了就。
0: 嗯嗯，就是当你 KO 了对手，裁判说终止比赛那一刻，第一反应是什么？现在有印象吗？当时。
1: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嘛，哇，我现在我赢了，我现在还 KO 赢
0: 了，他懵
1: 了
0: 是吗？
1: 对啊，
0: 我 KO 对手了，
1: 我 KO 对手，我根本就没有想，我压根我就没想过我还能 KO 对手，我当时就特别高兴，就是真是没法用话言语去形容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真是这种感觉是太美好了。
0: 那一刻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1: 其实说实话，我最先想到的其实是我自己。
0: 啊哈，
1: 就是这些年的经历吧，
0: 嗯，
1: 对，然后一直是在质疑声中，一直是在就是那种指责的声音中，就是一点点过来嘛，
0: 嗯，
1: 我想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是对着我自己这么多年这种努力的付出，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想就是我爸爸我妈妈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
0: 嗯，
1: 无论就是我成绩好坏，无论我就是有没有怎么样，我爸妈都是无条件支持我，也想就是也算是对得起我爸爸妈妈这么多年，
0: 嗯，
1: 就是培养我这些，
0: 嗯，也算是对爸爸妈妈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哈。
1: 对对，
0: 妈妈是看了整个视频直播哈，当时那个一看儿子赢了，你能看懂比赛吗？
2: 以前不太懂，自从他练这个之后，反正是多多少少还有点了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儿子这把应该是能赢？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的那个暗示？
2: 有
0: 吗？
2: 有
0: 啊，能看出来，在就是他两个拳手之间，儿子略胜一筹，
2: 能
0: 感觉出来。
2: 就是我虽然说的不是那么具体，但是我心灵感应就看着那当时那种情况，
0: 嗯，
2: 我感觉这就是这场比赛是拿下了，
0: 能拿下哈。
2: 对，
0: 当时他看到他最后裁判宣布他赢了，当时妈妈在家什么状态？
2: 肯定是哭了，
0: 哭了啊！
1: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嘛，
0: 啊，
1: 哭了。我说你这哭啥？这不好事吗？这有什么可哭？

0: 哎呀，妈妈那个是激动的泪水，我觉得是对儿子这些年坚持付出的那种，那种坚持，妈妈是更多是心疼，我觉得这个泪水当中是心疼多一些哈。尤其是刚刚又得知你还在泰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手术，我觉得妈妈这会儿心里头应该是特别不是滋味儿哈。
1: 没事，这反正都过来了嘛。对,
0: 对，都挺过来了哈。我觉得，孩子经历了挫折，经历了这些困苦，我觉得才是给你未来奠定的一个更结实的一个基石，
1: 对，
0: 能够让你行稳致远，对不对哈？夺冠后哈，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你了。第一时间说把荣誉带回瓦房店，带回大连哈，为什么对你来说家乡这么重要？
1: 因为怎么说呢，我从小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嘛，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成都，每次回家我就感觉家里就特别好，我就是，
0: 你会觉得作为一个瓦房店人，做大连人特别骄傲自豪，
1: 对，我就觉得家里就是回家怎么待去哪儿都感觉特别舒心那种感觉，对，我就挺自豪的，我是大连瓦房店的嘛，然后但是也没想那么多，就喊出来了。
0: 就
1: 想让他们知道我是
0: 哪儿的，我赢了，我是冠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是哪儿的，把自己的出处要和大家分享哈。那是第一时间的那种那个骨子里的那个第一反应哈。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孩子说怕吃苦哈，容易半途而废。然后，如果说用炫一的故事，你想给那些喜欢体育、追逐梦想的青少年，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说你真心热爱某一项运动，无论说受到过很多挫折也好，无论说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不要去理会，坚持咱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咱们努力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取得自己就是想要的那个结果，重在就是坚持的这个过程。
0: 这次在泰国，然后比赛之后赢了，马上签证也到期了，就返回国内了哈。那经过这次的短期的泰国之行，包括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更清晰了？开始做规划了是吗？
1: 对。
0: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短期啊、长期的这个规划都是什么？
1: 我目前就是想未来这几年，先把这个比赛给打好。然后
0: 20岁对一个拳手的年龄来说是正当年吗？
1: 对，黄金年龄嘛，
0: 啊，黄金年龄
1: 20岁左右。对，就想把这未来几年先把比赛给打好。然后，就是在国外多赢这场比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了解我。然后到最后的话，就是或者是退役了。可能就是还是做教练员嘛，做这种幕后的工作，培养出更多咱们大连那种新生代的格斗力量。
0: 这想的好远，他想到退役了。现在哈，20岁正当打的年龄，虽然这个拳击包括泰拳这个赛事可能会鼻青脸肿，
1: 对，
0: 每次比赛完事儿都是鼻青脸肿，对吗？
1: 对，
0: 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受伤是完全没法避免。
0: 就是，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皮外伤，
1: 对，
0: 你又会每一次比，就是对这个皮外伤会很纠结，会很在意吗？我们这小伙长得这么帅，
1: 我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说怎么说，受伤这我知道是这是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说尽量在比赛的过程中，谨慎一点，对，就是别给对手机会。但是就是受伤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我也不是说靠脸吃饭。对。
0: 轩逸，你觉得哈，你在这个从零基础到这两年的刻苦训练，到现在能站在拳击台上还赢得了这个国际赛的一个职业冠军，你觉得你这里面努力和天赋哪个占比更高一些？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就是都很重要。但是你再有天赋的话，你不去努力去训练，努力去打磨自己，其实有天赋，那个天赋也是说没什么用的。努力还是大于天赋一点。对，天赋如果说你有天赋你还努力的话，那么肯定走得会更远，走得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有天赋你不努力的话，你可能走不长久。对，但是你要说你没有什么天赋，就是说努力的就是认真练，肯吃苦，肯比别人下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差。
0: 有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在拳击啊，包括综合格斗啊，在泰拳啊这方面是有灵性的，会有那种感觉吗？
1: 嗯，可能是我就觉得有些技术吧，
0: 嗯，
1: 一些技术动作什么的组合的话，看看一两遍，哎，我觉得自己就能用出来那种。
0: 这可能就是大家说的天赋。
1: 对，可能是我那个教练说过，就是拳商比较高嘛。
0: 拳商。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就是打，无论打实战也好，嗯，我就是尽量不和他们拼打。
0: 嗯。
1: 我会就是发挥我自己的优势。
0: 很聪明，用脑子来打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说那种对
0: 拼。靠蛮力。
1: 对，因为对拼的话，你肯定也会受伤挨着，我也不想挨了。
0: 啊哈。
1: 你像尤其是打个子比较高的，
0: 嗯，
1: 哎，我就是进去跟他打，冲进去打就是内围嘛。
0: 嗯。
1: 要说那种个子比较矮的，我就和他打中远距离，哎，我不让他近身，有没有这种，
0: 嗯，
1: 就是尽量是让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就是打完这个实战，或者是说打完这个比赛。
0: 嗯，所以炫一是一个很聪明的哈，用脑子来打拳的孩子哈。刚刚你也跟我分享了，有一些动作可能你看视频，哎，看了几遍会，哎，这动作我可以用得到。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摸索，包括各方面的这个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哈。
1: 对，
0: 那个刚刚说了，未来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规划，就是可能九月份还要再去泰国。
1: 对，我九月份的话还是要去那边去训练打比赛，
0: 嗯，去打比赛。
1: 对，
0: 嗯，因为打比赛包括那样的一个那个实战，可能对你技能的提升会更快一些，是吗？
1: 对。
0: 妈妈，刚刚听完了炫一这一段的讲述哈，你觉得自己的儿子，现在。再看的话，刚刚是特别心疼，但是怎么来看炫一这一路走过来的？
2: 很了不起啊。
0: 嗯，妈，很了不起哈，我觉得这个时候炫一应该过去给妈妈一个抱抱哈，妈妈刚才都伤心的不行了。
2: 因为我儿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0: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哈。
2: 就是今天在这我才知道这么多。
0: 嗯，
1: 这也算是就是走过来了嘛，
0: 嗯，
1: 就是什么问题困难什么问题也是都过来了都。
0: 嗯，
1: 我觉得就是
0: 男人就这样，
1: 对，
0: 就是自己肩膀能扛事儿。
1: 对，
0: 然后呢不让妈妈担心。
1: 对，
0: 嗯，其实妈妈看着孩子从小到大，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他是一个打小就让你放心的孩子，尽管他调皮捣蛋，
2: 对
0: 吧？但是他不会做那些我们说坏孩子的事情，他是让你放心的，他不会走歪道。
2: 是，
0: 嗯，那现在，包括从他选择了搏击这条道路，这个心是不是始终悬着的？
2: 那肯定的。
0: 嗯，
2: 只要一有比赛，就会担心他受不受伤啊。
0: 嗯，
2: 就像他这次回来吧，外界对他这个冠军就是一种，他反正就是那种心态和我就是不一样。
0: 嗯，
2: 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又怎么又高光了荣誉了什么，
0: 嗯，
2: 而反而我想的是什么，哎，只要你不受伤行了，其他的我对我来说都不很重要。
0: 回来从那个泰国回来，妈妈是肯定做好吃的来犒了犒了吧。
2: 是啊，
0: 是不是？
2: 对，
0: 这段时间轩有没有觉得从饮食上啊，饮食上妈妈经常给做一些运动员的饮食和我们，你还有要求吗？有刻意说妈妈这个你不能给我做？
1: 就是尽量吃清淡一点嘛，别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那种。
0: 哦，还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1: 把那个体重不能说，
0: 因为你要控制体重。
1: 对，体重控制在那个范围之内，到时候比赛前好降重嘛。
0: 嗯，啊，那这个给妈妈其实出难题了。妈妈是想让大鱼大肉，让孩子好补一补的哈，但反倒不能够让他吃得太胖。
2: 就是牛羊肉，
0: 嗯
2: 啊，完咱大连人嘛，他特别爱
0: 吃
2: 海
0: 鲜，
2: 对
0: 啊，
2: 对。
0: 回来这段时间就妈妈就好好的犒劳犒劳哈，
2: 嗯，少给他吃猪肉，
0: 嗯，
2: 对，
0: 嗯，让他那个
2: 基本上都按照运动员那个餐饮那个围绕那个去做。
0: 嗯嗯，从泰国回来，这相当于这有两三个月。这段时间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哈，
1: 对，
0: 是不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么轻松的母子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了？
1: 对啊，回到家里就是特别舒坦特别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在外面就始终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始终绷得很紧。
0: 嗯，
1: 就不到那种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就在妈妈跟前可能最放松的时候，睡也睡得香，吃也吃得棒。
1: 对对对，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择拳击运动非常辛苦哈，也有危险性，然后每次孩子训练比

0: 比赛受伤，您在家的时候那个担心的心情，你是怎么样的表达的？就是你会让孩子知道你很担心他吗？
1: 也不会，
0: 嗯，
1: 就是平时吧，就是给他问候，
0: 嗯。
1: 啊，像他赛前吧，我很紧张。
0: 嗯，你紧张，你怎么，你还不能把你的紧张情绪传导给他，对不对？那要怎么做？
1: 我就是没那赛前的时候，我就很少和他通话了。我不敢提赛事的事，我也不敢提这个，就是偶尔简单的，问候三句两句，搞语音上也不视频。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我怕我的紧张给他带来那个负能量
0: 啊。
1: 对，我就是不视频了，
0: 嗯，
1: 我就会跟他讲这段时间我工作挺忙的，就别视频了，
0: 嗯，
1: 晚上回到家我挺累，我就想休息。
0: 嗯，其实，
1: 其实我比他紧
0: 张，妈妈是怕你的担心通过视频传导给孩子。
1: 对对对，
0: 哎呀，现在
1: 这
0: 会儿知道了吧，
1: 就是
0: 妈妈有的说她工作忙，其实不是她真的工作忙。
2: 我说那段时间我好比赛了，也不，多跟我聊一会儿，老是说那个，
0: 老工作忙
2: 累了，对，睡，
0: 嗯，
2: 就先睡着睡觉了就。
0: 现在知道了，妈妈是那个换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不要感受她的焦虑和紧张。
2: 对，怕影响到我分析。
0: 没错哈，啊，所以有的时候妈妈的这个爱是特别润物细无声的哈，啊，在每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你觉得炫一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1: 乐观开朗。
0: 嗯
1: 嗯，
0: 乐观开朗，
1: 还积极向上。
0: 嗯，还积极向上哈。
1: 对，
0: 他
1: 非常要强。嗯
0: 嗯。然后还我们在直播间里好像有这个网友还问啊，坚持一定会胜，说这一路走过来问炫一，谁对你的支持最大？
2: 谁对我的支持最大？
0: 嗯，
2: 支持最大的话怎么说？其实我爸我妈对我支持，
0: 家人，
2: 对对
0: 对，家人
2: 支持是最大的。
0: 嗯哼，现在对于炫一来说还做不到能够反哺爸爸妈妈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因为你现在还是在。要学习，要训练，对吧？还需要家里给你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的时候，是不是有心里头会有个小愿望？某一天，当你有足够能力的时候，可以回报一下爸爸妈妈的。
2: 对，我一直在想，到时候我一直好好努力嘛。
0: 嗯。
2: 哦，等我有能力了，我想就是给我爸爸妈妈就是更好的生活嘛，
0: 嗯，
2: 然后也不想让他们那么累了，
0: 嗯，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2: 对对对，看到他们就是每天那么累，然后就是跟我训练啥的，
0: 嗯，
2: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2: 对，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纠结啊，我不知道炫一妈妈会怎么来看待这问题，就是要不要让孩子吃苦。其实打小的时候炫一表现出对武术的热爱，但那会儿你们确实觉得不想让他吃苦，但现在他仍旧兜兜转转还回到了他的初心。你觉得回头看支持孩子追梦，你现在来想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这么做支持就是对了。
0: 嗯，对了，
1: 嗯，
0: 就是你们的支持是对的。
1: 对
0: 啊，孩子的坚定的选择是对的哈。
1: 对，
0: 相信他就对了，没拧着，没我就不让你去，我就不同意。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哈。但现在有没有后悔呀？小的时候打小接触点武术，是不是就更好了？练好童子功。
1: 嗯，没后悔过。
0: 嗯，
1: 就是那话怎么说？一切就是随缘嘛。可能就是说，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对对，一切最好的安排。
0: 啊，
1: 可能就是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是这样子。
0: 妈妈心态很好哈，我觉得这个心态，炫一的心态可能有遗传妈妈这个乐观的心态哈。他这两年，妈妈会觉得他从平凡走到了国际赛场上，拿到了冠军回来哈。您觉得孩子有变化吗？他身上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变化也有，
0: 嗯。
1: 他知道了，就是怎么说，他通过这几年的自己的辛苦付出，他也体会到了，爸妈的不容易，
0: 嗯，
1: 变得格外懂事，
0: 懂事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挺欣慰的，
0: 嗯，性格呀，心态呀，意志力方面，觉得是不是都有
1: 变化，
0: 都有变化，
1: 对，
0: 这两年，这从去成都到会，今年过年回大连，这每年过年都会回来，对吧？
2: 嗯，对，一共回过两次家。
0: 啊，回过两次家，一共就回过两次家。
2: 对，就过年的时候回来。
0: 啊，就过年的时候，那其实妈妈会看两年前的孩子和现在，无论是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体态上，包括他的言谈举止上，

0: 冠军只是对炫耀来说是个起点，
1: 对，
0: 对吗？只是一个坎场。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
2: 我只希望我儿在未来的路上，妈妈不需要你走的飞得多高多远，妈妈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啊，平安健康就好。其实我一直我的初衷对他就是这，就是这个初衷。
0: 嗯嗯，我们
2: 就是安全健康，
0: 嗯，
2: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0: 真是，我觉得这个妈妈说出了很多妈妈对孩子的心声，就是我们有的人会说要望子成龙、望子成凤，但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孩子的这个平安健康才是我们心里头最大的期盼哈。
2: 对，
0: 所以呢，炫一今后啊，带着爸爸妈妈这份牵挂和惦记，你刚才也说了，你会努力的保护好自己，
1: 对，
0: 尽量做到少
1: 受
0: 伤，
1: 对，
0: 哎，让爸爸妈妈放心，对吗？
1: 对，
0: 对于自己的坚定的这条路，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个期许？你今天也借着机会和妈妈说说你的心里话，给妈妈一个定心丸吧。
1: 嗯，首先我想跟我妈说，就是你放心，然后我在外面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然后。嗯，我会就是好好训练嘛，然后争取就是早日实现我自己的一些愿望啥的。
0: 嗯，
1: 对。
0: 下一个小目标是啥？
1: 下一个小目标，
0: 嗯，
1: 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很难实现，就是想把下场比赛给打好。
0: 哎，就每一场比赛都好好的打，
1: 对，
0: 打下来是吗？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够让自己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对不对哈？
1: 对，
0: 我们今天听完母子二人的讲述特别感动，我相信无论是在收音机前的还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哈，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海外的冠军，但是一次漂亮的 KO， 一个亮眼的荣誉，但是背后一定是炫一上千个日夜的咬牙坚持，是妈妈无数个日夜的牵挂守候的哈。体育从来不只是输赢，它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年学会自律，学会坚韧，学会担当，也让一个普通家庭见证了热爱的力量哈。我们大连市体育之城也是冠军摇篮，我们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天赋满满的运动员，但是最动人最珍贵的永远是普通人靠着热爱逆袭，靠着坚持发光的体育精神啊。张炫一用2年时间告诉我们，起点平凡不代表人生平凡，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不肯认输的少年。再次感谢00后的泰国职业泰拳冠军张炫一，感谢炫一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啊。我们愿炫一能够带着家乡的祝福，带着心中的热爱，继续驰骋擂台，逐梦远方，未来呢继续为家乡争光，为瓦房店争光，为大连争光，为国争光，好吗？
1: 一定。
0: 好的，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所有的朋友们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炫一一样，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哈，不怕起点低，也不怕不坚持啊，只要你全力以赴，平凡亦可逆袭。好，我是亚楠，今天的大连体育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祝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品读经典名著，行走石景山河，我们用声音解锁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风土，把书里的红楼故事变成脚下可触摸、可漫游、可品读的金陵烟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随《红楼梦》一起去游金陵。我们要聚焦两大红楼隐秘核心实景，一处呢是乌龙潭公园，另一处是朝天宫。如果说江宁织造府呢是曹家的生活府邸，那乌龙潭就是曹雪芹的童年的私家花园，是大观园里的水景、亭台、雅集场景的核心原型。而朝天宫呢，作为江南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官员礼制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游览的地方啊。它的这种千年府学的文庙，包括古建筑群，就完美的对应了《红楼梦》里边王公世家的祭祀礼仪、官学规制，还有金陵上层社会的这种礼制生活。很多游客到南京打卡红楼，只知道去人造大观园，但是呢，却错过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两处原汁原味、有史可考、有迹可循的原生红楼场景。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声音走进金陵城西，解锁300年的红楼真相。

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入园游览之前呢，先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到底能收获哪些独家内容，方便大家呢边听边记，后续呢你可以直接照着攻略出行就行了。首先呢是乌龙潭公园，它呢绝对是南京最被低估的红楼地标。跟人声鼎沸的夫子庙老门东不一样，乌龙潭这里呢清幽静谧，临水而建，自古它就是金陵第一名胜水系。这里呢紧邻曹雪芹故居遗址，是清代曹家日常游玩避暑啊、宴客啊、读书的这么一个私家的园林水域。那么在红学界的主流考据当中，一直就认定啊，大观园里边的水系格局啊、柳堤石桥啊、临水亭榭呀、荷塘景致啊，它的核心原型全部就来自于乌龙潭。你想想看，曹雪芹生在金陵，长在金陵，小时候呢，他玩的地方就在乌龙潭公园。

园里边啊，现在我们把它叫公园了，而当初呢，这里就是曹家的私家园林，所以他对这里的每一个景致都非常的熟悉。那到后来创作《红楼梦》的时候，把这些场景全都移植到《红楼梦》当中，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我们读《红楼梦》，里边无数次的像黛玉葬花、池边吟诗、停下闲坐、泛舟玩水这些很唯美的场景，它在现实的蓝本，我们就可以在乌龙潭找到了。另外呢，是朝天宫。很多人只知道朝天宫呢是南京老牌的古建筑，却不知道它和《红楼梦》是有深度绑定的。朝天宫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古建筑群嘛，它是集文庙、府学、官衙、礼制于一体，是古代江南最高文教与礼仪中心。而《红楼梦》当中，贾府它作为百年勋贵、仕宦世家，家族祭祀啊、子弟入学呀、婚丧礼制啊、官场往来的这些礼仪规范，也都全部参照明清江南文庙与官衙礼制。所以呢，朝天宫的斗拱规定规制啊、殿宇的布局、祭祀陈设、学宫规格，就是书中荣宁二府礼仪体系的现实模板。这期节目呢，我们还会解决大家的两个最大的疑惑。第一，就是为什么说没有乌龙潭就没有大观园的园林意境？原著里哪些经典的场景是曹雪芹直接照搬乌龙潭实景创作的？这是第一个疑惑。第二呢，就是红楼里边那些豪门的规矩到底从哪儿来？朝天宫的千年礼制如何完整地复刻了贾府的贵族生活秩序？好，我们带着问题走进今天的第一站乌龙潭公园。乌龙潭呢，就坐落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就临着秦淮河水系。自古以来呢，它就是金陵城西的一个核心的水景。早在六朝时期，这里就是皇家园林水域。到了清代，这边水域以及周边的园林院落全部都归江宁织造曹家所辖。你看曹家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大啊。所以呢，曹雪芹他少年时期最常游玩、读书、会客的私属园林呢，就在乌龙潭。那么曹雪芹笔下那个很像梦幻一般的大观园，真的美到不真实啊，它到底有没有原型、现实的原型呢？那目前红学界公认的结论就是，大观园是集多地实景融合创作而成的，而乌龙潭是水景园林的核心基底原型。人造大观园呢，是后人根据小说复原出来的，而乌龙潭呢，是小说参照的原生实景，所以你看根儿在乌龙潭这儿呢啊。我们来带大家品读一段原著，感受一下书中临水园林的氛围感，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乌龙潭的真实景致。在《红楼梦》原文当中第27回有这样的一段啊，我们节选一下。园中柳垂金线，陶土丹霞，山石峥嵘，清溪泻玉，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间，小桥跨水，亭榭临波，暗柳依依，风和袅袅，众姐妹或凭栏垂钓，或倚树闲吟，或泛舟水上，一派清幽世外之境。我读完这一段，相信大家脑海里边立刻就会浮现出大观园临水雅集的画面来了。以前我们以为它是虚构出来的，是作者虚构的，但是如果说你亲身走进乌龙潭，就会发现这里面提到的柳堤啊、清溪啊、石桥啊、水榭、荷塘、临波亭台，跟原著里边描写的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曹家驻守江宁织造府60多年，乌龙潭呢又是曹家专属的一个游憩的园林，所以曹雪芹他整个的童年到少年时期都在这个园子里边，在这儿观水、赏荷、观柳、读书，见证了四季水景的更迭。

而这些刻在童年记忆里边的画面，最终被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红楼梦》，化作了大观园的绝美景致。乌龙潭公园里边现在还有一个核心的红楼地标，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啊。南京真正官方有史可考的曹雪芹纪念馆呢，就在这个公园里边。因为在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复刻场馆啊，那都不是真迹啊。这个纪念馆呢，是依托清代旧式园林的院落改造的，完整的陈列了曹家江宁织造时期的家族史料、曹雪芹的生平年谱、红学的考据文献，还有呢一些旧物复刻的陈设。在这儿我们就能够清晰看到曹家鼎盛时期，他们的家族啊不仅执掌织造，承办皇家贡物，他们更是金陵顶级的文人世家。当时啊，江南的文人墨客、名士才子就常常的在乌龙潭这个水边聚在一起，他们办雅集、作诗、惆怅、品茗、闲谈。而《红楼梦》里边对应的就有很经典的海棠诗社、菊花诗会、水边的莲诗，这些姐妹齐聚园林吟诗作对的这些名场面，原型就是曹家在乌龙潭当年的这种文人雅集。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拆解，帮大家彻底的读懂乌龙潭和红楼之间的深层关联。第一部分的关联呢，就是水系布局完全对应大观园。乌龙潭它不是一个很规整的人工湖，而是曲折回环、曲水通幽的这种自然水系，水流呢是蜿蜒着穿梭在山石花木之间的，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阔，窄的地方呢就是窄溪，阔的地方呢就是阔潭，所以它有曲岸也有直堤。哎，这就完全的对应了原著里边的清溪曲折绕园而过，大观园水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弯弯绕绕的。它跟北方人造园林的那种规整湖水完全不同，是典型的江南的活水园林体系。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虽然说《红楼梦》把大观园啊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是放到了北方，但从它的园林上、园林造景规划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取材于江南水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亭榭格局也对应了红楼的雅集场景。你现在去乌龙潭，现存的宛在亭、临水榭、柳堤桥、和风台都是清代留存的原生格局。那在曹雪芹笔下，那些姐妹们常在临水亭台去作诗啊、乘凉啊、赏荷呀、泛舟啊，都全部来源于此，这也是相当于百分之百去对应了啊。第三点呢，就是生活意境也是高度重合的。《红楼梦》全书的核心气质是什么样的？是清幽的、雅致的、温润的这样一种很烟火的诗意，它没有北方皇家园林的那种恢宏厚重。而乌龙潭的气质呢，就是温润清幽、闹中取静，完美的契合了《红楼梦》整体的文风。很多人以前读《红楼梦》，总觉得大观园非常的繁华奢靡，其实原著更多的日常是在水边闲坐，在花下读书，在晚风里闲谈，这种松弛雅致就是乌龙潭给曹雪芹的童年滋养。所以等到他成人之后，他写出来的大观园里边的这些细致的儿女情长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静静的、悠悠的。好，讲完文学和历史，接下来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本地人常用的游览攻略，大家可以直接出行的时候就直接照抄就行了啊。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乌龙潭公园它全年免费开放，不需要买门票，也不需要预约，而且全天可以游览。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啊，

非常适合散步啊、拍照啊、静心品读啊。最佳的游览时间呢是在春夏季，春季的话就是3到5月了，这个时候呢堤柳抽芽，桃花盛放，就可以对应原著里边的柳垂金线，桃吐丹霞，是吧？夏天就是6到8月份了，这个时候满池荷花盛开，就可以完美的还原《红楼梦》里边的荷塘雅集的场景。相对来说，秋冬季节人少，就比较安静啊，是属于静谧清幽之地了，非常适合到里边去打卡纪念馆，可以呢去读一下红楼的历史。所以其实如果完全的看景致，最好的时间还是在春季和夏季啊。另外呢，到这儿去有几个核心的点位你是必逛的。第一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啊，馆里边的史料非常详实，而且这个地方它不是那种特别网红的热门打卡点，所以人少很安静，你呢可以沉浸式的去了解曹家的金陵岁月。光是这一个馆你差不多就要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细致的逛一逛啊。另外呢，还要逛的核心打卡点呢是宛在亭和临水榭，这是在乌龙潭最出片的点位，可以临水观景，曲水环绕，也是大观园里边临水场景的一种实景复刻啊。第三个打卡点呢就是这个柳堤石桥了，它里边有一个超长的临水的柳堤，你就走吧，每一步都是景，而且是完全的是原著里边诗词里边的那种画面的复刻，非常的适合到这儿散步和拍照。还有一处你夏天去的话是必逛的一个景点，就是荷塘景区啊，它对应的呢就是红楼里边的赏荷、垂钓、泛舟的场景。所以到这儿去不用说哈，还是可以穿一些国风的这样的一些衣服，这样的服饰到这儿拍照呢是非常应景的。另外乌龙潭它是一个原生的老园林啊，里边没有那些网红的游乐设施，也没有非常商业化的布景，主打的呢就是人文与清幽。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热闹游乐的朋友，对这个地方期待值不要太高了啊。还有就是园内的路标都是很简洁的，你就跟着水系走就行了，不用刻意的去找路，反正就是这个堤岸指引着你朝哪儿走你就走就行了啊，这样才是最佳的体验。即便是在节假日，乌龙潭它的人流量呢也是远远的要低于夫子庙、老门东这些地方的啊，它是属于南京在市区里边很难得的一个小众的清静的打卡地。还有呢，很多场馆一般来说周一都是要闭馆的，对吧？而乌龙潭不闭馆，日常正常开放，随时都可以参观，怎么样，不错吧？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逛完了清幽雅致、藏着红楼诗意日常的乌龙潭，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维度，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大核心点位——朝天宫。如果说乌龙潭写的是红楼的诗意与生活，那朝天宫写就的呢，就是红楼的规矩与门第。逛朝天宫，你不能只看它的古建筑、拍古风照片，就忽略了它和《红楼梦》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从礼制、门第、教育、世家规矩这几个维度来拆解朝天宫的红楼密码。朝天宫它是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同时集文庙、江宁府学、礼制官衙三位一体。在明清时期啊，这里是江南最高的文教中心、祭祀中心、礼仪中心。而《红楼梦》整部书除了儿女情长、园林风月，最大的底色呢，就是世家礼制、门阀规矩、诗书传家。贾府作为开国勋贵世代的官宦，他在金陵那是大族啊，所以说他的家族礼仪的所有的规范啊、子弟教育啊、祭祀宗法，包括接人待物的这些豪门规矩，全部都是参照江南文庙府学的官方礼制体系，也就是朝天宫承载的这套制度。我们来看一下原著里边关于世家礼仪和子弟读书的描写。《红楼梦》第二回第九回当中写道，贾府世代簪缨，诗礼传家，子弟皆入塾读书，恪守礼法，祭祀有序，长幼尊卑，进退有度，世宦家风冠于金陵。这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贾府百年根基的核心是什么呀？就是诗礼传家，礼法立身。在古代啊，普通百姓是没有礼制可言的。这个礼制啊，指的是礼节的礼啊，制度的制，礼制。普通百姓不用讲究这个，只有顶级士族、官宦世家才会严格的遵循文庙府学的礼仪规矩。朝天宫呢，作为江南礼制标杆，就是这套规矩的现实范本。我们给大家来通俗拆解一下《红楼》里边的这个礼制逻辑啊。朝天宫府学体系呢，就是贾府私塾教育的原型。《红楼梦》里边贾府呢设有家塾，那贾珠啊、贾宝玉啊、贾环啊、贾兰这一众子弟呢，从小他们就入塾读书，尊师重道，修习诗礼。明清时期，江宁最高的官方学府呢，就是朝天宫江宁学府学。世家大族的教育理念、授课内容，包括育人规矩啊、尊师礼制啊，全部的都统一的参照府学规范。也就是说，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家塾，他的教育模板啊，还有礼仪模板啊，全部也都是来自朝天宫的府学制度，就是他小时候他们曹家什么样的，他笔下的贾府里边就是什么样子。因为曹府本身他就是金陵顶级的文宦世家，是非常重视子弟的诗书礼仪教育的。朝天宫呢，在当时是金陵文人的一个核心圣地，也是曹家子弟耳濡目染的一个礼制标杆。我们再来说朝天宫文庙祭祀，他呢就是贾府家族祭祀的原型。在《红楼梦》里边好多回都描写了贾府他们在除夕祭祀、春秋祭祀，然后家族大典啊，仪式非常的庄重，而且那个整个流程很严谨，尊卑有序，陈设很规整啊。古代民间家族祭祀啊，民间啊规格都是比较简陋的，但是勋贵世家的这种官方正统的祭祀礼仪呢，完全的就沿用了文庙的祭祀规制。朝天宫大成殿的祭祀规格，还有它的礼器陈设，
站位尊卑，整个仪式的流程就是贾府的宗族祭祀最真实也最标本最标准的一个复刻的模板。另外就是官式建筑的规制，贾府的豪门门第格局就来自于官式建筑规制。你看朝天宫，它的这个殿宇重檐、斗拱层级呀，包括院落布局、中轴线对称格局，这都是明清二品以上的勋贵官宅的标准规制。那么书里边宁荣二府呢，作为开国国公府邸，它的建筑规制、院落格局、厅堂等级就全部都是对标朝天宫这类官式礼制建筑的。所以大家走进朝天宫，你看到的这种恢宏庄重、主次分明、尊卑有序的建筑布局，就是贾府豪门府邸的一个真实等级的样貌。所以即便当年比如说你年纪还小，看那个八七版《红楼梦》啊，你对他贾府的整个这个局部的拍摄可能也就是一扫而过，或者有那么很浅显的一些印象，但是你到朝天宫去，就把书里边的样子原原本本的在现实给你展现出来了。但事实上呢，其实是先有了朝天宫这些建筑，后有了书。乌龙潭给了曹雪芹笔下红楼的温柔烟火与园林诗意，而朝天宫呢，给了曹雪芹笔下《红楼梦》豪门规矩与世家风骨。所以这就解答了前面大家的疑问啊，就是没有乌龙潭，红楼就少了江南山水的温润灵气；没有朝天宫，那红楼的这些世家门第呀、礼法根基呀，也都无从谈起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两处放到了同一期节目当中，一柔一刚，一俗一礼，一生活一规矩，就完整的拼成了曹雪芹少年时代的金陵底色。

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点，带大家来逛游一下朝天宫啊。首先我们来说朝天宫啊，它的开放时间啊，同样它也是免费的，不需要预约，但是它呢可就周一闭馆了，周二至周日全天开放，所以大家呢千万要记得周一是闭馆休息的啊，别跑空了。在这儿呢，你大概游玩的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啊，1.5小时到2小时之间吧。可以和乌龙潭就串联成一个半天的红楼专属的游览路线，还有就是必逛的核心点位啊，有这么3处吧，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大成殿啊，这是朝天宫的一个核心的主殿，文庙礼制的核心，对应的呢就是红楼世家里边的祭祀规制啊，整个这个建筑它非常的恢宏大气，你看啊，那个斗拱飞檐，极具古韵。这个呢，这个地方也是你去了解红楼豪门礼制的一个核心点位。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崇圣殿和东西五，这个呢是古代学府授课藏书的地方，对应的呢就是贾府的家塾教育体系。挺清幽的啊，这么一个小院落，古意盎然，进去看一看啊。这个地方其实也非常适合带正在读书的孩子去看一看古人读书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一看呢也会到了这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的，就会立刻好像对学习这件事情就升起了一种崇敬之心哈。

好，第三个打卡的核心点位呢，就是灵星门畔池。这是文庙标志性的建筑，古代文人入世求学的象征，这里边也就完美的对应了红楼里边的诗礼传家的这种家族底色啊。第四个点位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这个展区。朝天宫里边呢，配套了文物展馆，陈列了大量的明清金陵世家的生活器物、礼制器具、织造文物，和曹家《红楼梦》的生活是高度契合的，也非常的值得一看啊。到这处地方游览的时间呢，你可以全天都可以。上午的时候光线比较柔和啊。参观这个展馆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上午。但如果你说你想拍照，下午呢也不错，因为下午的光影是绝美的。春秋季节的话呢，庭院是绿植很繁茂的，古建筑配上花木，氛围感非常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像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是很不错的啊。冬天呢拍雪景也有别样的一种韵味，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缺少了绿植的点缀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缺憾啊，所以春秋这两季是非常好的出游季节啊。另外朝天宫这儿啊，它是属于文博历史啊，所以呢节奏是偏安静的，适合慢走细品，它不适合快速的这种走马观花。还有就是在园内要禁止大声喧哗，这样呢是比较契合文庙的这种庄重的氛围的啊，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古代诗礼家风。另外就是刚刚也提到跟乌龙潭可以串联起来，因为这两个地方你步行的话差不多也就是10分钟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一天就安排乌龙潭和朝天宫这样两个打卡点的这样一个串联啊。好了，刚刚我们是看完了两处红楼诗景，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乌龙潭加朝天宫周边啊。我们看看在这个周边有哪些本地人私藏很接地气又不踩雷的金陵美食，咱们来打卡一下。首先我们说乌龙潭公园的周边，在这儿呢有一家店啊，叫金陵鸭血粉丝老铺，它不是一个网红连锁店，这是一家扎根在城西老社区的一个老牌的鸭血粉丝汤，汤底啊是久熬醇厚，鸭香浓郁，鸭血呢又非常的嫩滑，鸭肠呢又是脆爽的，还要配上锅巴、豆腐果，是非常地道的金陵老味道。逛完了乌龙潭出来之后呢，来一碗热热乎乎的粉丝汤，非常的温润又很解乏，而且呢也不贵，性价比极高啊。在这个周边老社区里边还有一个老字号，叫南京传统乌饭团啊，南京传统乌饭团啊，这是南京人他们本地居民自己的日常的一个早餐，咱们可以去吃一下尝一尝。这个乌饭团啊是糯米做的，非常的软糯紧实，外边呢裹上的是酥脆的油条，还有肉松，咸香入味，很平价啊，价格很地道，口味也很好。你如果是去逛乌龙潭公园的话呢，你在进园之前可以顺路打卡一下。还有一家店呢，是也不一定

不要在一家店吃，很多家店都有，就是糖水赤豆小团子，这个是属于老南京的一个经典甜品了。赤豆就是咱们说的红豆啊，它熬得特别的绵密，然后配上小圆子， Q 弹 Q 弹的，清甜不腻，很适配江南这种温润的口味。所以你逛完了水景园林之后出来了，可能走得有点累了，也有点热了啊，吃一碗清甜的甜品，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舒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朝天宫的周边有哪些老牌的美食啊。第一站就带你要去吃朝天宫的牛肉锅贴啊，这是家喻户晓的金陵招牌美食。这个锅贴呢，外皮酥脆金黄，内里的肉呢，那个肉馅儿，哎，很多汁，一口咬下去啊，这个肉汁就会迸发出来了，带着淡淡的牛肉鲜香，吃起来呢是外脆里嫩，是到朝天宫必吃的地道的小吃。同时呢，这个朝天宫牛肉锅贴这个店啊，也是百年老店，口味非常稳定，绝对不会踩雷的。还有一样吃食呢，也是老南京人的一个家常口味啊，就是老南京卤面。这个面条非常的筋道，卤汁呢又很醇厚，再配上青菜、卤肝，非常简单，朴实无华，但是却满口鲜香。老南京人也拿它当日常的正餐吃，当然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好了，还要吃一样甜品，就是桂花酒酿元宵，这是秋冬季节必吃的一个甜品。酒酿，哎，南方人很喜欢，咱们北方人有一些朋友可能吃不太惯，但是入乡随俗嘛，你到了那儿啊就要尝一尝啊。这个酒酿是清甜的，元宵呢又是软糯的，再配上淡淡的桂花香，是不是我这么一描述你就觉得非尝不可，是不是？而且呢，你是逛完了这个古建筑群之后，再来配上这样的江南甜品，就完美的契合了《红楼梦》的这种雅致风韵。刚刚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些店铺啊，都是社区的老店啊，不是网红店，也没有宰客的现象，也很平价亲民。这样大家可以这么来逛，咱们来理顺一下。上午呢，你可以到乌龙潭逛园子，中午呢就到周边去打卡一下粉丝汤啊、卤面呀、就可以啊。下午呢游览朝天宫，傍晚出来了打卡一下锅贴甜品，是不是这个节奏刚刚好？特别闲适又不很赶，该吃的也都吃到了，该逛的也都逛到了哈。但是景区门口啊会有一些流动的小摊，这个时候呢还是推荐大家优先选择临街的这种固定的老店，因为这样的话口味和卫生都更有保障啊。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双点位乌龙潭公园和朝天宫，我们就读懂了乌龙潭的一潭清水、一滴垂柳、一亭一榭，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所有的江南诗意、园林雅趣的原生原型，也是他少年最温柔的故土记忆。而朝天宫的一殿一宇、一礼一制，是红楼豪门诗礼传家、世家门第礼制规矩的根本扎实的基础。一处藏着温柔烟火，一处承载着千年礼制，这两处实景啊是互补的，就让我们彻底明白《红楼梦》从来不是凭空杜撰的幻梦，每一寸风景、每一条规矩、每一种家风，都是曹雪芹脚下金陵土地最真实的模样。再给大家总结一条我们本期专属的完美的出行路线，半日漫游的话呢，先到乌龙潭公园，然后步行十分钟到朝天宫，打卡周边老牌的金陵美食，轻松的就会完成了这样的一次红楼实景的溯源。然后下半天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到其他的一些景点去走走。如果你的节奏不想安排的太满太快的话，那么就是可以上午到乌龙潭，下午到朝天宫，刚刚咱们也给安排了，中午就在乌龙潭公园外边的这些老店里边吃一吃，晚上傍晚从朝天宫逛完了出来呢，可以去吃牛肉锅贴，对吧？这都是正餐，性价比又很高，又能够去

这首《金陵谣》当中啊，我认真的听里边他唱到的很多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带大家走过了，比如唱到了石头记，唱到了白鹭洲，这些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都带大家和红楼去对应，一一的解读过了，我们用声音触摸过了这一片土地了。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品读一部红楼，读懂一座金陵，每一期的行走呢都是与名著的重逢。那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我们解锁了乌龙潭公园和朝天宫。明天的节目啊，下一期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我们先离开这些园林意境和官室的殿堂，我们要走进《红楼梦》里边故事发生的那些大量情节发生在内宅生活区啊，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一大家族人他们真实的过日子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所以呢，也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说您啊也喜欢《红楼梦》，并且呢也想跟着《红楼梦》去到南京的这些实景地打卡，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您去了现今的南京古时的金陵，您解锁了一些什么样的景点，别有一番韵味，想要和我们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呢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把您在南京解锁的这些美好的景点和美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继续一起行走金陵。

0: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她，就跟她说点她想听的，告诉她我们都很好。
3: 养狗啊，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2: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6: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5: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6: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7: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5: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6: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5: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现在是越说越齐溜啊，熟练了。
1: 嗯，这不用看稿了，
0: 基本能记住了。
1: 但是一般过一个周末之后呢，
0: 又忘了。所以呢，你就别歇着了，周末接着做。
1: 这名就特长，这名特别长。
0: 以后告诉领导再定名的话，就仅限于五字以内啊。
1: 但是怎么说呢？
0: 这叫去旅行，你管我是不是？
1: 因为咱们现在的节目特别多。就是做过的节目也多、
0: 啊、
1: 如果呢就三个字四个字很容易重复。你想各个台兄弟台什么的，你就三个字这么些年了肯定有重复的。就像电话号码一样，他越出号越多，越就是整最后
0: 数字越多。其实我就是觉得哈，欠上主持人的名就不会重。
1: 比方说
0: 孙克说体育，楚帆说电影，楚帆新相约，
1: 跟着肖林糖果去旅行，
0: 跟着效果去旅行，
1: 跟着效果去旅行。但凡将来咱们就是排列组合有打乱什么了，名字都更换，
0: 对不对？就带走，哎，主持人的 IP，
1: 挺好。
0: 这是不是不能重？你就说吧，
1: 这个绝对不能重，而且这个还有防伪标志，
0: 这个还能记得住，
1: 还能记得住。
0: 自己名还记不住吗？
1: 就是咱是怎么改行不行？就这么改，从今天开始。还需要过个婚吗？
0: 就这样的话，以后咱都不用受制于什么赛事在哪举行了，就咱俩想去哪就去哪。
1: 我觉得行，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行，
0: 你觉得行，这事儿就定了，
1: 是不是？听众
0: 不能定，
1: 听众是不是也是给咱俩这么些年的陪伴了？
0: 主要是冲我俩是不？
1: 也普奔咱俩来了，这事儿用过个婚吗？
0: 哎呀，
1: 啊，
0: 这是怎么着了？这两天吃的吗？怎么感觉脸又大一圈呢？
1: 爱飘，主要是啊，我们每天啊，这个走南闯北，在节目当中哈。在节目当中走南闯北，所以有点晕倒。就是往哪是东一头西一头，
0: 干什么？苍蝇啊，东一头西一头，
1: 东南西北的不一定是哪个地方。
0: 哦
1: 啊，所以就是说怕大家也晕乎、啊，就大家跟住我们，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脚步不要那么快，稍微放缓一点。
1: 像这样，
0: 就是旅游吧，也不一定都是急行军，咱们就有点度假、
1: 漫游、
0: 松弛感。好不好？
1: 我认为就是一个城市好好的说，其实说半年没事儿、
0: 就一个城市一个地儿说一期
1: 一半，半年一期，
0: 嘴都半乱，半年一期
1: 就是半年一个疗程，
0: 一期节目怎么说半年？一个地方说半年，
1: 一个地方好好说可以说半年，
0: 就住这儿了。那咱大连街说了多少年了？
1: 这是不是？我都露着说的，一个地方说半年，
0: 哎，
1: 你为什么？你咱现在这样啊，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这个城市，我觉得不用半年的时间，咱肯定会开始重复了。再重复的把这些东西再说一遍。
0: 那比赛不重复是吗？咱就说比赛了，
1: 对吧？就开始疲劳了，这大家就看，哎，这个不听过了吗？
0: 那咱就放录音呗。
1: 这个事儿又没有过会儿，这个事儿咱俩能不能定？要咱俩能定也行。
0: 哎呀，这事儿只能走走看看了。走哪算哪吧，
1: 好吧，所以大家是跟住我们刚开团啊、就是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的这些目的地，它就比较琳琅满目，
0: 都比较熏轩，
1: 没有熏轩，洋洋酥酥。半年以后我们就不敢保了，
0: 那就是回锅了，
1: 回锅了。你想这些城市，一天讲一个，一天讲一个，你说它肯定它都得循环。
0: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先是就过筛子一样，先把它粗浅的筛一遍。现在是怎么呢？走马观花式。下一轮就是深度游了，对不对？
1: 就是说，
0: 比方说这个地方一道美食，咱今天就讲这个美食，
1: 就讲美食
0: 怎么做的，哪些地方做的好吃，怎么做呢？好吃什么火候，就是美食节目了，你知道吗？
1: 有点吓人了，本市还没去过，还没吃过，还愧贼，还要给人细讲。
0: 哎啊、那怎么着的？哎，
1: 是
0: 什么都行，怎么都能做啊。哎，就是心态好，主打就是一个心态。你不管是你是旅行也好，你是做节目听节目，不主打就是快乐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让心情好一些嘛，是放松啊，是陪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刚刚说什么都能做，我突然想到，其实医生有全科医生，我们也是全科主持，
0: 那不就是吗？
1: 最近就是有一些什么体检报告什么的，就
0: 拿来我看看，
1: 拿给一个比如说一个胃肠的医生看，但这个医生他全都懂，他说你这个什么甲状腺的怎么样，甲功的怎么样。什么的他全都明白。我心想，我天，这就跟咱是一样的，
0: 是啊，
1: 什么节目做不了，
0: 对，拿来我看看，
1: 拿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0: 缺听节目，主要是
1: 怎么个事儿，
0: 听节目全好了。
2: 全科。啊，
0: 好，说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听二胡了，懵了，这什么节目这是？
1: 啊，二胡呀，啊，
0: 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全新的文体旅上融合的广播节目，哎，我们就是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嗯，啊，但是我们通常呢是通过一个赛事来引出一个赛地，
1: 啊，
0: 对不对？以赛事为纽带。在聚焦各类精品赛事的同时，了解赛事举办的城市
1: 啊，了解这个城市的，比方说精品的打卡地呀，旅游线路啊，还有当地的美食呀，哎，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我们就说以赛事赴一程，
0: 哎，
1: 用脚步越风土，
0: 就是呢，是不是？嗯，哦，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赛事了解这座城市它历史的故事啊，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
1: 嗯，
0: 包括它现在的风土人情，
1: 嗯，
0: 有哪些打卡的地方，
1: 嗯，
0: 有哪些好吃的美食，
1: 是不是？这不串上了吗？
0: 就，嗯，
1: 我们上来就给你讲一个城市，那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0: 怎么就太突然了呢？
1: 但是我们以一个比赛，嗯，近期一个什么什么比赛，拿，嗯，来给你讲这个，嗯，不就显得就是不那么突然吗？嗯，圆滑，圆滑，
0: 哎，有个由头，
1: 有由头，
0: 是是。哎，
1: 就像你现在想见一个人，
0: 嗯，
1: 你突然说，哎，那谁，
0: 嗯，
1: 那个哪天咱聚聚啊？哎呦，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什么哈，嗯。
0: 你就说，哎，那谁有个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谁回来了，又什么什么
1: 啊？
0: 是不是？
1: 或者说，哎，最近怎么样，在这忙什么啊，
0: 嗯？
1: 你在这忙这个？哎，我正好，我最近我也在这研究个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咱哪天坐下来唠一唠，
0: 啊，就成了嘛，
1: 有个引子，
0: 哎，对对对，
1: 赛事为引，
0: 是是，
1: 好不
0: 好？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 FM 105.7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大连云呐，啊，蜻蜓啊，都可以在线收听，
1: 嗯，
0: 另外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3: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你看唐台啊，要这么说，你十一都不用放假了，
2: 为什么？
0: 就那个什么了，你要是放假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做节目，你回来词儿不就忘了吗？对不对？你看考虑的多么周到，
2: 就是说就天天就在搁这里重复，
0: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需求的话，是不是呼声非常强烈的话，你就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哎，唐台加班，唐台加班，我就把这公屏咔咔截下来发给领导，我看领导怎么说。
2: 我认为啊是这样式，就是大脑啊是需要锻炼的，就是你天天在这说，就是机械化记忆，它其实没有锻炼到。你怎么弄的？你就是挺长时间不来，你就是半个月不来，
0: 这就不用来了。
2: 对，完再来看能不能记住这个名。
0: 我建议你可以来，你做别的节目，等你再回来，你看能不能想这档节目。
2: 这个也不用过婚吗？现在咱就这些都可以定了吗？
0: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啊。我觉得从节目开播到现在这19分钟的时间，咱俩定了好几个事儿了。
0: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就在自己频率当中，主持人还是可以去别的栏目体验一下的嘛，对不对？客串一下，这有什么难呢？
2: 我不敢接这个话呀。
0: 那你接着，我
2: 不敢
0: 给你安排。
2: 我不敢呀、啊，做不到吧。好
0: 吧，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跟着赛事去旅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哈，就是我们通常要通过一个赛事，然后引出一个赛地。今天节目开头放了一首《看海》，
2: 看海，这个地方肯定有海，
0: 有海。
2: 大家猜猜我们要讲哪？
0: 不是大连哈，肯定不是大连。
2: 好，排除一个，
0: 我们这两天都走出去了。哎，
2: 我猜一个哈。我看啊，上海。
0: 上海，你游泳啊？上海
2: 不是的话，青岛。
0: 哎，你就挨个说一遍得了呗，反正把三亚也说一遍。
2: 三亚，那就是厦门。
0: 对，厦门，你终于答对了，4-1，那个25%的成功率。
2: 说厦门。
0: 今天我们要说厦门，我想很多朋友都去过厦门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悠闲的度假的一个地方，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就是在我的感觉，对厦门是什么呢？就是它特价的时候是1999，
0: 哪个地方不都有特价吗？对不对？
2: 就是别的地方特价有的是2999的，有的是3999的，厦门的特价是1999。
0: 它会打出比较，就是相对的，一些淡季的话会打出比较低的价格。
2: 这是厦门给我的目前为止的印象，因为我没去过。
0: 但是哈，就是特别便宜的这个价格，有一次啊，我给我妈报了，那是多少年之前？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对这个旅游团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入，
2: 这购物什么的你不太知道，
0: 不太了解。
2: 哎，你问我呀。
0: 那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然后呢，就是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导游发的那个哈，然后我妈她有几个老姊妹同学什么的，我说那你们几个就一块去溜达溜达吧，
2: 多钱？
0: 那老人呢，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性价比可能考虑的多一点，可能就大概就是你说的那种价格吧，
2: 1999，
0: 就类似于
2: 1000多啊。
0: 他们倒没说去购物什么的，但是住的不好，住的是当地的，你都不能说是民宿，就有点是像当地的说老百姓吗？还是？就是
2: 老百姓家里
0: 的可能腾出来的那种房或者什么的，哎，然后说那个早餐呢，他肯定也不含像酒店那种早餐嘛，
2: 那
0: 家里的类似于什么给你
2: 鸡蛋
0: 一个鸡蛋啊，馒头啊，类似于那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哈。然后给我讲之后，我想啊，还有这样的
2: 旅游团
0: 吗？但是我不知道，我完全对旅游团这个还不太。
2: 你听我说，我接着说，你看对没对上哈？中午呢？是10菜1汤，这一桌10个人，里边必有西红柿炒鸡蛋、大白菜、麻婆豆腐。
0: 我都忘了具体他吃的什么。
2: 还有一碗汤，
0: 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儿。
2: 餐标20元一个人。
0: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这价格怎么这么低啊？挺合适的。你光买个机票那么老远的地方哈，够不够得上？然后几个老姊妹，他老年人就是省钱就行。哎呀，这么点钱能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觉得行啊，就一块大半
2: 太行
0: 了，
2: 他都没说购物、买玉
0: 什么的。没听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
2: 那这太行了，
0: 没有这些项啊。
2: 我上了还不低阿姨上的，
0: 是不是啊？所以你说那个我没去过，我那会儿去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比较适合遛娃，所以是带孩子去过厦门。我记得当时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扬州，去扬州待了3天，也是非常静谧的江南秀美的风光那样一个城市。
2: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对吧？那阵儿带孩子去的第一个地方，第二地方就是厦门啊。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一说
2: 详细的说
0: 我的一些感受。但是现在话说也是。 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2: 哎呀，那肯定有变化了，
0: 十多年前的事
2: 儿。
0: 对对对，可能有些记忆都已经模糊了。咱们共同回忆一下哈。
2: 好，
0: 如果大家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去过厦门，你对厦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包括好吃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啊。
2: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一说你去过厦门吗？然后推荐一下必打卡的景点和美食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赛事让我们想到了厦门呢？那就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啊，全锦赛的分组赛程现在已经出炉了。具体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到27号在福建厦门。大概有13支参赛球队会在这里上演精彩对决。
2: 具体呢就是9月19号到27号在厦门理工学院集美校区综合体育馆，2026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在这里燃情开赛。那这个呢是国内男子排球项目啊，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覆盖面比较广哈、这是最高级别的年度核心赛事，也是国家队考察新人、完成新老交替的重要窗口。家里还要有没有就是说练排球什么的，就去看一看。
0: 就是还要再看学习有没有时间什么的，
2: 新老交替什么，
0: 是是
2: 你还被看中了。你看这个，
0: 就是如果小朋友比较小没上学的，或者说咱说小学可以负担不是那么重的，其实可以选厦门。就咱说不冷不热，甚至是这个错开寒暑假呀、过节过年什么的，这样的时候去会比较悠闲，然后呢可能旅游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但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负担重了，那你可能就只能选择寒暑假了哈。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应该是五月到六月之间，好像是5、6月份的时候啊。其实厦门那时候呢还行，天儿不热，因为咱说就是单反是靠海，海岛城市什么的，
2: 得调节。
0: 它都不是说特别酷热那种，包括去三亚，其实夏天也没有那么的热啊。所以他们自己也说是冬无酷暑，夏无严寒，就咱不也这么说嘛，对吧？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厦门这座城市哈。厦门市简称厦，或者还有一个字，鹭，白鹭的鹭
2: 啊，
0: 上面是个马鹿的鹿，下面是个鸟，那个白鹭的鹿哈，厦或鹭，它是福建省辖的地级市，也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啊，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沿海啊，大概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哈，地图一看都知道了。然后呢，它有几个岛，它是由福建省东南部沿厦门湾的大陆地区，还有就是厦门岛、鼓浪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几个岛屿以及厦门湾组成的。它的地形呢比较复杂，它是以滨海平原还有台地和丘陵为主。我们大连知道也是丘陵地带哈、它也是包含了丘陵地带，它属于南亚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个气候特点就是温和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然后呢咱们是温带季风性气候，是不是啊？它是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多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它的陆地面积大概1700多平方千米通用的语言闽南语、
2: 闽南语
0: 还有普通话。说闽南语听不太懂，
2: 完
0: 全听不懂。应该就像那天我们听那首有个闽南语歌，
2: 恭喜灭我亲亲，
0: 就是听那个什么恭喜发财了那种的，是吧？过年的那种歌，可能就是特别喜庆哈。它厦门市下辖6个区，常住人口大概536万多人。
2: 刚才说为什么叫就是厦门啊？它那个简称是有厦，大家能理解厦门吗？厦。它为什么叫鹭？就白鹭的鹭，一行白鹭上青天啊。说那个鹭是怎么回事？说远古时期。Long long ago， 厦门岛为白鹭的栖息之地。就像咱说，咱是什么青丘，是狐狸是啥的？人家
0: 白鹭，
2: 白鹭
0: 一行白鹭，
2: 一行白鹭啊，一行白鹭在厦门，所以呢称为鹭岛。西晋年间，你跑哪去了啊？说至同安县。明洪武27年，就是1394年，这么换算大家就知道了哈。住厦门城，它其实是个城，是厦门城哈。
0: 对，
2: 说1935年设立了厦门市，到1980年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到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厦门市成为了计划单列市，到1994年就是副省级市了。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
2: 发展、
0: 城市建成的过程哈。然后很多朋友说从大连到厦门就是飞机多长时间，
2: 方不方便？
0: 有直达的， 直达的飞机，大概3个小时左右。
3: 哦，那也
0: 就是直达三，就比三亚还是方便的。
2: 嗯，
0: 如果是经停的话，我看了一下，要不就是4.5小时啊，5个多小时，大概这个样子。
3: 哦，
0: 经停中间停一下。其实停一下，我有的
2: 时候还挺喜欢。经停会经停，买它经停的地方挺多
0: 啊，
2: 有济南，有杭州，
0: 淮安，这几个方都有经停。
2: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就长途当中经停一下。
2: 哎，我不喜欢
0: 下来溜达溜达。
2: 不，因为我最坐飞机最难受的就是
0: 起降那个
2: 耳朵啊，就简直都要炸了。
0: 对，那你不行，
2: 我不要经停，
0: 我不在乎这个。但是我就是下来逛了逛的，然后还到另一座城市的机场去看一看，有点什么好吃好玩的。就像我上三亚的时候，路过那个武汉机场，
2: 上
0: 来买点鸭脖什么的，回来又买一个。
2: 性价比不够啊！你在机场买
0: 不？他就是到了那个地儿，说明我在当地我买了正宗的。
3: 小林到此一游，
0: 就是去的时候啊，我姑娘也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飞机上就可以吃嘛，当零食那样的，吃完觉得挺好吃的，甚至带到三亚，然后回来说妈妈，回来要是经停那个机场，我们还买个大连吃。
2: 真的喜欢行，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赶紧，就是就一次，就是起降就一次，然后最好就是起降的时候耳朵别疼，剩下就赶紧开。
0: 对，那你就是坐直达的最好哈，直达的飞机到厦门就是三个小时左右。然后我记得我那会儿去了之后，下了飞机就直接打车去的，可能是厦门的市中心
2: 啊。
0: 然后呢，当时打车的时候，哎，经过了它的海底隧道。咱大连就是这几年有海底隧道，但是厦门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底隧道，就在厦门。2010年的时候就有啥样，海底隧道它有啥样，但是你就知道，司机也告诉你，我们现在走的这是海底隧道
2: 啊，就是你知道而已，不是说在窗上
0: 你看着鱼看着什么。你就知道，他说我们现在走的是海底隧道，这周围就都是大海，我们在这个隧道海底的隧道当中穿行。当时你觉得哎挺稀奇的，海底还能整个隧道哈。你想10年的时候，
2: 10年
0: 带着孩子也挺小的哈，就跟他们讲哦，这是海底隧道，我们现在是在海底啊，这样。然后厦门的机场，咱们大连好像主要到的是高崎机场，离那个市区也不太远。
2: 高崎
0: 基本上我觉得和咱现在机场差不多，20-30分钟。应该能到达市区内，市区他们也有个中山路，
2: 那很近了。
0: 中山路也算是厦门的一个主城区啊，是市中心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多地方中山路都是这个中心区域，是吧？大概是到了那附近。然后呢，如果上厦门去的话，我觉得，你要着急的话，其实四天三晚，也可以玩的还可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要在鼓浪屿住个1-2天的话，你最好是5天4晚的行程，相对就比较合适一些，可以悠哉悠哉的去感受一下。
2: 他们说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是在厦门求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所以一会儿你好好就是给我讲。
0: 我也没在那求过婚
2: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为什么适合，就是很浪漫吗？那你说咱大连，按理说也感觉很浪漫啊。
0: 因为这鼓浪屿的传说，好像是大家就是对鼓浪屿这个感觉，就像是爱情岛一样，是吧？厦门，你要说厦门最有名的是什么？肯定是鼓浪屿，
2: 都得去鼓浪屿，
0: 对吧？都得去鼓浪屿打卡一下。
2: 然后它的那些什么就是美景啊啥的，就很适合求婚呗。
0: 单独的一个小岛，你到厦门之后，你要坐船，坐船再到鼓浪屿上去。
2: 上个
0: 岛
2: 上，
0: 岛上是没有就是咱这种公共汽车行驶的，
2: 很原生态，
0: 你只能坐岛上的电瓶车这种。除了运送物资的补给的这样的什么车之外，你自己的车是不能上岛的，很环保，很原生态。然后你走在那儿的话，也没有特别乱的人车穿行的那种感觉。很静谧，然后适合逛逛吃吃，然后遛娃，去到海边去挖沙，去静静的去躺着放空，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喜欢的是什么，它既是岛，就既有你要的那种风景，那种静谧悠闲度假的感觉，同时它也有商业街，它岛上的那种街
2: 哪的那地方，我跟你讲都能贵，因为它那个交通要是不是很方便
0: 肯定是贵一些的嘛。但是你就感觉哎，这种品质又可以吃又可以逛。就我到一个地方去吧，你单独就是说就看景就那种放空，我还觉得有点可惜了哈，少点什么的。我还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
2: 逛
0: 一逛，哎，买点什么吃的，买点什么伴手礼，哎，它可以满足你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就在鼓浪屿上带着孩子住了2天，可以在一个民宿。当时我觉得大连的民宿还不是特别就是流行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啊，10年前
0: 十几年前的时候，就鼓浪屿那个民宿就 好像是第一批哈、最早兴起的，包括我那会儿上莫干山去也是，就刚刚好像兴起民宿的这种感觉。
2: 嗯、
0: 然后你住在民宿当中，它那个装修都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那种酒店的，
2: 嗯、
0: 适合带娃，有秋千啦，有一些什么拍照打卡的小品景观啦，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民族的什么饰品啊，什么摆设那种哈。
2: 嗯、
0: 然后你在民宿当中，你带着孩子。穿过，我记印象当中是穿过一个楼梯，下了楼梯之后走几步就到了海边儿
2: 啊、
0: 就挖沙子，它的沙子相对鼓浪屿。
4: 你订那个肯定贵，
0: 也比较细，多钱我不记得。那会儿不是我订的，家爸爸订的啊、
2: 嗯。
0: 然后就是沙子也比较细，
2: 嗯，
0: 孩子可以光着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2: 嗯，
0: 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在太小了那阵儿、哈，那老二那会儿才两岁多吧，到不到三岁可能，就是玩沙子的时候，他可能沙子弄在手上之后，他揉眼睛，
2: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结果。就是沙子就进到眼睛里了、这家伙就开始哭了、幸亏那个说住的地方比较近嘛、说赶快抱回去给洗一洗吧、眼睛那什么的、但是就回去之后他也不让你去处理啊、在哭哭哭，自己哭累了睡过去了，趁他睡过去的时候眼泪给他冲出来了，加上我们再用点水什么的、再给他冲一冲，完醒了之后告好了。
2: 你说
0: 带个孩子出去旅游
2: 这么小的孩子
0: 容易吗？
2: 真是
0: 容易吗？
2: 我觉得还要要是哈四岁五岁以前被领出去，
0: 反正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大人想跟着一块儿去舒缓一下或者放松一下心情嘛。真的小孩如果太小的话，他可能是没有这种旅行什么感觉。
2: 他还
0: 受
2: 罪呀！
0: 他我记得都到扬州去的时候，你看什么坐船呀，上瘦西湖什么的，他都觉得不如在路边的摇摇车上坐着感兴趣。
2: 那可不是吗？
0: 他
2: 就是他没有这个情怀
0: 啊。但是你就觉得哎。那不这么小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哎，他知道我坐过飞机，大飞机什么样
2: 啊
0: 什么的。他酒店怎么怎么着，他还是有这种印象的。你要说他什么都不懂吧，他还多多少少，最起码我见识过，好像增长的这种阅历似的哈。好，就是先说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对厦门
2: 的
0: 印象？
2: 好吃的好玩的。
0: 哎，你去厦门有什么样的旅行啊？说是去游玩啊，或者在那有没有求学的经历、求婚的经历？刚才
2: 这个。
0: 果然
2: 厦门
0: 好奇这个为什么是在那儿求婚哈、然后你在那儿都住在什么地方啊，当地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2: 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来一首鼓浪屿直播这首歌吧。
2: 哦，还有这个歌？
0: 有啊，刚才找到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肖林，
1: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当中来啊。
1: 好，今天呢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个赛事呢说的是2026年男排全锦赛，然后呢引出的这个城市就是福建厦门，
0: 哎
1: 啊、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唠一唠，你有没有去过厦门啊、然后你去过的感觉美景啊和美食啊、想推荐的话，你会跟我们推荐哪个？
0: 是，
1: 就是比方说没去过的朋友，你说哎，你一定要给上哪儿哪儿看看、哎，你一定要尝一尝什么什么什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你看这个平台上哈，朋友就说"唐台加班请发一"。就是群众的呼声已经来了，
1: 就怕群众中有坏人。你这个引导啊，我跟你讲，
0: 哎，
1: 在你这块儿，在你这块儿，
0: 在我这块儿，
1: 在你这，就你挑着头，
0: 不是根源是大家对你太喜欢了，就一天都不能不见到你，不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哎，这样哈，
0: 啊，
1: 肖林加班请扣二。
0: 那就太二了。
1: 可毁了。好，然后大家是一起加班请扣三，咔全扣三。
0: 怎么都 一起过吧。
1: 一起过吧，谁也离不了谁呀、哎呀，离了谁都痛苦啊。
0: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厦门
1: 啊、
0: 刚才听了一首歌鼓浪屿之波、我找了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就是八只眼合唱组的这个、一个就是郑绪岚老师唱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和声更多一些、就选了这个啊，
1: 就是你觉得他唱出了你去鼓浪屿时候的那个心情，
0: 就是很悠扬、
1: 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海浪的那种悠扬感觉、然后唱到一些地面，我这个听到了日光岩
1: 啊，
0: 这就是一些地方，鼓浪屿上当中的一些地方，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是、因为他们写这往往就是作词作曲家、是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当地写出的这样的作品，
0: 有感而发、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把这些景点什么的哈感受串联起来、然后写出了这样一首歌，
1: 是
0: 不是？好，那咱就是接着这个歌说一说鼓浪屿、我觉得鼓浪屿就够大家说一段时间的了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厦门之后，他就想深度的感受一下鼓浪屿这份静谧什么的、你要说单独的我就是走一圈，半天它也够、一天它也够，足够啊、但是你不得感受一下它的夜晚啊、尤其是海边那种静谧的感觉呀、或者你在商业街当中那种烟火气啊什么的、你怎么也得住一晚吧、我是这种感觉哈，不要太赶，太赶那种旅游的感觉就有点变味儿了。
1: 这是我跟你讲，购物团是怎么样？购物团他是身不由己，他、往往一个地方给你留20分钟或者40分钟的时间、
0: 是，而且要说起来，鼓浪屿肯定住宿要比那个厦门市中心要贵嘛，所以有些那个旅游团他为了节省成本嘛，
1: 他换别的地方住，
0: 咱不住这儿了，当天去就当天回来了，是不是？那就成本不都这么省下来的吗？
1: 是。
0: 好，鼓浪屿呢，它又是在哪儿？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叫思明区，其实它的面积不大。1.88平方公里，
1: 1.88平方公里、我看1公里是1000米，1.8，1800，
0: 就这么一个小岛，1880公里啊、
1: 公交车已占地，地铁已占地，对不对？
0: 就是咱
1: 占地，

0: 三公里还是三里？咱这个公这个计费，出租车计费，你大概算一算。
1: 就从咱这个地方往奥林匹克差不多，
0: 它是个平方，它是个平方公里嘛，它是一个整个的面积啊，讲的不是个直线的距离。
1: 那住宿肯定不能便宜，
0: 1.88平方公里。
1: 你像那
0: 个
1: 地方再盖一些房，这么些游客，
0: 对它就是盖的民宿都非常有特点。然后呢，就这么点个地方，就资源又很有限。你想你要去住，它肯定价格不是特别的，
1: 它的那个房子就是你说民宿就是那种福建特色嘛，它是什么样的？
0: 你要有叫特色的话，你得上土楼去看看。它那个房子的建筑就是。也有点咱大连的这种房屋建筑啊，有一点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有什么尖顶的啦，或者是白色的那种小楼小房，不是那种你要说什么，它当地的，
1: 你看你比方说安徽的建筑，它是有那个檐儿房檐儿呢，
0: 不是厦门，它就是一个像渔村那样的，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小民宿居多，要不就是房屋的那种土色本色的那种，你要看当地的那种建筑，你得到福建土楼去民宿它只是内饰啊，这整个的建筑就在海岛之上嘛，就那种度假的感觉，那种氛围还是海边度假的那种建筑的风格哈，这个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201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刚才也说了，岛上是没有机动车的，就是咱那个什么开着车
1: 跑不开，
0: 没有，而且就是环保，
1: 跑
0: 不
1: 开，1.8公里跑不开，
0: 转悠不开，
1: 转不开。
0: 主要你就得靠步行游览啊，所以说你要光是就是我看看就感受一下就行，你半天也行，一天也行，就可以在那儿岛上漫步啊。它也有一些建筑，有一些上坡下坡的路。
1: 其实我倒觉得你这个电瓶车都多余了。1.8公里走真的是，
0: 大多数我们那会儿，他一般我就说电瓶车，它是运送物资啊，或者它巡逻呀，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一般工作人员去坐电瓶车，我也没坐电瓶车啊，也就是逛逛逛一逛就够了，因为一步一景，它不得每个地方都有你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坐什么电瓶车？再说上上下下的也不方便呢。
1: 好，再补充一点哈，这个鼓浪屿呢，它的原名。圆沙洲，刚不是它方的，是又圆的，天圆地方的圆洲仔，说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都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嘛，有点中西合璧那种感觉。
1: 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国建筑博览馆，万国建筑，
0: 它有这个馆儿，你可以去参观。
1: 2017年7月申遗成功，是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0: 对。怎么去这个岛上呢？你得坐船。在这个厦门轮渡有限公司有公众号，你可以预定船票
1: 啊。
0: 说那个要是节假日周末呀，你票源紧张，你都得提前3天以上就要关注这号，要预定了。
1: 我倒觉得，咱说那个节假日、五一、十一什么的，慎重。如果他这个地方只有1.8公里的话，你想这么多游客。你怎么往里塞？
0: 他肯定会限流吧？我说，
1: 如果
0: 要真的是那么多的话，
1: 我觉得是
0: 码头呢？你在厦门的话，可以坐那个厦门国际邮轮中心，或者是有一个第一码头，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登船，抵达鼓浪屿的三秋田码头，或者是内厝澳码头，这两个码头都可以。有什么证件呢？你可以带身份证嘛，是吧？登船呢，入园啊，身份证你得随时带着。比如说小孩就没有办身份证，你也得把户口本给他带着啊。
1: 哎，我突然也想到，你记不记得咱之前坐大连街的时候还讲了一个新闻，说咱可以买岛？你们讲是
0: 怎么着？哎呦，就这么膨胀了吗？
1: 就是原生态的，对不对？完了，在里边呢，咱也不跑车，人车分流。完了，咱就在里边吃，在里边逛，里边一切都感觉是原生态的。完了，咱也整这种什么中外合并的这种。
0: 你是不是最近短剧看多了？你想去买个岛？
1: 没
0: 有，但是谁给你送这么一个岛？
1: 而且，哎，你没发现我短剧看多了以后，以前就是说这句话还有一点点的敬畏哈，说哎，你看，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不可以买个岛？现在。非常送吃，哎，咱你记不记得咱买个岛啊？
0: 这就是后遗症，就感觉是没有事是办不到的那种，是不是？
1: 咱买个岛啊，完了咱也这样是呗，商业运营呗，弄个什么民宿什么的，完了就接待游客呗。
0: 不敢接你这话茬儿，我没有这实力，你看谁能？在以后都不敢跟你搭了呢。
1: 不好意思，最近那个短剧看的有点多。
0: 好，接着说哈，你下船之后啊，登岛之后步行就可以了。但刚才说岛上它也有电瓶车啊，有环岛路的服务，
1: 没必要。
0: 但是你真是没有必要，你就尤其核心景点，要不它爬坡上楼梯啊，要不是就是你随时都可能吃吃逛逛，所以你

0: 就步行就更方便。
1: 嗯，好，
0: 好。然后呢，岛上有哪些必玩的景点？
1: 嗯，
0: 看刚才说了一个，歌中也唱到了，最有名的就是日光岩。
1: 嗯，
0: 因为什么？它高，它是鼓浪屿的制高点。我就记得我上次住的民宿也是日光岩的下面，就是，然后你再往上走就是鼓浪屿的制高点。
1: 制高，
0: 它得爬点楼梯，得爬点楼梯。那可以观那个岛上的全景嘛，
1: 嗯、
0: 也可以看那个海对岸的甚至、
1: 嗯。
0: 然后呢，它登顶可以俯瞰全岛及厦门市区的全景。
1: 嗯、
0: 有一个说法，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
1: 哦，
0: 你去你必须
1: 把你那个稿转给我看一下。
0: 我刚才没发给你吗？啊，我都发给我自己了呀，我没给你啊。
1: 我看你讲有点累，
0: 哎、整岔了。
1: 我看你讲了，
0: 我一直以为这是你的微信，结果我一看，这是我的微信呢。
1: 好，来接着来。
0: 我还想说，你怎么不接着我的说？
1: 我想接呀，
0: 接不住了，
1: 我满哪走啊？
0: 嗯、
1: 啊，好。
0: 是那个第一段当中，咱们就说到日光岩了、
1: 嗯、
0: 啊，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它那个日光岩有几个大字，有个石头、
1: 嗯，
0: 你可以到时候拍照的时候可以给它拍下来。
1: 好，下一个字我不认识，
0: 胶庄花园。
1: 胶庄花园、
0: 嗯，
1: 海边的私家园林。
0: 对，
1: 哦，
0: 嗯、
1: 这个好，再买一个。
0: 你这一阵功夫，你算一算，
1: 买了个岛，买了个园林，
0: 几个亿了。
1: 嗯，说园内有钢琴博物馆，
0: 嗯，
1: 这咱可以整一个。
0: 啊，
1: 说钢琴博物馆，
0: 你是说钢琴还是博物馆？
1: 咱也可以整一个，
0: 别人卷一个，
1: 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0: 我卷一个，
1: 收藏了多架古钢琴。
0: 嗯，
1: 哦，这个就好，
0: 古钢琴、
1: 嗯、
0: 就是，但凡人敢成博物馆、
1: 啊，
0: 肯定不是你家里随便拿一个
1: 就
0: 行的啊。还有叫皓月园，
1: 哎，这个名我喜欢。
0: 皓月当空、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以谁雕像为核心的吗？
1: 郑成功。
0: 哎，郑成功。嗯，这适合了解历史及海滨拍照啊，到这个皓月园当中来。嗯。
1: 还有一个叫八卦楼，
0: 这适合你。嗯，
1: 八卦楼、
0: 嗯、
1: 它是有什么说法吗？是鼓浪屿的地标建筑。
0: 嗯，
1: 内部有风琴博物馆。
0: 嗯、
1: 啊，是我
0: 刚才
1: 手风琴，
0: 钢琴这把是风琴，不是手风琴呐、
1: 啊，
0: 风
1: 琴。风
0: 琴
1: 啊、
0: 嗯，风琴有点像钢琴，只不过它这边底下要
1: 啊那个风琴、
0: 啊，
1: 我以为手风琴，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琴博物馆之一。
0: 嗯
1: 嗯，好，
0: 好，剩下的刚才咱就说了，万国建筑群，
1: 就各种中西合并、
0: 哎。对、
1: 啊，
0: 你可以欣赏它的建筑，这样不同风格的建筑。岛上呢留存了千余栋，你看，就是岛觉得不大，但是这个建筑还是很丰富的哈、
1: 嗯，
0: 千余栋中西合璧的风貌的建筑。所以它很适合漫步街巷去慢慢的欣赏，
1: 它必须得慢，因为它一共1.8公里，你走快了，
0: 每一栋楼你都去看一看，可能它都有历史啊，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啊，哪一年建造的，它都会有一个小标牌贴在上面、
1: 嗯、
0: 你可以慢慢去看啊，就是万国建筑群也适合打卡拍照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国际刻字艺术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0: 就是设的分站吧，
1: 分馆，海底世界，
0: 嗯，
1: 哦，你看，你别看1.8公里，
0: 嗯，
1: 它这是就
0: 挺麻雀虽小，
1: 嗯，我感觉它有点像横店，你走跟
0: 咱去写，哎呀妈，横店是不是都比它大呀？横店几好个大楼，
1: 那肯定的呀，那好几个剧组在那拍戏，1.8公里拍不开，
0: 好几个区域呢，什么这个宫那宫的，
1: 嗯，
0: 这怎么落到横店去了？
1: 咱哪天讲讲横店，
0: 下期讲横店呗，
1: 是不是？
0: 横店有一阵儿有那个朋友家小孩挺想去的，
1: 嗯，
0: 哎，特别想说，哎，去了之后能不能偶遇明星在那拍戏、
1: 啊？是不是偶遇明星？我估计咱
0: 那阵
1: 搁那拍拍照，
0: 还真看了一下，做了一些攻略呢，
1: 嗯。
0: 你得那时候到义乌，到义乌，然后再往横店去
1: 啊？是啊，
0: 想顺便就进点货。
1: 啊、但是这个肯定得自己去，一般那个旅游团好像没有。
0: 嗯，他也不可能等你啊，
1: 嗯、
0: 那行程都是你得慢慢逛，不是吗？
1: 嗯、
0: 你上义乌里面去，你也老大了，你半天都出不来，谁可能等你？
1: 一天一日游，自由行。
0: 你看，就知识就这么杂，就哎样素素，就这么全面，聊哪儿都能聊一聊，就
1: 能
0: 聊跑了。嗯，
1: 回来龙头路商业街怎么在？
0: 就是啊，我这单独给他列出来，就是你逛逛吃吃嘛，
1: 嗯、
0: 你总得知道这个他到哪逛。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鼓浪屿上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龙头路商业街，就这条街上哈。
1: 他哎，我想问，一共1.8公里，这条街多长？
0: 我也没丈量，我也没量过多少步，
1: 脚步越风土、
0: 哎。反正没事就走一趟，没事就走一趟。有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那些排队的，就是网红点啊，你还得去排一会儿，你才能买到你想吃的什么东西的。我记得那一阵老去。

0: 好吃的，好吃的挺多的。关键是商业街上啥都有，美食街，还有工艺品店、字画店。哦，刚才就说了，也包括民宿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离这个商业街不远，它本来也没多远哈。建筑风格也是融合了什么闽南、西洋的元素都有哈。哪些经典小吃？麻糍，夜市麻糍。嗯，但是它这个是流动摊位，就像那个咱弄个
1: 啊
0: 玻璃
1: 那
0: 似的车哈，推着推着
1: 现给你弄，你想要什么馅儿现给你。
0: 这是这两年才有，你十几年前你有啊？
1: 是啊，那就传过来了，
0: 对不对？啊，可能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它也是软糯香甜的那种哈。
2: 还有鱼丸，
0: 林氏鱼丸，哎，它是什么鱼做的？鲨鱼
1: 啊，
0: 鲨鱼手工鲨鱼，大鲨鱼你没吃过吗？
1: 没吃过，
0: 我在大连都吃
1: 过，吃
0: 过原来就是啊、嗯，我就吃过。
1: 什么味儿？
0: 它那个肉比较厚嘛，它的那个肉质就是比较硬一点，柴一点，咱说的那种。
1: 哎呀，我
0: 剁馅儿，那不剁丸儿，那不正好吗？
1: 太可怕！我旁边这个人吃过鲨鱼，太吓人了。
0: 还有叫蛋满贯啊，这就是非遗美，不是大满贯哈，蛋满贯
1: 就是各种简单
0: 非遗的美食，它肉馅儿里面再灌一点蛋黄。
1: 啊、这个咱这不煎蛋宝吗？那个。
0: 蛋满贯和咱那蛋堡一样吗？我不记得了，不记得现在。
1: 蛋里边煎是酱。
0: 还有刚才说的肠粉，就是比较有名的沈家闽南肠粉，皮儿薄馅嫩，好像当时也是排队排挺长的。你再看看有几个热门店铺，看看大家有没有。
1: 是张三凤冒氏奶茶，
0: 对对对，
1: 赵小姐的店，
0: 赵小姐也很有名。那凤梨酥我就在她家买的。
1: 黄盛记肉铺店，旺记馅饼，
0: 都鼓浪屿的名吃。汪记馅饼，鼓浪屿的四大名吃之一。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店，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估计你都不用记住，看哪排队人多就是哪儿了。
1: 你都不用记住，离1.8公里，你哪都能走到。
0: 就是赵小姐那个店就好几家，应该就在那个街上都不止一家啊，卖那个凤梨酥。
1: 那她挺趁的，
0: 就是她家的凤梨酥。
1: 那地方摊位肯定不便宜。
0: 人家那都打的就是那个多，这个旗舰店什么的啊，
1: 咱去看一个。
0: 你去吧，你都岛都是你的了，你看什么？
1: 岛园林，
0: 好吧，看看时间哈、啊，我就是厦门今天咱们说不完，明天呢咱接着跟大家唠、
1: 哎，咱这个说法的话，
0: 好不好，
1: 能说一个月。
0: 你，
1: 哎，我说的，他一共20个必去的地方，咱俩说了一个，
0: 那剩下地方你能说明白？我也没去过，好吧，我也去的主要是精华的景点，好吧，
1: 好吧，
0: 今天咱就说这么多吧，
1: 好吧，
0: 啊，就是好吧
1: ，好吧，
0: 下期节目咱再接着，明天接着说吧，
1: 好吧，
0: 好吧，
1: 明天见，各位，
0: 明天见啊。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

0: 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 我家必须得一岁就学，您家孩子一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膏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 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膏和100年前的胡家老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2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 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高。我说胡家老高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高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高，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高，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高，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2-3个月解决不了， 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椒老膏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椒老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椒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椒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3个月胡椒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 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

0: 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4: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
4: 啊、
5: 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胡家老高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4: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把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4: 嗯，
5: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4: 嗯，
5: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
5: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啊，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4: 嗯，
5: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
5: 哎呀，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4: 那可不是嘛，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
5: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高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
4: 你看看，
5: 就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4: 那可不是，
5: 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4: 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太好了。
5: 就是他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4: 嗯，
5: 哎呀，这个人呢，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4: 嗯啊，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4: 嗯，
5: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4: 嗯，
5: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他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胡家老高，我老伴儿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4: 肯定
5: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4: 嗯，
5: 就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
4: 啊，
5: 哎呀，这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4: 哦，
5: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4: 嗯，
5: 哎，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4: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好，恭喜你。
5: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高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4: 你看多好。
5: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4: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5: 嗯，
4: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要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家老高所以他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他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5: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4: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5: 哎，行行，胡老师，行，
4: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了，胡老师。
4: 啊，再会。
5: 哎，好了。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500
3: 0380-3358 400-038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朗，你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朗。
2: 哦。
5: 早就想哈、啊、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觉得还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5: 啊，胡老哈、啊，我就说哈、啊，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哈、啊。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啊、特别高兴，胡老。
2: 是吧？
5: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啊、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2: 好
5: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2: 哎，好的。
5: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哎，你要那个什么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去做 B 超，然后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2: 对
5: 啊啊，7-8年了哈，哎、啊，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哎、啊，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哎、啊，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到时候不好就是手术，穿刺。哎、啊，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这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啊，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啊，我就有什么事啊，我就往肚里咽。哎，我就啊、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哎，能治的病我就治，哎，不能治的病，哎，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啊，啊，因人而异啊，我觉得哈，啊，能治，我觉得哈，常白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
2: 就是、
5: 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一下我就定了30瓶，胡老，
2: 哦，
5: 啊，吃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针，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啊胡家老高要是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我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啊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啊，我就那个什么，哎，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你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啊，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主动脉 B 超，啊，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啊，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两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啊、这个儿和媳妇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呗，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哎呦，我听到儿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啊。
2: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5: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2: 可以的。
5: 啊，可以哈。
2: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5: 啊，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2: 对对对。
5: 啊。这是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
2: 嗯。
5: 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
6: 右边厉害啊。

0: 右边还有人的虾仔糊了，虾仔50%啊到69%虾仔。
1: 你看看够厉害的。
0: 啊这是去年的糊了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虾仔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糊了。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啊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啊。
0: 啊再说我要啊要腰间盘旁出。
1: 嗯。
0: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啊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
1: 嗯。
0: 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就是压迫神经的。
1: 对
0: 啊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一户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1: 太高兴了，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这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会儿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0: 我听您这个话马上我就急切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10月份、去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0: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0: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包饺都不敢吃胡老。
1: 哦。
0: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0: 还有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这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呗啊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家老高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1: 嗯。
0: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再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胡家老高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
0: 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胡家老高，他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0: 对
1: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0: 对，是。
1: 好。
0: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1: 哦。
3: 啊，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哎，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哎，给我们传承了、啊、这么好的药啊，哎，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哎，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4: 太好了，
3: 哎、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啊、得跟你啊、
4: 嗯、
3: 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4: 哎，哎好
3: 的，你让啊、
4: 嗯、
3: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哎，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4: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啊、
4: 哦，
3: 哎，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
4: 哦、
3: 说个老实话呀、
4: 啊。啊，
3: 我今年呢71岁了嘛，
4: 啊，
3: 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4: 嗯，
3: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
4: 嗯，
3: 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4: 嗯，
3: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4: 哦，
3: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4: 啊。
3: 哎，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4: 嗯，
3: 哎，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哎，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4: 呵，你看多厉害、
3: 哎，
4: 嗯，
3: 嗯，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
4: 啊、
3: 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4: 啊啊啊！
3: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
4: 嗯。
3: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哎、
4: 嗯，
3: 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哎，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4: 嗯，
3: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4: 嗯，
3: 哎，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啊，哎，
4: 你看多厉害，
3: 路来呀、
4: 嗯，
3: 也是一瘸一拐的，
4: 啊，
3: 哎，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4: 嗯嗯嗯。
3: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
4: 啊？
3: 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4: 嗯。
3: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4: 啊。
3: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4: 啊。
3: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
3: 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4: 你看看多快啊！啊，
3: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4: 你看看，太好了。嗯。
3: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4: 啊，
3: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
4: 嗯嗯嗯，
3: 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4: 啊，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4: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嗯，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
4: 啊，
3: 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4: 嗯，太好了。
3: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4: 嗯嗯嗯。
3: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呐、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4: 多好啊！啊。
3: 嗯，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都拿不住了，还想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
4: 嗯，
3: 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 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的、

0: 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改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改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福建老粿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福建老粿以后哈、我的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粿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4: 现在的坐标是？
3: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5: 山河欢歌迎华诞，
6: 声浪澎湃耀宾城。
5: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6: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5: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6: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5: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

0: 球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节目的系列其中之一啊！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能够保持互动和联系。话题啊，就是你最期待哪位歌手的演唱会呢？另外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不管是真的就是一次真正的旅行，还是哎呀我这下周要出差，可能要离开大连到哪哪哪去，哎，这也算一次出行。好了，另外是我想到哪哪哪去，就是探望我在那上学的孩子啊，探望我在那儿住的我这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只要你离开大连有一个出行的计划，跟我聊一聊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哪里，目的地是哪个城市呢？好，今天呢为大家带出的演唱会的部分呢，是要为大家来推荐2026年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兰州站，所以我们要到兰州去看一看，看一看兰州的烟火风土啊，看一看兰州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基本上这个城市是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介绍，第一次介绍的城市呢，都会把它有一个大的概括的这么一个介绍啊。下一次，因为歌手开演唱会，基本上差不多一线城市，然后呢那个准一线，然后这省会城市等等都差不多，很有可能后面的节目还会有一些演唱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举办地点这个城市会有一个重复。所以呢在第一次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哎，给大家做一个概括，你只要持续来听节目，后面如果我再介绍别的歌手的兰州站啊，演唱会的兰州站，那可能就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景点，这些具体的景点都是怎么玩，几点去，然后门票怎么样啊，然后怎么坐车到那儿去，就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了。所以说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兰州站呢，是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在2026年9月在兰州举办的演出站点。这一次呢，这个场次落地兰州奥体中心了，是在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号、6号、12、13连开四场，哎，那是薛之谦第四轮巡演的四面台版本。众所周知啊，薛之谦是很喜欢和歌迷在演唱会上互动的，而且呢，他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他还搞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和歌迷们在现场一起合唱。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心大啊，也胆子也很大。你说你要是抽到一个唱歌不咋地的，你说把你扔在那现场，让所有的现场的歌迷们是情何以堪呀？但是好在我在想哈，他这个环节的这个设置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操作在里边的，应该是会有一些筛选。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就一起来分享一首他和歌迷合唱的一首

0: 迟迟。这首歌是来自于他万寿之王演唱会巡回演唱会其中的北京站。哎，两个人的互动也非常的有意思。好，一位女歌迷和他一起合唱迟迟。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咯。
1: 对，我们现实没有见过，对不对？哎，但是你，我跟你讲，这个小朋友没有发过任何跟我的消息说，哎，让我今天选他，所以我是突然间选的，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吗？
2: 我没有想到，我不想给你发消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1: 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比较真诚的孩子。来，你选歌了，孩子。
2: 我想唱迟迟。
1: 迟迟。来吧，随便起骗孩子。
2: 那可能会有点掉哦。
1: 有一点什么？
2: 有一点掉。
1: 有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
2: 好的，那么
1: 来吧，你随便起，大不了我不唱。
2: 记掉可以吗？
1: 可以记掉。耳朵，哇，耳朵是哇，灵魂出窍。
2: 可以从。
1: 没事，
2: 从歌开始吗？
1: 你从你想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请准备，预备。
2: 麻烦瓦姐给个调。
1: 哇，好紧张，连我的 keyboard 都这么熟了，太过分了。走。
3: 小心，小心，小心。

0: 老师。
1: 谢谢你们小袜子，你今天唱的特别的干净，特别动人，像一个像我刚刚躺在那边都感觉像我回到我还没有经历过那么事这么多事情的时候的我。谢谢你。
0: 谢谢，但是其实我刚刚嗓子也哑，因为我刚才上面一直
1: 在
0: 唱，然后我
1: 错
0: 音了一把。
1: 真的吗？
0: 对。
1: 哦，没关系的。你这个帽子里面，如果现在打开的话，应该全是汗了。
0: 像刚牛舔过，很丑，很恶心。
1: 很丑，很恶心，自己知道还戴。
0: 所以就是这样才戴。
2: 你看他们两个人的互动是多么的自然，这薛之谦也非常的有意思，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他跟那个女歌迷说：“你现在你头上的这个帽子是不是，如果一摘下来全部都是汗？”女歌迷也是没有把他说的这个梗给这个掉到地上，直接接过来，是的，就跟牛舔的一样。而且他们两人的合唱，就是这个女歌迷还是很有唱功的，就声音听起来就有孙燕姿的那种味道，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她就高了好几个调值，那对于薛之谦来说也算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他最后也是能够跟得上那么高，自己吊起来能够搭配得上女歌迷的这个声音，哇，真的很厉害啊，专业的歌手就是这样。薛之谦的演唱会也是非常棒，整个舞台也都非常的炫目，而且他的唱功又好，这一点是需要点赞的。

好，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迪克驴坤，你这个名字好绕口哈，意思，这个其实咱们应该是在线下见过面的，就是我们体育广播搞活动的时候，咱们应该见过面，应该还在一起合过影，对吧？啊，因为一看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熟悉，就是老听众了。然后他说跟着大连周笔畅去旅行，你是说我吗？曾几何时，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戴个眼镜还挺像周笔畅的，哎，那我也在想，你是不是想去听周笔畅的演唱会啊？那其实我想说，李宇春在北京搞了演唱会，那周笔畅还会远吗？他们属于一批同时出来的歌手，对不对？我觉得周笔畅应该也演唱会不远了。好，关于这一次兰州场薛之谦的演唱会，他呢会从单面或者是三面宇宙飞船的造型升级为360度的巨型机械兽的笼子四面台。它的这个叙事内核呢，是从科幻的星际浪漫转向人性与兽性的一个暗黑预言。你看，演唱会现在的这个寓意都这么的深奥哈，然后又这么的天马行空。另外，他说呢，硬件方面，它的音响升级为采用了 LED 系统，灯光和环形的冰屏面积又重新的翻倍了。哎，兰州站感觉。好像能够看到全新不一样的东西哦。另外呢，曲目也包含了新增的一些2025年还有2026年的一些全新的创作，并且对老歌也进行了一个全部的重新编曲。一定会听到那些老歌，薛之谦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还是非常多的。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来自于薛之谦《演员》，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同时也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也喜欢。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薛之谦的上一轮《天外来物》巡演创下了四大洲145场，覆盖了500万的观众，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次2026年推出的《万寿之王》是薛之谦第四轮个人巡回演唱会了。本次巡演的舞台设计在《天外来物》的基础之上再次升级了，采用了全新的穹顶光影的设计，舞台面积比上一轮巡演扩大了35%，舞台面积扩大了，就说明和所有的歌迷朋友近距离的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现场呢还加入了多组可升降的机械装置，还有沉浸式的音效系统，能够给在场的观众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沉浸式的体验。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来自于薛之谦的《丑八怪》。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本次巡演的歌单呢，除了保留我们刚才听过的演员丑八怪、天外来物这一些非常经典、很热门的曲目以外呢，还增加了很多首薛之谦近年发行的一些新歌，甚至还有没有发行过的新歌会安排在巡演首唱呢。所以说，去看他这一次的演唱会，还真是有很大的收获，对吧？那薛之谦一向是以和粉丝互动亲切著称的。刚才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在北京场的时候，他和女歌迷之间演唱迟迟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放松。而且我有种感觉，他那个演，那个和他合唱的这个女歌迷，应该是他粉丝会的大粉吧？因为感觉好像很熟悉，他俩曾经也在这个微博应该私信。应该互相都有一些联系在里边。好，所以说呢，这次巡演的互动环节就再次升级了，除了会和粉丝能够互动一起来唱歌，还有可能会抽出，现场会抽多名粉丝上台一起做游戏啊，然后互动什么的，会现场赠送签名的周边哦。所以说，薛之谦2026万兽之王的巡演是今年华语乐坛上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不论你是资深的签友，还是路人观众，都非常值得去现场感受一下薛之谦的舞台魅力。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就是他的非常，经典的老歌，算是热门曲目啊，这个成名曲《天外来物》，一起来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好，马上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旅游的部分。既然这一次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在兰州举行啊，就是其中的一站，我们因为它有好多好多城市啊，其中的一站是在兰州，然后我们就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其实我在它这么大的这个巡回演唱会，这么多城市，官宣已经很多个城市了，我选择兰州这一站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我不太熟悉，我没去过，然后我对他唯一的认识就是城市里到处都有的兰州拉面。那这个城市是不是到处都可以吃拉面？那还真是啊，到兰州你就可能吃到最最正宗的兰州拉面了。但实际上呢，兰州也不仅仅是拉面之城，有好多好玩的，因为它中间还是有千年的丝绸之路的文化，还有一些壮阔的黄河风光。所以说我就简单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就不详细的会说某一个景点，是给它做一个大的概括。因为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关注体育广播的节目，大家伙知道我之前是在周末做一档旅游节目，那在这个旅游节目也可能做了2年到3年了吧，也不止啊，3、4年的样子，这么长时间还真的是没有说到过兰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绕开它，但是呢我说过一些线路当中会刮带到它，就离它已经很近了。那就比如说我这个之前做的大西北系列当中，其中就有丝绸之路这条线路，还做过河西走廊的，当然就是咱就说丝绸之路这个线路好像就曾经带到过这个城市，但是说具体的来讲一讲这个城市有什么可玩的、可逛的、可吃的，哎，还真是没具体的为大家介绍过。今天也算是我个人首次来说这个城市。好，首先几个必玩的景点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必须首推甘肃省博物馆。哎，这个是省博基本上都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那省博只要是挂到省了，那就说明它的规模很大，另外里面的文物级别很高，另外票不好抢。这就是它省博的一些特色啊，特点。所以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对于省博这样的景点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啊，你如果不去预约的话，那真的是会惩罚每一个不去预约的游客。就让你进不去，你看怎么着啊？因为真的每天要接待很多很多的游客。如果你预约好了去省博参观的话，一定记得你最好在开馆的之前就到那儿去等着，开馆的一瞬间你就马上冲到二楼去见一见马踏飞燕，就是那个铜奔马，就是咱们中国旅游的标志，一匹铜马脚踩在这个一个飞燕上啊，由此可见这是一匹神马，要不然它怎么会腾空那么高，然后都能比燕子飞的都很高，然后一只脚踩着它的这个脊背，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就能够再飞出很远，它是一匹神马。所以这个马踏飞燕啊，就是铜奔马这个文物一定一定不要错过，马上就你就冲到二楼去，提前做好攻略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和铜奔马来一个没有其他游客的一个单独的合影。所以说逛博物馆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逆向思维啊，反向参观，先去参观楼上的，然后等下面的人啊参观完了之后往上走的时候你再下来，哎，这个时候呢你跟大家来一个反向，你就能够选择在游客最少的时候去看到 最值得看的那个文物，同时你可以和它合影，可以少照一些游客。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有些博物馆它的那个游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三星堆博物馆，我是今年上半年啊去了一下，哎呦，真是你别管了，你就别管你是不是反向去参观了，啥时候人都多，嗷嗷多，人真是超级多。但是后来我学会了一个，拍照的一个小技巧啊，这个也是后来我的这个前同事珊珊给我介绍的啊。她说：“姐姐，你在拍这个文物的时候，你可以就手一点画面，它不是有一个小黄色的小方块吗？黄色的小方块右边有一个小太阳，就是调节那个亮度。你把那个亮度调低，周围的颜色就变暗了，然后中间的文物颜色呢，它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它顶上是有顶灯照在这文物上，因此呢，你就把周围的游客的脑袋都引去了，然后单独就能够拍很好这张就是一个文物。所以说，我也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大家伙儿再去博物馆拍文物的时候就，有好的办法了，对吧？好了，甘肃省博物馆除了这个马踏飞燕呢，也还可以看一看那个，有一个陶壶，那个陶壶它是从波斯那边进贡来的，然后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花纹，同时它那个头像是一个小女孩的脑袋，说是几千年前的齐刘海嘛，非常可爱，一个小姑娘的一个脑袋，下面是一个陶瓶，总之啊，这个照片文物是特别特别多的啊。好，这是一个甘肃省博物馆要介绍一下，另外呢还有必去打卡的景点中山桥。中山桥是一个座百年铁桥，横跨黄河，晚上亮了灯之后人气特别特别高，所以这个景点建议大家晚上去看，吹着和风踩在铁板上，看着桥水相映，夜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另外呢，兰州也有水墨丹霞，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我们不用去张掖看了，如果你不想去张掖，在兰州也能看得到水墨丹霞，山体像泼墨的油画，站在观景台随手一拍都是大西北的粗犷和大气。下一个呢就是白塔山公园，也是必打卡的地方，爬上白塔山公园的山顶俯瞰黄河，如丝带缠绕金城，你看这个字这个词儿，人家说的丝带缠绕金城。另外呢还有这个白塔山的公园呢，你爬到它那个山顶上之后呢，不单单能够看黄河绕整个城市，还能够看到刚才说的那个中山桥，也能够尽收眼底。另外呢，沿途的亭台楼阁也非常有韵味，非常适合拍照。好，最后介绍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蓝山公园。想要看传说当中的蓝哈顿，蓝哈顿，什么叫蓝哈顿？就是麦哈顿，兰州版，蓝哈顿啊。然后你想要看蓝哈顿，就去那里。傍晚时分，登上三台阁，看落日余晖和辉煌的城市夜景。

景，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接着来听歌喽，分享一首薛之谦的另外一首歌《认真的雪》。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哼唱哦。好，一起来听歌。

欢迎回来，认真的雪来自于薛之谦。好，那听完歌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关于兰州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那现在接下来要说一说兰州有什么好吃的，有一些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不用说了，就必须是那个牛肉面啊，就是兰州拉面。你想吃别的味道还真是没有啊，就是牛肉面是他们最正宗的这个拉面。再加上人家当地也有这个民族习惯啊，所以说呢牛肉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牛肉面呢推荐几个品牌吧，马鞍军，还有莫沟岩，还有金强。哎，这三个都属于在当地相对来说比较强，就像咱们匈拉的那种存在的啊，马鞍军、莫沟岩还有金强，哎，都挺不错的啊。面条建议大家选这个二细啊，多放辣子啊，本地人就特别爱啊，而且他们那个辣子相对来说就属于那种很香，但又不是特别辣啊，吃在嘴里那真是。哎呦，这是还没到中午呢，这口水出来了。好，还有一个必吃的就是手抓羊肉啊，手抓羊肉是必吃的。我们到了这个相对来说算是回族的朋友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话呢，吃手抓羊肉啊，什么羊排啊，然后还有所有的跟羊有关的哈，跟牛有关的那些这个什么炒菜啊类的，就一定少不了。那吃手抓羊肉就是这些这个肉菜当中必吃的。它有可能是排骨，也有可能是肉啊上来。那为什么手抓呢？手抓拿它蘸酱就吃着就有味儿，有味道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店啊，春台手抓，或者是恒顺园啊。人家羊肉炖的是软烂脱骨，没有膻味，蘸椒盐吃就特别好。你看都不蘸韭菜花，人蘸椒盐吃。好，另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饮品，比方说放哈的甜胚子奶茶是必喝的，这个算是饮品店吧哈，叫放哈，它应该也是兰州特色，应该你只在兰州能够喝得到啊，叫甜胚子奶茶。另外黄河边上还有那个三炮台，然后边喝茶边吹风，哎，感觉还是非常的 chill 的。另外还有一些可以吃的夜市啊，去吃小吃的地方，比方说正宁路或者是大众巷，在这个夜市当中吃牛奶鸡蛋醪糟啊，吃胡辣羊蹄儿啊，吃酿皮儿啊，还有一些炭烤之类的啊，特别多。总之啊，到了兰州你基本上是可以把什么呢，碳水和碳烤加在一起，有一个双重暴击。你如果在兰州旅游个三四天，你不长个两三斤秤，我觉得真的是就对不起兰州的美食。哎呀，我自己都想好了，如果我去兰州旅游的话，就一定不能错过这牛肉面是必吃的，第二个就是要吃最最最正宗的回族餐馆啊，然后呢这个羊排啊，然后炒羊血啊，然后再这个拌个毛肚啊。又馋了，那我是不是也勾起大家的馋虫了？好，接着来听歌，马上带出薛之谦的另外一首歌《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喜欢薛之谦歌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同时呢节目还有精彩的内容在后面，不要错过。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逛一逛。

好，你还要我怎样？来自于薛之谦。感谢大家在听完歌之后又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去兰州旅行的一些游玩的建议。首先，我们住宿的区域，我建议大家选择在小西湖地铁站或者是中山桥附近，因为在这两个区域住的话呢，相对来说去各大景点和夜市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交通也是无敌的方便。既然能用上"无敌"这个词，可见住宿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另外呢，门票预约也建议大家，特别是甘肃省博物馆，如果你想要去，能够进得去，必须必须必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提前在小程序上预约。甘肃省博物馆是免费的，那周一是闭馆的，一定要记得带好身份证，用身份证当做门票，预约好之后，用身份证去一扫就可以进去参观了。另外呢，到兰州去的时候，在身上穿衣方面也有一些要求的，因为大西北昼夜温差大。比如说，我们晚上到山顶去看夜景，我们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景点叫白塔山公园去，晚上去爬山啊，蓝山公园晚上去爬山，我们要去看蓝哈顿嘛，对不对？另外，还有中山桥要去看晚上亮灯之后的这个百年铁桥，那你必须要穿好一点，而且风比较大，一定要带一件防风的外套。就好像这一次我去长白山也是啊，上到长白山山顶以后，我发现这个温度和山下对比起来真的是差10度啊。好在带了一件冲锋衣穿上去，哎，相对来说还比较暖和。但是我在山上也看到有一些年轻的男性朋友这个短袖穿短袖啊，真的是很佩服，因为真的很冷。好，另外呢，在交通方面还有一些这个避坑的，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坐飞机到了兰州之后，下了飞机从机场到市中心，对不对？我推荐你要坐城际高铁直达兰州西站，这个比地铁可是快很多哦，而且呢是直达的哦。到了兰州西站，基本上你就可以等于说是到了市中心了。那因此呢，如果你是带娃或者是带老人到兰州去旅游的朋友啊，这件事儿如果你做了就特别省心了。就是从机场到市内，推荐坐城际高铁直达兰州西站。好，以上就是去兰州旅游的一些游玩的小建议了。好啦，时间的关系，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绅士》。同时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拜拜。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一零五七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

是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下午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19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普兰店区9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8度，庄河市8到19度，长海县13到19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第一集。

0: 我这牛鼓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建筑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建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建筑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建筑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仅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师长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师长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甫
2: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元甫
2: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

0: 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袁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呐，处处是宝。如今长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
0: 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
1: 要我看，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避战祸吧。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爸，明伯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伯，哎呀，明伯回来了。明伯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爸，冬梅。
1: 哎，明伯，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伯，你终于回来了。哎呀，
3: 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
2: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3: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哎，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
2: 试试。明伯，明伯有心了。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4: 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快。
3: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4: 好看。
3: 妞妞，叫爸爸。
4: 啊？
2: 叫。
4: 你真是我爸爸吗？
1: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3: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1: 明伯，你走的时候，妞妞才1岁多，现在都5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3: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2: 快让爸爸抱抱。
4: 爸爸。哎，
3: 妞妞。
4: 爸爸。
3: 哎呀，爸，冬梅，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2: 对，
3: 不分开了，妞妞。
1: 吃饭了。哎呦，明伯，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哎呀，
3: 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2: 明伯呀，嗯。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3: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1: 哦，好啊。
3: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3: 可不是嘛，
1: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嗯嗯，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3: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1: 是，
4: 妞妞喜欢老爷。
3: 哎呦，乖女儿。
2: 明伯，
3: 爸，
2: 冬梅，哎，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1: 爸， 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0: 我，
3: 爸，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3: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5: 哎，明伯呀，
3: 哎，
5: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3: 什么事儿啊？啊，
5: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3: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5: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伯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3: 冬梅，
4: 妈妈，妈妈生气了。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3: 冬梅，
0: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5: 哦，是哪位呀？
0: 是日本人。
5: 啊，哦，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0: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3: 啊，
0: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3: 见我
0: 啊？
3: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5: 明伯，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3: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5: 哦，
3: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5: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4: 哎，
5: 你带妞妞先走吧。
4: 好
5: 啊，我和明伯应付这个日本人。

0: 哈哈，明伯君，哎呦，好久不见！哎呦，大赵啊！
1: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0: 明伯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2: 哦，
0: 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2: 爸爸，
0: 妞妞，
2: 爸爸。
0: 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好，谢谢妞妞啊。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3: 妞妞，
0: 我们走。
3: 哎，冬梅，大赵，明伯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
0: 我的能理解。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3: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你还有事找我帮忙？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啊？
0: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什么条件？
3: 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0: 哎，大赵。
3: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
0: 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
4: 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5: 大赵先生，
4: 朱先生，
5: 请回吧，啊。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啊，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3: 朱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
4: 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
3: 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 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粮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
4: 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任职。明伯，哎，我累了，送客。
3: 告辞。大赵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明伯君，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 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
0: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4: 大小君，
0: 有的君，请坐。
4: 大小君，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0: 耶，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索隆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4: 龙脉，四个月，我听到这个词是四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1: 可不是都黑水吗？这都是。
2: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啊，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
1: 龙是啊。
5: 哎，大哥大哥，我们点点去。
6: 安德鲁哥，新进来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铁链的，拉起来，嗨呀去。
7: 嘿。
4: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君，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0: 有的根，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索隆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0: 第二集。
1: 下车了，
2: 哎，慢点啊！
3: 哎，谢谢了，这是车费。
2: 哎，得嘞，谢谢老爷。哎，
1: 爸，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3: 走，明波。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爸。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3: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爸。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唉，
3: 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3: 十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哎，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4: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5: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4: 哎呀，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5: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4: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5: 思成，画好了。
4: 哦，
5: 你看。
4: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5: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制吧。嗯。
3: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
5: 朱老先生。
3: 哎，思成，徽因，
1: 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嗨，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哦，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嗯，明伯，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0: 哎，来了。
1: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4: 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四成徽音咸抗力，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哎呀，朱老，
5: 朱老先生，
4: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5: 是啊，
4: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
0: 哎，你们俩过来。哎，
4: 朱老，啊，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6: 朱老先生您好。哦，
0: 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哦，两广总督张明奇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四城的爱徒。
6: 朱老先生，您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
0: 仰慕您很久了，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7: 啊，朱老，这位是雷玉辉。哎，我猜猜看，你是仰视雷的后代。朱老。 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样式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5: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
4: 还多着呢。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朱老说的好啊，玉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0: 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尺。
8: 好，好，好。
0: 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
8: 哎，
0: 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8: 见过两位老师，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哎，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9: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1: 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5岁了。是啊。
0: 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 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
3: 愧对祖先了。
1: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3: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3: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宁波，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
1: 爸，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3: 他们可以走，
1: 爸。
3: 但是，明博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好。想一想。哎，
0: 世昌，明博啊，
6: 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0: 什么？

0: 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ヨダ君。
0: 嗨，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0: 哎，奥小根，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1: 喂，尤德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2: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2: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2: 哎，得嘞。
1: ヨダ君，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はい。じゃあどうぞ。
2: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3: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3: 嗯。
1: 喂，你的。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博君，请他品尝。
2: 哎，得嘞，年轻好吧。
3: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博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3: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昭，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3: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博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3: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2: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博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博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3: 大昭，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3: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1: 明博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3: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2: 哎，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先下去。
2: 哦，得嘞。
1: 明博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博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3: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哦，你误会了，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他。当然， 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原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3: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林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3: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1: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林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3: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1: 那你？
3: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
1: 雷师傅，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猜的。
1: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
0: 也不对呀，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0: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你是说大赵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1: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伍。
0: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赵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1: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0: 汤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赵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1: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
0: 您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您尽管开口。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1: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啊，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0: 张先生，您。
1: 你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0: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小的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 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

0: 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1: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2: 好，
1: 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2: 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
1: 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
2: 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
1: 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
0: 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2: 好，我跟着您干。
0: 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宾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下午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19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普兰店区9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8度，

0: 庄河市8到19度，长海县13到19度。明天的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1: 第三集，
2: 哇，
3: 爸，
4: 哎，王先生，
2: 啊，
4: 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2: 哎，
4: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王先生，
2: 啊，
4: 你也得小心啊，啊，
2: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5: 明伯，
4: 哎，
5: 来，啊，你看，从景山上看着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东南北呀。
4: 是啊，
5: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4: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2: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4: 嗯，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2: 哦，是。
4: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2: 哎呀，真是好。
5: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4: 是啊，
5: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2: 嗯嗯。
5: 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4: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2: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5: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4: 爸，
5: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4: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2: 啊。
4: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2: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4: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5: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4: 哦，
5: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 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4: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1: 让先生来了，哎呦，先生哎，我给您扫听扫听，哎，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3: 哎，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1: 哎，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6: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1: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3: 是，
1: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6: 哎，这您就不懂了，
5: 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呢，
6: 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1: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3: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嘿，那咱们就瞧好了吧。
1: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
3: 喝茶喝茶。
7: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8: 谢谢师傅。
7: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
3: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9: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凤吗？
10: 红河凤，我们在这儿呢。
11: 哎，林海滨，戴贵胜。
12: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11: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11: 哎呦，那哪成啊？
13: 雷师傅，
14: 雷师傅。
12: 哎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哎，
15: 张先生
11: 。
16: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11: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6: 啊，你叫林海滨。
17: 哎，对，
16: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7: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6: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11: 王先生好。
18: 先生好。
19: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6: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1: 对，王先生，张先生，
2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11: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7: 对国家做点事儿。
16: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 再根据这些资料

0: 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部图样呢？我看看。
0: 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的样图。哦，
1: 画的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
0: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2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1: 哎，
2: 雷师傅，
0: 哦。
2: 架子搭好了，
1: 哎呦，
2: 嘿，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0: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哎呦，慢点慢点，
0: 走。
1: 哎呦，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0: 嗨，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0: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您也不过20出头啊。您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0: 哪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1: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见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10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1: 啊，
0: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3: 那就量这个。是龙是马，前面是六六啊！
1: 来，小雷师傅，
0: 嗯，
1: 来，合尺给你。
0: 用合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
0: 我用不着。
1: 不用合尺，你用什么量啊？
0: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4: 这怎么可能啊？
0: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5: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4: 对，就是。
6: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7: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
4: 哎，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哇，你真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扶持？
1: 我来。
0: 量准点啊！
1: 哎哎哎，
0: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2: 不不，你再复试一遍。来，再帮我一下。哎，这回没错了啊。
0: 哎，这肯定没错。
2: 多少？还就是111.6米。哇，牛啊，雷师傅，真牛啊！太厉害了！
3: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 我这脚就是尺。哎呀，张先生啊，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
4: 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不过雷师傅啊，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5: 哎，全部连工，都停下！
6: 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呢？给我下来！你上河呢？干啥呀？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哎呀，这干着半截活呢！哎，
7: 是，
8: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9: 我们下去看看。
6: 你说这些？
10: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
5: 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哦，你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12: 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13: 哎，这等等，
11: 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
5: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哎，皇军听你们宫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拆！
14: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5: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14: 我凭什么给你看？
5: 哎，这狗仗人势的玩意儿！不，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
14: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你住手！走，
14: 给我随便抓人呢！
15: 动得走，
16: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嘛。
5: 是啊，
15: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14: 等等等等，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我负责。
5: 哎哎哎，
15: 张先生，你就别管我了。
5: 哎呀，你别，
15: 哦，你是领头的，
5: 来人！
15: 把他也给我抓了，把这都给我带走！走，老实点，走。这是，日本的长官来了。
17: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5: 长官，长官，你们不许对张明波先生无礼。
17: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5: 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呢。我知道，
17: 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波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5: 哎哎哎，得嘞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18: 那个，咱们走。
19: 是。

0: 我呸！
1: 明伯爵，
0: 大超，
1: 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0: 那多谢你了。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2: 来了，好。
1: 明伯爵，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伯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2: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3: 好，来，
4: 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
5: 来，喝茶。哎呀，
6: 来，请。哎呦，
5: 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啊，
6: 是。哎，这叹什么气呀？
5: 是啊。哎，
6: 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嗨，
5: 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6: 是啊，快说说。
7: 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伯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哎，
6: 这什么意思呀？嗨，
5: 这你都看不明白啊？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啊，
6: 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7: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嘿，是，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6: 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
0: 哎，王先生啊，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哎呀，
8: 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啊，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0: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8: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哎
0: 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8: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0: 那，
8: 哎，雷师傅来了。哎，雷师傅啊，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哎
9: 呀，请不到啊。啊，徐师傅啊，是架子宫里的大拿，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吧？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哎呀，
0: 真是！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哎，
10: 吃饭了。
0: 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9: 不是，那个张先生，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0: 不留了。那你娘吃什么？
9: 我再想其他办法。
0: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9: 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0: 这
9: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这
0: 什么事儿嘛？这
11: 张先生啊，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12: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吧？
0: 这怎么可能啊！
13: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11: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13: 张先生，
14: 王先生，
8: 是张兄，
14: 爸，明伯，哎，大家都好啊。
15: 朱老先生，
16: 朱老先生。
14: 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

0: 咱们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几个了。嗯，
1: 是。哎，
2: 哦，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3: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4: 是啊，朱先生。
2: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父们。 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
5: 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1: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6: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7: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
8: 我们中国不会亡，
9: 中国不会亡。
10: 中国不会亡。

0: 第四集。
1: 明伯，
2: 冬梅。
1: 明伯，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2: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
1: 好。
3: 雷玉辉，雷师傅。
2: 雷师傅。
4: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
2: 哎呀，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
4: 哦，
2: 好，来这边。
5: 坐稳了啊。
4: 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3: 车夫，
5: 哎，
3: 去协和医院。
5: 好嘞。
4: 啊，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3: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4: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

0: 还给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1: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您母亲啊！哎，
0: 哦，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
1: 哎，人没事最重要。
0: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
2: 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1: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0: 哎哎，谢谢张先生。
3: 宁波，
1: 啊，
2: 你看，
1: 哎呦，
3: 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啊，
1: 哎呀，这套图。
2: 角度全面，
1: 哎，这一张构图尤佳。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3: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
1: 你不能拦着我。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
2: 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先生，
1: 哎，
2: 啊，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哟，哦，快请他进来。
1: 哎，
2: 药，雷师傅来了。
1: 雷师傅，哎，
2: 书房请。
0: 哦，好。
2: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
0: 给你毛巾擦擦吧。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
1: 雷师傅快坐。
0: 来，哎，喝茶。哎，好好。嗯，哎，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1: 我，
0: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1: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0: 为什么？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烫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哎，
1: 我能理解。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我真他妈不是人呐！我，
1: 雷师傅，大沼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
1: 雷叔，你去帮大沼一郎做烫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2: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沼一郎想干什么。
0: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哦，不过请你们放心。
2: 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
0: 大沼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好，
2: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0: 哎呦，这，
2: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0: 不是，你这。
4: 拿着吧，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你看，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5: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4: 哎哎哎，二位兄弟，
6: 哎，怎么了？
4: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 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0: 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1: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跶？啊？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2: 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0: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1: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3: 老弟老，
1: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4: 来嘞，七壶高的。
5: 您的茶。
6: 耻辱啊，
7: 爸。
6: 明伯，哎，你看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7: 爸，
6: 这
7: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6: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7: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6: 讲。
7: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6: 龙脉。
7: 对。
6: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7: 雷玉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6: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了。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7: 爸，
6: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7: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6: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7: 是啊。
8: 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9: 大学生，你怎么了？
8: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9: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8: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10: 大秀一击了，有道。
8: 嗨，
10: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锁龙计划很不满意。
8: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10: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锁龙计划，锁龙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8: 说干，锁龙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10: 那你摧毁了吗？ 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嘎！
8: 嗨！
10: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8: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哎，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从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啊，明波、冬梅，3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
1: 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0: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哎，
1: 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3: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
0: 爸，
3: 冬梅，我有个请求。等这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
0: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好，
4: 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
2: 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
3: 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爸。
0: 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爸，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 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弹。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5: 老爷，过来，好孩子。
0: 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走，咱们出去。
5: 哎，哦，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1: 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2: 为什么呀，老爷？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的秘密。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2: 好。
3: 哎，走你！哎，
4: 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1: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4: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呢，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明博呢？
5: 老爷，爸爸来了。
6: 爸，我来了。
1: 明博，郑州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6: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6: 爸，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5: 太好了，出去玩喽。
6: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6: 那爸，我们走了。
1: 哦，等等。
6: 啊，爸，
1: 走吧，走吧。
6: 就，冬梅。
2: 啊，
6: 你怎么了？
2: 明博，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6: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放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2: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4: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6: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2: 嗯，好。
6: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2: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6: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2: 是啊。
7: 赵长官，就是这条胡同，营造学生就在这儿。
8: よし，给我送。
9: 是。是司令。走开。
8: 人开！快点！
10: 资料给我。
11: 我的同志！小天，
10: 别跑！别跑！别跑！放开我！
12: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8: 张明博在吗？张明博，出来！张明博，
13: 张先生不在。
8: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
13: 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干什么？
8: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 全都抓起来！
3: 住手！
8: 朱先生，
3: 大沼一郎，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
8: 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习习武者为俊杰，见面带路，
3: 请吧。
8: 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3: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
8: 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一处才对。
3: 大赵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赵先生，请自取吧。
8: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3: 在这儿。
8: 空的，这张也是空的，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
3: 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8: 图纸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
3: 图纸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8: 大妈的，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3: 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
8: 如雷！
3: 老朽七十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0: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的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下午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19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普兰店区9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8度，庄河市8到19度，长海县13到19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一路望，山也温柔，风也坦荡。你好吗？欢迎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也要祝福您楚楚不凡，一帆风顺。

0: 静安放。
1: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随时随地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当晚风拂面，我们可以在颠簸两端让心情相遇，让心情随风自由。
0: 慌张
1: 城市褪去白日的燥热，路灯次第亮起，车流缓缓归序，忙碌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紧绷的铠甲，踏上回家的路。此时此刻的您，是已经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亦或是依然在学习，在工作？无论你在哪里，都要真心的祝福你。白天的我们是抗压的成年人，是不停奔跑的赶路人，我们扛工作，扛压力，扛琐碎，把委屈藏在沉默里，把轻松留给深夜。今晚的时光，我们不用追赶，不用逞强，就让晚风陪我们慢慢归途，陪你安放疲惫，接纳自己，温柔自愈，可好？

即使没有办法把烦恼和疲惫彻底的扫光，但至少在此时，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甚至放空。成年人最真实的状态，大概就是表面从容淡定，心底早已疲惫满满。我们习惯了咬牙坚持，习惯了遇事自己扛，习惯了哪怕再累，第二天依旧准时起床，准时上班，准时继续生活。我们害怕松懈就是退步，害怕停顿就是落后，所以一路狂奔，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你累不累？

有时我们当然要追求速度，追求效率，但有时我们也真的可以勇敢地慢下来。其实疲惫从来不是软弱，而是生活之中一种真实的模样。每个人的归途里都藏着无人知晓的辛苦，有人为生计奔波，有人为理想坚持，有人在平凡的岗位日复一日默默付出。众生皆奔波，人人皆不易。晚风之所以治愈，是因为它从不评判你的狼狈，它包容你的疲惫，接纳你的沉默，温柔你的委屈。归途的意义从来不止回家，更是一天一次的自我拥抱，自我救赎。所以亲爱的朋友，请学会允许自己累，允许自己慢，允许自己暂时不够坚强，好好善待奔波的自己，或许也是生活很温柔的一种答案。

每一个奔波的傍晚都是平凡但又珍贵的一天，或许没有惊天动地，只有认真生活，但这也足够精彩。看似平凡的一天，一定有很多不平凡的心情，或者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善待。

曾有一位听众跟我说，每天最放松的时刻，不是睡觉前，也不是周末，而是下班开车回家，停在楼下里的那十分钟。白天在公司，我是员工，是同事，是靠谱的大人，不能抱怨，不能懈怠，不能情绪化。回到家里，我是家人，是依靠，是担当，要照顾情绪，处理琐事，扛起责任。他说，唯独在车里，在独处的十分钟，我才完完全全是我自己，不用说话，不用伪装，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注意情绪，可以发呆，可以放空，也可以悄悄疲惫。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现代人明明到了家门口，还是总喜欢停一下再回家，晚一点再进去。不是不想团圆，不是不想休息，只是归途这段短暂的独处，很多时候是成年人为数不多的避风港。

我们这一生一直在扮演各种角色，唯独归途晚风中允许我们只做自己。生活有时真的很温柔，它给了我们奔波的责任，也留给我们晚风自愈的时光。所有的疲惫晚风都懂，所有的奔波终有归处。一首晚风送给此刻晚归的你。

0: 从前有位道长，弟子终日抱怨生活痛苦，诸事不顺。一天，道长抓了一把盐，放进一杯清水里，让弟子喝下。弟子喝完皱眉：“
1: 师父，这又咸又苦的，真的难以下咽。”
0: 随后，道长又拿出同样多的盐，撒进了门前的湖泊里，再让弟子捧一捧水品尝。看似没什么区别，但是喝起来，这湖水清甜，温润爽口，毫无苦涩。弟子诧异地看着道长，道长缓缓地说道：“
2: 人生的痛苦，就像这把盐。味道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它的咸淡取决于你盛放它的容器。”

如果你的心是杯子，那么烦恼就寸步难行，苦涩难忍。但如果你的心像湖泊一样，那么疲惫便会随风消散，不足挂齿。是啊，仔细想来，成年人的治愈从来不是生活变轻松，往往是心慢慢变大，变成熟，学会放宽心境，接纳疲惫，放过自己，日子也就自然温柔顺遂了。

让耳朵在倾听中寻找，让心情在感受中放松，让我们在思考中睿智。倾听，感受，思考，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心情杂志。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习惯，但凡外出，一律不穿平底鞋。为什么？因为矮呀。读书的时候，我是那种永远坐在最前排的学生，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排在我前面，我就可能看不见黑板。拍集体照的时候，摄影师一说从低到高排队，我就很有自知之明地站到了最前面，因为只要有一人挡住我，队伍看上去就不和谐。有一天晚上，和我一起北漂的老乡突然打来电话说肚子疼得厉害，能不能陪他去医院。二话不说，我带上钥匙和钱包，马上出了门。终于一切安排妥当，老乡被推进手术室做阑尾切除，我才意识到自己因为着急穿的竟是一双帆布平底鞋。一时间我窘迫的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可是周遭坐满了人，一张长椅上挤挤挨挨，大人抱着孩子，老人打着瞌睡，我根本挤不到一点可以坐下的地方。怎么办？只好站着，站累了就开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一面走一面想自己踮着脚尖在人群中交浅的样子，越想越滑稽。有那么一刻，我竟冷不丁地笑出了声，然后连忙望望四周，竟然没有一个人在看我。是的，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没有一个人。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此前所有的困扰，或许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怕什么呢？大大方方走出去，阳光就是你的，春天就是你的，世界就是你的，这是你的人生啊。所以，怎么舒服怎么穿，怎么轻盈，怎么走，我先得是我呀。

0: 初入职场的时候，表哥给我讲过一段他自己的经历。有一次，一位英国客户千里迢迢赶来洽谈业务，领导让他去接机，但他不敢，谎称自己手头忙，昨天的文件还没处理完。为什么不敢？想当年英语四级考了三次才勉强通过，万一交流不畅，坏了公司的生意不说，自己恐怕也职位难保。表哥联想了各种尴尬的场面，越想越不敢去。后来格子间对面的小黄去了，过程竟意外的顺利，不仅公司接到的订单日益增多，而且小黄和客户还成了好朋友。下次休年假，小黄就准备去英国旅游，客户热情洋溢，说要带小黄好好欣赏一番田园风光。忙里偷闲的时候，表哥向小黄打听当天的情景，同时不忘夸小黄英语好。小黄笑了，
1: 哎，哪有你想象的那么难，都是日常用语，不外乎吃饭、喝水、坐车，只要稍微难一点的，用不着你担心，他自己啊，就在手机上翻译出来给你看。我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都能应付。
0: 表哥听后，心一层一层凉下去，冷下去。如今小黄早已成为公司的高管，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表哥依然坐在那个格子间里重复着昔日的工作。你看不起自己，这条路不敢走，那条路害怕踏出一步，路自然就会越来越窄，你习惯了低头，又何来出头之日呢？这句话不知不觉成为了表哥的口头禅，或许是对自己的一种说不出的情愫，是遗憾，是可惜，也可能是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的叮嘱吧。当然，也作为祝福，送给初入职场的我。

人们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软弱的地方，羞于示人的地方，都有这样那样难以弥补的缺点。你视力不好，常人看到的风景你看不到，描述一枚叶子你想象不到，形容一朵白云你体会不到，可是你也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世界，感受到他们感受不到的生活。可能你觉得自己体型偏胖，服装店找不到你的尺码，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可是你的人生从此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健康的情况下，每甩掉一斤肉便获得一份他人没有的快乐。你可能没有上过重点名校，你是个只住得起地下室的北漂，所以你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逐梦前行的每一步都可能比别人闪耀。这世上谁都可以看不起你，看轻你，但除了你自己，别人小瞧你不过一阵耳旁风，但如果你鄙视自己，却会抹杀未来的无限可能。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很残酷也很现实。所以亲爱的朋友，请千万不要在社会淘汰你以前自己率先淘汰了自己。是的，请对自己说，你可以，至少你应该多给自己一点自信，多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一个感悟，一种智慧。每当夜幕降临，让我们褪去白昼的繁杂，做一个心灵的 SPA， 在音乐中，在回忆里，在憧憬、感动、思考的过程中，分享生活的叮咛与祝福，摄取人生的智慧与力量。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心情杂志，温暖呈现。
2: 看到听友雨佳发来信息说，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刷这个视频，或者是看看综艺，又或是追着电视剧等等，困了也不愿意睡，告诉自己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总觉得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那就请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好好的，完完全全的爱自己。记住，生活要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一些人在开始做事的时候，像发怒的公牛一样，怀着天下成大事者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可是一旦遇到否定或是成功迟迟不来，他们就熄火了。他们太急于成功，因而生意上一般的困难就能冷却他们心中的热情。所以说，自我控制和耐心及智力都同样重要。在你努力工作迈向自己的梦想之时，假如不想像飞机那样坠毁，就需要有智慧、信念和耐心。统计数据表明，建立自己的事业可以花2年到5年，但也可能会更长，这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成长，你在多大程度上在乎别人，你的交往技能，你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力等等，因素很多。所以即使没有成功，可能只是暂时的，即使真的没有成功，也不一定完全是你的问题。相信自己，再给自己一点机会。我们今天不谈成功，不谈逆袭，不谈远方，只接纳疲惫，拥抱平凡，善待奔波的自己。人生不必永远热气腾腾，允许松弛，允许停顿，允许慢慢生活。
3: 排除了娇小的蜂鸟，找到通往光明的隧道，飞过了。
2: 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愿往后每个傍晚，晚风治愈你的疲惫，灯火温暖你的归途。愿你日日奔波，岁岁安然，温柔且坚定。看看时间，要和您说声再会喽。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楚帆心相约；周六周日晚7点，楚帆说电影。我们不见不散。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记得好好爱自己。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九级。明天的凌晨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19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普兰店区9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8度，庄河市8到19度，长海县13到19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影片讲述的是鲁迅先生1933年到1936年在上海的生活。这三年是鲁迅先生人生历程的最后三年，展现了鲁迅这位文学巨匠跌宕起伏的人生。

0: 1942年，在北师大的操场上。
1: 我是上个星期到北平的，回来探望生病的老母亲。我看报上说，鲁迅又要卷土重来了。大概是某些人怕我抢了他们的饭碗。昨天我对记者宣布说，我马上就会卷土重去。318发生之后，我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后来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希望不再看到年轻人的死。可结果怎样呢？所砍头见多，遍野尸横陈。
2: 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3: 该怎么做呢？
1: 问得好，时刻都该这样问自己，怎么做和做什么。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想清楚另外一个问题，你们是谁？
3: 我们是学生。
1: 对，对，是学生。可学生又是什么呢？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并终将成为他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对不对？这样刚才这个问题就清楚了，你们是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该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他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顾利害，因而永远都处于痛苦，并随时预备做出牺牲。但同时，他又是独立而清醒，从不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或随波逐流，也不会一窝蜂的充当看客或虚张声势的跳上台上去做戏。因此他又是孤独的、富于洞察力的，他会从天上看见深渊的。真的知识阶级因此而获得了自己独立的价值，社会的不断的进步。
0: 这里是上海，1933年到1936年，鲁迅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0: 进来。
1: 董事长，进来进来。怎么了？
0: 许先生。
1: 你们从哪儿来啊？
0: 许先生。
1: 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快拿点毛巾来，给先生擦一擦。志华。哎，西子。
0: 哦，好，谢谢。
1: 你

0: 是啊，我现在恐怕已经在牢里了。
1: 我们民权会要想办法营救他们。
2: 啊，还有，先生，这几天风声很紧，秋白无处安身，可能要在你这里耽搁几天。
0: 哎，雪峰啊，先生也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们就不要给先生添麻烦了。
3: 来了就留下，正好可以和秋白彻夜长谈了。走走走，
4: 志华，来上楼下。
5: 我们不但要在国内的报纸上刊登，还要在国外的报纸上向全世界呼吁，坚决向政府要人。
1: 丁玲的小说还没有写完，但可以立即排付，这对营救他是个有利的声援。写个编者案说明一下，将来要出版全文的。
5: 为解救丁潘真人，就是要求严惩非法绑架的策动者。
6: 请问杨先生，这样会不会给民权会带来危险？
7: 危险早就有了，杨庆佛先生前后两次收到恐吓信，信封里面还装了子弹。
1: 他母亲的地址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1: 一定要把稿费确实寄到他母亲手中。
6: 先生你放心吧。
8: 宋庆龄身边那个留胡子的是鲁迅吧？
9: 对，周先生是我的老师。

0: 还是留下吃饭吧。
1: 对了，我晚上还有个应酬。
0: 幸福，还是想提醒你，危险总还是有的。
1: 哦，对了，这是上次肖方达先生来的时候我们拍的合影照。
0: 哦，
1: 留个纪念吧。
0: 现在的照相技术比以前是好多了。
1: 是啊。
2: 杨幸卓到鲁迅家里面，下午3:30。
3: 杨叔叔，带我去骑马。
1: 哎。
4: 对了，爸爸，明天把海英也带去吧。
1: 他还小，骑马太危险，等他长大了，我们再带他去。
3: 嗯。不想不想，我要去嘛。
4: 哎，听话。嗯，太小了，送叔叔出去啊。
3: 叔叔，

这家人真有意思。

0: 别去了吧。
1: 必须去吗？是的，不然他们就会以为杀对了，正所谓杀一儆百。
0: 可是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呀。
1: 随他们去，你不要拦我。
2: 鲁迅掏出身上带的钥匙，交给了徐广平，转身走出了家门。

0: 请问染血鬼睡不睡宽敞岛？
1: 人所共知，杨兴佛非但不是共产党，而且还是国民党。
0: 那他为什么被暗杀？
1: 提这样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人家会说你无知。幸好你是日本人。如果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中国的病根子。国民政府是世界上最讲究自尊和爱面子的政府，从来只能说他好，不能说他坏。你说他坏是为他好，是为促其进步。送他一句真心的劝告，他却要回赠你一颗带毒的子弹。
2: 鲁迅先生，听说你也会面临同杨先生一样的危险，是这样吗？
1: 我已经50多岁了，见过太多人的死，到现在我甚至不会流泪和悲哀了，而且死者都比我年轻，我算是长寿了。

0: 是秋白怎么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1: 先生，我们要告别了，什么时候走？明天天亮之前。去哪里啊？
0: 苏去。志华一起去吗？

0: 在你家里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几年前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么亲密的人了，每次同你说话都想着跟自己说，
1: 这秋白刚从中央局出来那会儿照的，当时科学很厉害。哎，有机会也给先生拍个片子吧。
2: 在北平的时候我也见他咳过血，那时候我还是他的学生呢。
1: 哎，那会儿先是什么样子啊？
2: 当时我坐第一排，我觉得这个人特别神奇，大约留着两寸长的头发，又粗又密，笔直的竖立着，真可以说是怒发冲冠。真的，
0: 留下做个纪念吧。
3: 哪里拍的？
0: 莫斯科。
3: 想女儿了吧？
0: 是啊，非常想。3年前我们回国的时候她只有9岁，现在给我写信啊，简直像大人了。
3: 女儿长得像妈妈？
0: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杜姨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0: 让秋白早点睡吧，别再聊了。
1: 我没事儿。
2: 先生也要休息，不能太疲倦了。
3: 这不吃饭了，这是。
4: 好，睡觉。秋白，你睡在床上，你们俩睡在楼上。
0: 那你呢？
4: 这不是还有谭武吗？
0: 我来，我来。

这些是我正在编译的文稿，请先生替我保管一下，等以后我回来再接着做。 这个小钟摆你桌上吧，不是要你赶时间，是催你休息的。

0: 这是肖红、肖军，这是 Miss 许。你好，哎，
1: ，
2: 先生，这是我跟肖军写的，请您看看。
1: 薄得很，
3: 是用那个日本美浓纸抄的，油印太贵了，所以字小了点儿。
4: 先生，我们想请您写序。谢谢。另外，我们回去坐电车的零钱也没有了。上次先生来信说不想见我们，本以为这次是见不到先生了。我们来的时候。

0: 从报社借了40块钱零钱，也都用完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俩想，只要在上海能见到先生一面，那就算没白来。
1: 我没有马上见你们，是因为考虑到安全上的问题。如果你们在上海的日子长，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不过上海这个地方有些文人险恶得很，非小心不可。天真烂漫固然能交到真朋友，但也容易上当受害。固然不必把人人都当作虎狼，但也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至于一些虚言的事，看了书稿再说，好吗？

0: 周先生，分别多年未通消息，不知你身体怎样？我进同济医科大学上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商行养病，不料由于误会，被国民党逮捕了。如有人证明我的身份，有殷实的铺报，便可释放我。
1: 王先生，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生一世，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先生，我累了，想休息了。我真想再读一遍你的《阿 Q 正传》呢。

0: 先生，你怎么没开灯啊？先生，您觉着我这衣服漂亮吗？什么？
1: 先生，我来给您拜年。过年好。
2: 过年好啊，过年好。来来来，都坐。
1: 哎，
0: 先生，我帮许先生干活去了。
2: 来，坐坐
1: 啊。这次得亏了先生，我们的书才能出版。
3: 好啊，奴隶社这个名目好，奴隶和奴才不一样，奴才不会造反，奴隶要造反。
4: 我给先生烙几个韭菜盒子，他呀肯定爱吃。
5: 是啊，辛苦你啊，这么冷吗？

0: 萧红还好吧？
1: 就是有的时候俩人在一起觉得特别扭，他说我身上有股子大兵的味儿，性子太野像土匪，我不服啊就跟他吵，结果
0: 你们俩人从东北出来离家那么远不容易啊，要相互宽容，不能一时撒野使性子。女人都有两面性，一是女儿性，二是母性，摸透了这个规律就能相处好的。
1: 先生说的我懂了。我就是有的时候整不明白他到底是咋想的，他这人心气太高，像风筝在天上飞，可我这边的线都快被他扯断了。
0: 走走。
2: 来了，年年有余了，看看这菜，来，你太美了。快进来。
3: 哎，
2: 谢谢。
3: 大伯和爸爸长得最像，几乎脑都一样，就是大伯的鼻子扁一点。
4: 过去啊，
0: 我的鼻子和你爸一样，后来因为到处碰壁碰扁了。
3: 大人走路怎么还那么不当心呀？
5: 来，
6: 新年好，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9: 酒杯合起来。

0: 好香啊，
1: 盒子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2: 香啊。哎，你的红毛衣真漂亮啊。
0: 是吗？
2: 嗯，过年图个喜庆。可先生说不好看是吗？他是这么说的吗？
3: 哦，我只是觉得你的上衣和裙子搭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说你的红上衣不好看，其实各种颜色都好看的，比如说红上衣要配红裙子或者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好了。你的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就显得红上衣不漂亮了。
4: 那要是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有点土啊。
2: 你才土呢。哎，先生，您怎么也懂得女人穿衣服的事儿
3: 啊？看过书的，很多美术方面的书。
2: 什么时候？
3: 大概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吧。
2: 先生，这些书有意思吗？
3: 随便看看的。嗯，
2: 您看这些书干什么？
5: 捣乱招打。
2: 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6: 冻极了，
3: 哎呦！哎，家住哪里啊？
6: 这不，
3: 在家多养几天，不要着水。化了脓，就更没办法生育了啊！
6: 真的。

0: 哎，当心！好
1: 的，当心。
0: 您把这
1: 事，差点连我记不得。
0: 先生，哎，你们都回去吧，我先走了。哎，
1: 领不领呀？
2: 走了，先生。
3: 鲁迅先生给黄包车夫的脚上完了药，萧军背着他下了楼，放到车上拉走了。
4: 这样这么车，
5: 哦，这可是个大问题，能扶得起脚了。

0: 回到家里，徐广平看着 X 光片，他哭了。
1: 广平，你在楼下做什么？
2: 没什么。
3: 怎么是两张？
2: 一张是秋白的。
3: 他的怎么会留在这儿？
2: 志华走的时候留下来的，他说可以做个参照。
3: 哪张是秋白的？
2: 那张。
3: 我本来以为他会死在这病上的。不要难过，现在我最不喜欢眼泪，因为它是最无用的东西。收好，以后不要再看了。不要多想，上楼去睡，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我决定把秋白的译文整理出来，取名叫海上树林，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吧。
2: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工作，是休息。那位美国大夫说
3: 只剩下一年了。十年前在北平就有人这么宣布过，我不是也活下来了。那个美国医生的话不要全信。

0: 生，你会真的不懂得爱情吗？你真要为这旧世界牺牲掉全部的生命吗？
1: 不是，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你。
0: 神未必这样想，

0: 来了。哎，先生，先生好。
1: 好，您
2: 哦，
0: 那你好，
2: 你好，
1: 黄源，你认识的？
2: 啊，是是。
0: 先生好，来坐吧。
2: 你写的家我看过了，真的写得很好。
0: 哦，谢谢。
3: 哎呀，老李先生，今晚怎么不来了？请请请。
0: 什么？身体还好吗？
3: 好好好。
0: 啊，先生在家。
3: 先生已经出去了。哎，谢谢你回来。侬看高头坐脱些吧。
0: 啊，徐妈，你先忙你的吧，我在书房等他。
3: 好好好。

0: 当然是这样，我们这个文学丛刊呢，准备一共想要出诗集，不过在第一集当中希望能有先生的作品，不知道先生从时间上是否能容许。
1: 看来这顿饭不是白吃。什么时候要？
2: 最好是本月内。
0: 对，
1: 这样吧，故事新编先给你们，如果量不够的话再加几篇。
0: 太好了，谢谢先生，来咱们敬先生一杯。
2: 哎，谢谢。
3: 回来了。
4: 嗯，
3: 我先生来了，就不能光了，来冷库在等呢，走吧。

0: 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3: 一零五七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九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下午十四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气温，大连市区十四到十九度，旅顺口区十三到二十一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十三到十九度，普兰店区九到二十度，瓦房店市十到十八度，庄河市八到十九度，长海县十三到十九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十六度，最高温度二十三度。

0: 请听电影《鲁迅》的录音剪辑
1: 下集。
2: 这样吧，故事新编先给你们，如果量不够的话再加几遍。
3: 太好了，谢谢先生，来咱们敬先生一杯。
4: 哎，先生
5: 啊
6: 回来了。
5: 嗯，
6: 我先生来了就会冷光了，来冷光的等了啊，走吧。
7: 嗯，雪峰啊，先生，先生，
2: 雪峰，
6: 好久没见了，
3: 许先生。
2: 哎，快坐。
3: 好，
2: 你从哪里来？
3: 陕北。
2: 陕北？
3: 是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
2: 这真是奇迹啊，不身临其境这是难以想象的道理。
3: 哦，谢谢你。
6: 这是很久没见面了。
3: 是啊，先生身体最近如何？

0: 一时死不了。
1: 啊，先生，上海的文坛最近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看看吧，
2: 唇枪舌剑，
0: 我现在是背负受敌，只能是横干了。
1: 先生，左联已经解散了。

0: 我现在很想秋白柔石，左莲，这么些年来就这么丧，连个声名都不发，我很失望，而且我知道有人会因此而窃笑的，而正是这些人杀了秋白柔石。正是这么解散，溃散，溃败。烟呢？烟，广平，我的烟呢？
1: 不是说好了少抽点吗？

0: 请你当回梯子吧。好，我想当梯子就当梯子，可等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翻到墙那边去，发现我这个梯子不再有大用处，就挥挥手，我撤掉吧，撤掉吧。可不等你将自己完全撤下来，他们竟然连墙一起推倒。秋白临行前对我说，我的生活太喧嚣太热闹，所以做不了小说了。现在看来他说的对。
1: 你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
0: 矛盾？
1: 左琳在，你对很多人不满意，现在解散了，你又是这样的失望，对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都要遭到你的抨击，而革命过火的呢也要遭到你的反对，这样怎么会不引起别人的误会呢？到最后别人一定会搞不清楚你到底是革命的呢还是反革命的呢。
0: 你说呢？
1: 我看呐，你是革反革命的非革命者。
0: 不确切，应该说我是非革命不可的革革命者。
1: 这绕口令啊。
2: 是的，如您反映。
3: 请问周先生在家？

0: 真母，是我。老师在家吗？
1: 程总来了。
2: 哦，马上好，先坐。
1: 进来了。
2: 我改了一道，你再叫一下，看看没有问题了，就交给黄连城的副排吧。
1: 好。
2: 好，程中，好久不见啊。
3: 老师好。

0: 来了客人。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2: 是这样，老师，我呢已经说服了有关方面，决定让浙江党部啊马上撤销对老师的通缉，并且一定要保证老师的人身安全。
1: 好，
2: 但是有一个条件，希望老师啊能够发表一个声明，退出那些跟党国作对的组织，随即呢您就可以出国疗养了，比方说日本呢或者是欧洲各国，您可以随便挑选。那至于费用您不用担心，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
1: 我了解你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也知道这并非代表你一个人的决议。所以请你回去告诉你的上司，我今后的日子确实不会太长，这个跟了我十年的通缉令还是让它留在那里继续生效吧。如果撤销的话，我会感到寂寞的。
2: 多多保重，我先告辞了，再见。

0: 我先告辞了。
1: 好，那我就不送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先回去休息，明天老时间。
2: 好
1: 吧，
2: 好了，
1: 拜拜。不是都说好苏联可以安排一切的吗？你为什么就不肯去那儿呢？
3: 过去他们说我是拿卢布的，现在如果走了，岂不是给他们继续大肆造谣的机会？
1: 你的谣言还算少吗？
4: 你还怕黑？为什么这么固执，就不肯听我的建议？
3: 哎，躺着过日子，社会无聊的是自己不想活着，不如多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是一样的，多几年也是白费的。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0: 个下次了。
1: 那就堵车了。
0: 嗯嘛，带着我不出山。
1: 那过来。
0: 我没哄哄你。
1: 我哄你没用啊，阿拉去熊宝宝。
0: 什么用子？
1: 农娘们生气。
0: 好，弄跟我一道去。
1: 我去，妈，我的空母来着。
0: 你空母毛利人哪弄来？
1: 我喂啊。
0: 我哪能晓得毛利？
1: 那刚。

0: 抽支烟吧。你怕我死，对不对？告诉你，如果这样会死，那我大概已经死了十几回了。
1: 你能不能不要提这个字啊？
0: 不提可以，但你也不要想。
1: 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好，你说。
1: 从今天起，把烟戒了。
0: 这可有点难，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老朋友。

向着无悔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凝眸似的向人凝视。我思念，这是病也，便将它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认识着将坠的被时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计与群夜一同飘散吧。我写野草的时候并比现在种得多，要不是有你在，我早是个死人了。这冰也就是我，而这片蜡叶是为珍惜我的人想要保存我而做的。因为有你在，我不会那样简单的就随风飘散。

0: 先生，您怎么来了？来来来，
1: 您怎么来了，先生？
2: 先生来了，来来。
3: 你们说的几篇文章，还有海上树林的序言，我写好了，给你们拿来了。
1: 先生，那也用不着您亲自来了。
3: 这不是催得急吗？下星期就复台了。
0: 先生，喝水。
3: 可这绘制木刻集的大样我看过了，需要修改的部分也都注明了。
0: 那好，等大样印出来，我亲自给您送去。
3: 哎，送来送去的不方便，还是由你们叫吧。
0: 那好，我来叫。
3: 下期的译文我不编了，你们来编。
0: 这
3: 你们已经毕业了。来，你们是不是也习惯于夜间写作？
0: 是啊。
1: 其实啊，我们也是一个夜猫子，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夜里，心里话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止也止不住。
3: 这是因为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在夜里，人不知不觉的就会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面对赤裸裸的世界和自己。
4: 也许只有在夜里，自己才会变得诚实。
1: 对，
3: 现在的光天化日却是真的大黑暗的装饰，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辞不过是涂在鬼脸上的雪花膏。
1: 可是他们到处都是啊，笼罩着一切。
3: 所以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好了，我到家了，谢谢你们送我这一路，快回去吧。
5: 先生，让我们和您一起吧，一起做一个爱夜的人。
3: 可是爱夜的人却是孤独的。

早上鲁迅正睡着，海英悄悄地走了进来，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插在烟嘴上，放在父亲的枕头旁。

0: 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分钱。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1: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先生，这个是要发表的吗？
0: 要发表，但不是现在。你仔细看了，会受不了的。等等吧，
1: 先生，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改一下。你看，好像跟所有的文学家和美术家都有意见似的。
0: 那就加上空头两个字。
1: 还有，不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也不妥。难道老朋友的也不让啊？
0: 好吧，那就老朋友例外。
1: 好，
0: 欧洲人临死都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很多，那我自己怎样呢？我想最后还是决定

茶叶吧。

0: 和萧军就闹开了吧。你就那么走了，能躲避得了吗？
1: 起码可以分开一段，让彼此都好好想想。
0: 有些话需要讲给你听。女人总是想塑造自己的男人，这没什么不好，但也要适可而止。你的聪明、才华、你的热情超乎常人，只要珍惜，但切忌自夸。自夸在别人那里往往招来相反的意见，就好比是女人的美丽总要别人评价嘛。如果她总是提示别人自己怎样怎样的美，那就会损失那种美。这些你就姑且停止吧。
2: 日本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1: 谢谢许先生。
2: 不客气。你看这孩子，
3: 给我。

总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专会吓唬中国人，查房那就会喊验病的来啦来啦，不要理会他们。

0: 一路平安，我就不到楼下送你了，
1: 先生。您的话

0: 我送你。
1: 我帮你小辫子，小辫子怎么了？
0: 哎呀，阿姨把小辫子给绞了。海英乖，阿姨以后来跟你玩。阿姨说再见，阿姨再见，
2: 你等我，我送你。
0: 哎，等我啊！
1: 爸爸，别走啊！爸爸，别走啊！
3: 海英站在窗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

0: 进来。
1: 他还小，我不想让他看见。
0: 他这不是已经看到了？

0: 广平啊，这样一本书在中国从来没有这么精致的出版过。这虽说是对秋白的纪念，其实在我也是一种纪念。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哎，你不要多想，这是给逝者的纪念，同时也纪念我很多的精神用在这里面了。真是饿得咕咕叫。
2: 是的。

0: 先生，您也来了。哎，曹白，一成。哎，先生，
1: 还是被你们认出来了。你快看画吧。
0: 先生，你以为此次的作品如何？
1: 进步不小，但是人物还可怕，素描的功夫啊，你们要多下功夫做基础的练习，在取材方面也要下功夫，要多读书，读文学书，不然刻出来的东西太不像了。可乐慧芝对光影的刻画功夫很深，他几乎是拷问人的灵魂，作品几乎一种逼视，这才是世界的作品，尤其是光影的凝散，构成非常有力。你们看，我总感到他画的就是那样。

0: 就要过去了，没想到那边不要我。
1: 你是笑呢？真的把我吓死了。
2: 杜先生，谢。
1: 啊，谢谢。

0: 什么消息？
1: 你翻译的德国那广告登出来了。

去，跟着觉得

存在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生命的泥尾气在地面上，不生乔木。

一曲盛死人的血和肉，个个夺取他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山溢，直至于死亡而修复。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着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喷出，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标签迅速地去分出高下，但是随着增长，看过了生活的褶皱之后，包括在荧幕上看到了无数贴近于现实的故事，我们可能才慢慢读懂，真实的人世间几乎是不存在绝对的黑，也不存在毫无瑕疵的白。大多数的人生呢，都是游走在流动和拉扯的灰色地带。有些人，他的行为踩破了法律的红线，从规则层面上来说，错就是错了，你必须要承担对应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抛开错误的外壳，深入到他们所处的困境当中，我们好像又能看到藏在最底层的挣扎、无奈，甚至于未曾熄灭的善意。这就是成人的世界，既是残酷的，又是温柔的。法律它拥有不可动摇的黑白边界，而人性往往会拥有丰富的灰度。今天我们这期生动早咖啡关键词是黑白，我们将会通过四部极具现实质感的影视作品，我不是药神、空枪、震耳欲聋和烈日灼心，一同来走进耐人寻味的人性的灰色地带。我们尝试去分辨一下哪些行为是法律不能姑息的过错，而哪些又是属于心底的人性的善良。读懂过错不等于本性全恶，善意也不能抵消他触犯规则的罪责。成年人成熟的认知，它不是简单武断地去判定是非，而是守住规则底线的同时，保有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悲悯。
1: 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2: 5000块钱你们还嫌贵？那干脆别吃了。还让你们跟我讲话，能不能把口罩摘了？我都看不清谁是谁。
1: 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命就是钱。
3: 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了，而且已经开始贩卖。总公司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4: 干我们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想将慢，最多半年肯定被抓，判个10年20年的，挣那么多钱有用吗？
5: 从明天开始，这个药我就不卖了，但是呢，有其他人买，价钱贵一点，10000块钱一瓶。
6: 你说是人话？
5: 怎么不是人话呢？
2: 药又没断，这价钱贵一点。还比40000块钱便宜啊！
6: 我都一年5000都吃不起，你不知道吗？
2: 你他妈管什么自己啊！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被抓进水塘了怎么办？你们能有今天全得谢谢我，我又不是白血病人。
6: 我谢谢你，祝你开工大吉。

剩下的我来陪。

0: 虽然触犯了，但是一年多来，有近千名的慢粒白血病人是通过他带过的药保住了生命。
1: 我算了算，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啊，甚至是自杀。

0: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频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不是药神》的一些影片当中的经典原声，听到的歌曲呢，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张杰和张碧晨所演唱的《只要平凡》。人世间呢，最让人唏嘘的是灰色，大多数都会诞生于无路可走的绝境之中。那如果要寻找行为违法但动机饱含深意的故事范本，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程勇一定就绕不开的角色。很多人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呢，很容易心生共情，下意识的会把他当作是英雄。但是我们还是要冷静的理清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层面是明确的违法的行为。跨境代购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的这些仿制药，逃避了监管和关税，以私人的方式去售卖处方类的药物，无论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他这样的行为都会去扰乱我们药品的监管体系，他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从法理上来说，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可以豁免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那可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看完了这部影片之后，内心当中会剩下很多的心疼也好，或者动容也好呢？是因为驱使他跨过法律红线的前期可能是他贪婪，但是后面他是为了成千上万的绝症患者而苦苦求生的这种本能。这个故事里边，正版的抗癌药它的价格非常高，这个普通的慢粒白血病的家庭是根本无力去承担的，所以很多家庭呢都被掏空了积蓄，变卖了房产，依旧难以维系药费，而且还有很多病人呢是只能放弃治疗，只能静静的去等待生命走到最终的尽头。那么对于身处在绝境的病人来说，高价的正版药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廉价的仿制药对于他们来说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他最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本身是带着对自己现实生活的一些考量的，生意失败了，父亲又重病，孩子也需要去抚养，他最初的想法其实就只是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赚钱，改变自己的窘迫的生活。那么这份私心也是大多数人最真实的一种欲望。可是当他真正的走到了这个病友的群体当中，也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家庭被病痛所碾碎，也听见了这些病人卑微的求生的请求的时候，他的善意一点一点地压过了最初想牟利的想法。后期他几乎是零利润地去供药，甚至到最后他就只能自掏腰包去补贴一些费用，就明明清楚地记住要继续去供货，等待自己的最终一定是牢狱之灾，但是呢，他也很清楚，如果他一旦停止供药，那就很多病人就会直接失去活下去的机会和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说的法理和人情之间的最激烈的一种拉扯。法律它是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运行的一个规则，它划定了清晰的黑白的底线。但是对于人性来说，它是接住了绝境当中普通人无处安放的求生的期盼。它所动人之处，程勇这个人物，他不是在于他没有犯错，而是在于他深陷在错误之中，他依然想要拼尽全力去托举这些人的生命。电影当中呢，有一幕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在程勇入狱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沿途的道路两侧是病友们自发地占满了整个街区为他送行。在病友的眼中，他是救命的人，但当然他们依然要分清楚，情感上可以共情这份善意，但是在法律层面上一定不能纵容违法的行为。灰色地带不代表着善恶不分，它只是教会我们很多人，他身处在泥泞当中，心底依旧是向着光亮的。人即便是行差踏错，心中也可以留存一份悲悯之情。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另一部电影，叫《空枪》。
1: 一系就早点淘汰，一系就人头落地。 帮你哋问下嗰啲。
2: 你已经好理晒嘅，两万咗半步。只要你等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仔啦。
1: 我想改名。
3: 要几多有几多，
4: 珠光宝气，几多有份？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1: 加油！
5: 我们穷人喝粥，就喜欢多放点盐，吃盐才有力气干活啊！试一下，喝了我们穷人的粥，我们之间的对话才平等嘛。你想想是不是啊？
6: 那晚先生这次可能会失望。人生有潮起潮落，知道何时收手是最重要的。
5: 你什么时候收手啊？
6: 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5: 我们都是强奸，不像你天天奔慈善家。
7: 其实就是为了暗地里骗光穷人的血汗钱，这抢都是好听的，简直是在
5: 酒鬼心碎。

0: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是灰色的，它是善意凌驾于过错之上的，那么空腔所呈现出的灰色，就是普通人被现实重压所裹挟，然后一步一步地滑向这个深渊的无奈。空腔这个电影呢，它最戳人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完全地去塑造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反派，它不存在于说天生以恶、以作恶为乐的这种坏人。像这个主角万梓强，他最终越界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也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他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的堕落也不是一念之间直接黑化的，而是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一点一点地松动了自己的底线，是一个慢慢的坠落的一个过程。我们习惯说用最终的结局去给一个人定性，触犯了法律就是黑，坚守了原则就是白。那可是我们常常去忽略了一点，普通人是如何在生活的挤压之下，一点一点去放弃自己曾经的坚守呢？他原本也只是一个有愿望的普通人，期盼着可以安稳地过日子，想要守住自己的尊严，守护到身边的人。但是生活对于他来讲，并未善待他，阶级所带来的这种桎梏，还有源源不断的生存的压力，人情利益的这种反复的拉扯，就是一重又一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他也有过挣扎，也有过退让，努力去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是呢，持续不断的是现实的一种磨难，慢慢的去瓦解了他的坚持，所以他的底线就在不断的松动，最终呢，做出了突破规则的一种选择。那当然，我们说从法律层面去评判他，他一定是站在了黑色的那一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回归到人性的视角，他的沉沦也是藏着普通人没有办法挣脱的无力感、不甘心以及心酸吧。这可能就是人性的一种灰度，因为很少有人天生就想要做恶人，很多人呢，只是在漫长的苦难当中，在善念和恶念之间选择了其中一个。往往来说，善念和意念，它是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的。一帆风顺的人生更容易去守住那一份纯白，但如果你长期被困在泥泞当中的话，内心的天平就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失衡。空腔这部电影当中，他想要讨论的，从来不是犯罪之后如何去逃脱惩罚，而是说他在提醒我们，人性不存在绝对的黑白，一念之间的这种抉择，它的背后是长久的现实当中的拉扯。一个人他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法律审判，但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粗暴地把整个人完全定义成全然的黑暗。他是犯下了罪无可恕的罪责。但同样，他也是被生活苦苦为难的人，做错了事情，但心底呢，依然要曾经啊，也是留存了向往美好的那种微光的。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部影片，第三部影片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在去年上映的一部叫《震耳欲聋》，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片段，以及这部电影当中男主角谭健次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1: 张小蕊她哥签那个合同你是知道的吧？一点瑕疵都没有，房子要不回来了。要不是我，他那20万他都拿不到。
2: 你这么做跟把人腿打断了，再给别人一副拐杖有什么区别啊？
1: 腿不是我打断。
2: 但是拐杖是我给他争取来的，是我在帮他，
1: 你在帮你自己，你在利用小蕊，你利用你的当事人为你自己争取利益，李杰。
2: 哎，我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利益吗？请问，
1: 我搞慈善啊，我是律师，我他妈又不是牧师。
2: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1: 给我听清楚啊！我今天能爬到这儿，
2: 靠的不是那帮佣人，靠的也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
3: 万年复读生？
2: 对对对，我万年复读生。你呢？啊，李琦，你是个什么出身啊？你真以为你天天穿这身衣服，你就高端了，你就风光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你爬得再高，你穿得再人模狗样，你到头来你还是个地毯所律师。血航针快肉你就咬着你们扑上去，你这么做跟条狗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当狗当够了，我以前在地摊所那才叫一条狗。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甗一气？
3: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2: 你非得说
3: 你跟他们同流合污
2: 你现在所作所为，你现在在跟他们沆瀣一气，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
3: 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

0: 在哪里都有资格说话。
1: 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说话，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
0: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构建核心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
1: 幼稚。你可以去追求理想，但我得先活下去。
2: 我让你拿钱赎房子，你听了吗？我让他们不要买，他们听了吗？现在说我是哑巴，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我保你们，我就是好人。我不帮你们，我就一混蛋。

下儿子就哭了。

0: 节目开始的两部影片当中呢，其实是讲述着绝境当中催生的一些灰度。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震耳欲聋》，也是他同名的电影的这个曲目啊。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体会到的人性的摇摆，就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选择当中所藏有的灰色空间。谭健次所饰演的这个律师李琦，他是一个非常鲜活且立体的灰色人物，他不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完美英雄啊，也没有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这种正义感，他身上是有野心的，有欲望，会权衡利弊，会产生犹豫和退缩，这些的不完美也恰恰让这个角色脱离了黑白的标签，他更贴近于真实的普通人。他从小呢是出生于成长于听障家庭，从小到大他都有亲眼见证无声的这群群体在社会当中所受到的一些困境，也看到了那些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的无助感，所以他刻苦读书，深耕法律，也苦耕于苦练于手语。最初他投身到这片领域当中是怀揣着一份可以守护大家的初心的，但是当他真正的踏入到这一份充满竞争的行业当中，他的名利诱惑扑面而来的时候，他因为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可以依靠大案可以一战成名，摆脱出身带给他的窘迫而获得外界的认可。那当然面对这些利益诱惑的同时，他产生的这些动摇，甚至于一度的妥协，接受封口费也好，选择息事宁人也好等等，站在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说，那一刻的选择他是游走在了自己底线的边缘的，这是他人性当中不够光亮的那一部分。但是最可贵的一点是，他是内心当中有良知的火种的，当他亲眼看到了有大批的听障的老人，同时呢又被诈骗团伙骗取了房产，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这些无声的群体求助无门，他们的呐喊声也没有人可以听得见，眼前的这种黑暗也唤醒了他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正义，他最终是放下了对于名利的追逐，放下了对32层楼的渴望，也放下了个人前途的考量，坚定地站在了他们的身后。当然这个故事当中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最终触动他的内心，是有一个爆炸，就是自杀了啊，所以我们说李琦整个人物的成长线，他就是一场黑白之间的博弈，他是在灰度当中去摇摆的，最终他选择的是向善，他并不是完全纯白的，他也拥有普通人所有的欲望私心，但你说他也绝对不是黑暗的，因为他心底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正义的底线，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成年人的世界吧。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世界只有，或者任何事情当中啊，只有黑白这两种颜色，但是长大了之后去发现，好像没有人永远坚定光明，每一个人都会有犹豫摇摆的时候，没有人永远都是纯白无瑕的，人人的心中呢，都会藏有一丝丝的杂念。那么真正的善良，它不在于说你是不是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即便内心当中是充满着拉扯的，但最终呢，依旧选择走向光明。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部影片，第四部影片呢，富有争议的一部影片，但这部影片当中有三个影帝。
1: 有关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也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他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饿到没边，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法律更像 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有假人情，不残酷无情。
2: 我们应该算是好爸爸，尾巴原来总是追着我们问你们是好爸爸吗，你们是好爸爸吗，我们总是回避。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我们是好爸爸。别问头儿，那事儿烂肚子里，或许更有意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超和《烈日灼心》当中小尾巴饰演者的那个小女孩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小尾巴之歌》。如果说前面三部影片当中讲述的是犯错行为背后的善意，那么这部影片它讲述的就是一场跨越了多年，用余生去弥补自己曾经就是去赎罪的一个灰度的影片。这个影片当中呢，我觉得算是华语电影当中探讨善恶边界和人性黑白的比较经典的一部作品吧。三个年轻人因为一场意外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惨案，从法律层面来讲呢，他们的罪责确凿，犯下的过错也没有办法抹灭掉，但是案发之后呢，他们没有选择远走高飞，是背负着这种沉痛的罪孽隐姓埋名，在这个愧疚当中呢度过了七年多的时间，同时他们还在抚养受害者所留下的孤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觉得今天的这几部影片呢，对于黑白来说，它的评判标准始终是清晰的，但是从人性的这种层次来讲，很多事情，很多影片，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案例，都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人间比较遗憾的不是说一生的坎坷和泥泞，而是你犯下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的时候，依旧可以尽心的去向善。那我们今天的这四部的现实向的影片呢，让我们读懂了两个字，就是黑白。年少的时候，我们的确都会简单的把生活当中的事情都化成非黑即白的，也急于给人和事儿贴上一个好坏的标签，认定说这个世间的善恶都是分明的。那等到长大了之后，我们见到了人间的人情冷暖，见过了众生百态，可能才慢慢的活得更通透一点。当然，我们这一生呢，也都要守住黑白分明的底线，同时也要接纳世间百态的灰度，明辨对错，恪守规矩，心存善意，保有悲念。那今天呢，就节目就说到这儿啊。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洛黎，我们明天再见。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0: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0: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2026年九月一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4: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九月一日
5: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91都市之声
7: ，FM 105.7体育广播
8: ，FM 100.8交通广播
9: ，FM 106.7少儿广播
10: ，FM 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装出发。
1: 2026年，
11: 大连体育，
12: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13: 全新改版，
14: 全新改版，
15: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13: 一杯咖啡，
1: 一段对话，
13: 晨起时光
1: 不再孤独。
0: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17: 足球深度评论，
16: 输出独家观点。
1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19: 以音乐为纽带，
18: 串联城市亮色。
6: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三十余载，
4: 犀利观点，
6: 解读足球风云。
7: 午间十二点，
1: 大连运动家
7: 立足本地，
1: 打造
7: 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5: 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6: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5: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8: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9: 以赛事为引，
18: 赴一程，
9: 文旅为媒，品山海。
18: 十六点，
10: 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0: 梦想好时光。
7: 十七点，体坛龙虎斗，
14: 下班路上聊体育，
7: 轻松幽默，
14: 超解压。
1: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3: 影视赏析，
1: 身临其境。
3: 二十点，连城诀，
2: 电竞赛场，
3: 风云起，
2: 专业评述，
3: 聚焦点
20: ，Victory。
21: 全天十二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2: 每天十六小时不间断，
23: 每周七天播不停。
24: 体育不止，
25: 体育不止，
26: 声浪不歇，
27: 步履不停。

0: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合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0: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0: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5到19度，旅顺15到20度，金浦新区14到19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度，瓦房店和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18度，长海15到19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六号晴间多云天气，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七号也是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八号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也是17度。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清代时期的捻军与太平天国运动、安庆马炮营起义。武爱说摔跤专栏由阿基米德 AI 主持人林冲播讲，为您讲述中国交谈的悠悠往事。五福养生专题，我们和您一起聊聊武术养生的奥秘。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3: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0: 现，安徽武术
1: 第十三集：清代时期捻军与太平天国运动，安庆马炮营起义。清后期火器大量使用，武术更多的由军队转入民间。由于民族矛盾尖锐等，清代秘密结社盛行。捻军和太平天国在安徽地域上与清政府进行殊死斗争。到了近代革命，聚集了更多的有志青年习武练功，为起义做准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清末起义的故事。由于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火器大量使用，武术更多的由军队转入民间，其功能也逐渐多样化。由于民族矛盾尖锐等，清代秘密结社盛行，练拳习武是这些组织共同的特点之一，这对民间的武术发展和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捻子是民间秘密组织，最早出现在明朝末年，主要成员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嘉庆末年，捻子集团日益增多，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子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三河间、江苏、山东间护送私盐，并经常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后甚而起义攻城。咸丰三年，捻子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发动大规模起义，起义后的捻子史学界称捻军。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或一伙。最初安徽、河南一带有游民向乡民募捐香油钱，烧油捻纸用来做法，为人除病消灾以谋利。后来也有恐吓取财、勒索而使与盗贼无异的现象，越是荒年欠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清朝官方称之为捻匪。1852年，皖北大旱，民不聊生，亳州人张洛行、龚德树等结捻聚众万人攻占河南永城。11月，捻众在安徽亳州至和集歃血为盟，推张洛行为盟主，起义抗清，号称十八铺聚义。1853年1月到3月，太平军连克武汉、安庆、南京，经安徽、河南时，皖北捻党分歧响应，饥民到处揭竿而起。及至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时，已开始从分散斗争趋向联合作战。1855年，黄河决口，鲁南、皖北、苏北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纷纷入捻。淮河南北遍地皆捻，捻军起义达到高潮。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安徽亳州至和集会盟，亳州蒙城捻军推张洛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亦称大汉明命王，以至和集为根据地，制定行军条例19条，成为抗清主力。咸丰7年正月，张洛行率部在霍丘城外与太平军会师，在听风不听调的条件下，协同与清军作战，成为太平军在北方的重要盟友。太平天国封张洛行为承天意，升任征北主将，同治元年封为卧王。同治2年因叛徒出卖，张洛行在酉阳集被俘遇害。天津陷落后，捻军与太平军赖问光等部合流，亦部换旗，以流动战为主，后为李鸿章和左宗棠消灭。
0: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天国期间的著名战役，是清咸丰10年至11年间，太平军为了阻击湘军东进，解救安庆之围所进行的重要战役。1859年到1861年，清军围攻太平天国重镇安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为保安庆，坚持抗清斗争，率军多次

0: 救援，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战斗。太平天国抗清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非常伟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安庆马炮营起义。清末，安徽由徐锡麟、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以反清为目的，分别在安庆、芜湖组织英武会和越王会，聚集有志青年习武练功，准备起义。后来起义虽失败了，但促进了尚武精神的传播。领导安庆马炮营起义的熊成基，188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小官吏家庭，自幼随父寓居安徽。熊成基幼年时读过私塾，学过医，青年时喜爱军事，常骑马击剑，阅读兵制。他崇敬民族英雄岳飞、史可法，曾对人说道：“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耻的。”如今国势衰弱，受列强欺侮，只有从军学武才能强国雪耻，遂投考安徽安庆武备练学堂学习军事，立志报效祖国。不久，武备练军学堂停办，熊成基离开安庆，到江苏应征入伍。1905年年底，熊成基参加了光复会。1906年，熊成基从炮兵速成学堂肄业。同年春，经赵生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在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失败后，越王会决定再次发动起义，熊成基被推为起义总指挥。1908年冬，清廷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结于安徽太湖举行秋操，又适逢光绪、慈禧相继死亡，熊成基即趁机发动安徽新军起义，失败后前往日本东京。1910年，熊成基回国，在东北进行革命活动，谋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振兵，因臧冠三贪利告密，1月30号，熊成基被捕。狱中，熊自书供词：“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1910年2月27号，曾组织过安庆起义的熊成基在临行前说：“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树鸡鸣木矣。”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一种古代兵器——鞭。鞭是中国古代短兵器械的一种，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很盛行。鞭有软硬之分，硬鞭多为铜制或铁制，一端粗，一端细。粗端为鞭尊，为握柄，它的前面有护手；细端为梢，也称鞭尾，也可以用作握柄，称为梢柄。软鞭多为皮革编制而成，由镖头、握把、若干铁制鞭节和圆环相连而成。软鞭在近代时就已经出现，被认为是猛烈暗器，不易抵御，有七节、九节、13节之分，习称九节鞭，携带方便，使用可长可短，软硬兼施。常人所说的鞭多指硬鞭，主要以挡、摔、点、截、扫、戳、拦、撩、拨以及脚压等为主，要求演习者在身法上转折圆活，刚柔合度，步伐清洁奋迅，与手法紧密配合。而软鞭则是软硬兼施的兵器，它的特点是身械协调性强， 演练者强，既要有击打速度，又要体现灵巧的方法，尤其舞动时上下翻飞，相击作响，如银蛇飞舞，使人眼光缭乱，因此有极好的表演效果。徒手互搏，绝力竞技，历史旧闻轶事，科技趣味解说，吴爱说摔跤，带你倾听中国跤坛的韵味往事。
2: 公元前221年，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秦王嬴政的统治下结出硕果。雄心勃勃的嬴政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为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社会繁荣，国威远播。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着手制定并实施统一的交通规制和文字。与此同时，秦始皇也统一了摔跤的名称脚底，他还将脚底规定为阅兵大典的内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秦始皇在中原建国而统一天下后，军事力量是以步兵为主，不像战国时其他地方有水军或骑兵，而徒手搏斗是步兵作战最重要的技能，因此才将脚底定为阅兵大典的主要内容。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秦二世对于脚底的痴迷。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在赵高的唆使下杀死兄弟姐妹及许多大臣，他指派赵高专权，继续推行秦始皇时的暴政，而自己在宫中花天酒地。脚底作为先秦娱乐活动的延续，十分具有观赏性，所以秦二世在宫中常常因为观看脚底沉迷不已，想要进言的李斯则被拒之门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脚底技术在秦朝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封建帝王的倡导对于摔跤运动的广泛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时的脚底已经进入宫廷表演，是包括各种技艺的综合性竞技表演活动，并达到了使君王入迷的程度，说明脚底技术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秦代脚底漆画，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关于摔跤的实物资料，它对于研究我国摔跤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吉林省吉安县出土的秦代壁画中的脚底图，栩栩如生地反映出两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只着短裤，束根腰带，准备互相搂抱扭摔的模样。这一史料更加印证了秦代摔跤的普及性。20世纪20-30年代，秦代考古一系列的重大发现使人耳目一新，例如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大批兵马俑、百戏俑、青铜兵器，以及各地出土的大量秦简、秦风靡等。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成就，证明了秦朝的经济、文化、艺术等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吴爱说摔跤，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 AI 机器人林冲、小鹿播讲，为你讲述中国摔跤那些事。
0: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3: 中华武魂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博物馆讲解员郭威。中国武术博物馆于2007年在上海体育学院落成，分为拳械厅、历史厅、临展厅、立体影院、数字化多媒体互动区域，它是世界上第一家全方位展示武术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中国武术博物馆不仅有着金戈起舞、刀剑争辉的青铜冷兵器，还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人们习武练武，不仅是获得一种自卫防身的手段与方法，也是为了健体强身、延年益寿。武术在其发展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极大影响，传统养生理论和方法与武术相互融摄，形成了独特的武术练养观。中华武术和中医学同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道家思想、阴阳五行共为中华武术和中医学的立身之本。五、一同根同理，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 在周易本义中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并阐释周易。是故易有太极，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应万物。象形会意，虽有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等拳术形式名称之意，而理则一。拳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周易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有阴阳统辖寒热虚实表里，武术由阴阳派生，刚柔动静虚实。比如对武术熟悉的朋友们知道，当我们评价一个习武者的技艺水平时，常说功夫好坏，而不是力量大小。同样的，评价一个中医骨伤科医生按摩手法或整复骨位的水平，亦常说是否到位，而从不以力量大小作为衡量的基础。不论是半步崩拳打天下的形意拳，或是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以及正骨理筋之伤科手法，都不是单纯力量的大小问题，而是劲道，也就是发挥力量和控制使用力量的技巧，权衡轻重的收放自如。此外，二者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相互之间的融合，如《黄帝内经》中记载的关于导引、按摩、吐纳等运动养生方法，华佗创编的五禽戏，著病猿猴论中的导引和吐纳方法，流传下来的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和气功等。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对中学的冲击，武医走向末路，但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武术和养生以更贴合时代旋律的面貌出现。武医融合，它是指以武术运动为方式和手段，以医学为思路和指导，使运动在促进人体健康上更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大家在实践和学习过程中会发现，中医学和中华武术的共同修身养性核心有两点：一，动以养形，静以养神；二，动静适度，动与静不可或缺，关键在度。适度即法于自然，法于自然即尊重生命规律、自然规律，这便是中华养生的核心。在今天，武医融合既是对传统武医结合实践的发展，也是对健康中国战略的回应，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全民健康实现过程中的矛盾，更好地发挥传统武术运动在现代健康事业中的作用，将中国的传统养生文化推向世界，为运动促进健康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源远流长，亘绵数千年。欢迎大家走进中国武术博物馆，一起感受养生文化。
4: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5: 三分练，七分养。
0: 此谚语指出武术的练与养之间的关系， 武术训练不仅关注技法、功力等的提升，也非常注重日常调养，讲究打、练、养相结合。如诸多武术拳种将站桩、走步、静坐等置于与打练同等重要的位置，王香斋所创意拳即将技击、养生作为练拳追求的两大目标，其中站桩为入门的必练功法，太极拳练习时也强调科学练拳，站桩调心，化圆调气，慢练调形，非常重视练养结合。
4: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可以留言交流有关武术的话题，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节目和项目的最新动态消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术运动。武爱说摔跤专栏由阿基米德 AI 主持人林冲播讲，为您讲述中国跤坛的悠悠往事。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0: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名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域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第14集，中华民国时期上国术运动。民国初期，安徽的武术组织运动蓬勃开展，建立了精武体育会、国术促进会、国术研究会等武术组织。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民国时期的国术运动。中华民国历时38年，期间经历了民国成立初期、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织，中国武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国时期提倡国粹体育的呼声高涨，中国传统的武术逐渐为人们重新认识，一些以研究武术和开展武术活动为宗旨的新兴社团纷纷成立，取代了旧式武棚、秘密结社等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形式，逐渐向近代体育组织转化。西方体育东渐的影响推动了传统武术的革新，以及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堂，使原来师徒相承习练法转变为了课堂式团体教练法。随后武术进入了竞技运动场，成为表演比赛项目，武术竞技观、体育观得到确立，武术研究逐步开展。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武术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演变。安徽民间武术社团最早出现在两宋时期，当时就有淮北地区广大农民为防身抗暴自愿结社习武，有脚底社、弓箭社以及练刀、枪、剑、棍的武技社。此外，民间武艺出众的自相结伙谋求生路，形成卖艺团体，他们流落城镇，常年在城镇街头巷尾演武卖艺。元朝禁止民间造藏器械和习武，更严禁结社活动，因此各武术社团被迫转入地下，暗中传授武艺。到了元末，随着农民起义运动的发生，民间结社习武开始复活，明朝所发展起来的习武活动又被清朝严令禁止。清嘉庆年间，为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民间又开始秘密结社。 当时安徽淮北地区就有顺刀会、拽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特别是碾子活动非常活跃，这些社团组织促进了民间武艺的交流和发展。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时，特别重视军事训练，他自己也断发短装与朱社员同练步伐。蔡元培先生也非常喜欢武术，在提倡武育并重的同时，也重视武术的体育价值。他强调体育之特别注意，并注意于国际之应用，并聘请近代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一代大师六合拳主要传人刘彩臣先生为北京大学国术教授，使北京大学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武术教授。1927年，蔡元培先生还曾参与联名发起请求政府改武术为国术的活动，可见蔡元培先生对武术的重视和喜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积极提倡武术，主张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这些人物无疑对当时武术活动的社会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民国初期，安徽不少市县出现私人承办的规模大小不等的传技各有不同的拳社，还有精武体育会、国术促进会、国术研究会等武术组织。1915年，芜湖南阳烟草公司有一位雇员精通12路弹腿，在芜湖长街原青年会馆内开设拳社，收徒授拳，后又从上海聘请武师，吸引很多青年拜师求教。贵池江振先精通猴拳、七星拳、小红拳、大刀、双刀、齐眉棍、九节鞭。1917年前后，在贵池各乡镇以及安庆、青阳等地自办拳场，收徒传艺，颇有影响。自1929年起，安徽省先后成立省县两级国术馆，安徽省国术馆曾活跃一时，至1946年解散。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后代杨云移居庐江圣桥高家竹园村，于1932年开场招徒，传授武艺。后来有些拳械套路传至朝鲜、泾县、贵池和芜湖等地，介首、马中起、马中立回族均擅长扎拳、醉拳及刀、枪、剑、戟，还有精通长拳的徐凤拳。战争期间，他们摆场收徒，传授武功技艺。同期，寿县西菜园北过意向的刘少海、南乡的孙家场也都办起了拳场。刘少海聘武师魏访石及其子魏俊清、魏勉成传授少林拳和枪、刀、剑、棍、九节鞭，孙少海传授红拳和三节棍、九节鞭。当时城乡习武练功者数以百计，造就不少高徒。至今在上海担任武术教练的孙北辰就是其中之一。
0: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1909年，农劲孙与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会后，佛山、汉口、广州、梧州、南宁等地的精武会相继成立，影响所及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华侨聚集的海外分会也纷纷建立。精武体操会之宗旨为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人。精武体操会破除了传统武术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陋习，提出各派同源的观点，不争门户短长，融各派武术于一炉，先后聘请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派武术名家来精武会公开传授武艺，荟萃全国群雄于一堂，互相观摩，互相砥砺，优者以勉，劣者以愤，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武术新风尚。也正因为精武会摒弃门户之见，以宣传体育救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因此得到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支持。中华武士会是1911年在华北同盟会倡导下成立的大型规模的民间武术社团，由叶云表、马凤图等人发起组织，以团结武林同道、提高中华武术、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定位在以形意拳、剑术为主，其他技术随时逐渐加入。 1912年秋，在天津河北公园，中华武术会举行盛大的武术表演，宣传中华武术，提振尚武之风。国民政府积极支持人民习武强身，也在各大高级院校建立武术体育课。1912年，在北京，由徐雨生、郭志云、杨继子、赵新洲、恒寿山、季子修、高克兴、童瑞福等人成立北京体育研究社。北京体育研究社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始成系统为宗旨，按近代体育的组织形式进行建设和改进，有明确的宗旨、章程与管理机构。会务人员由会员选举产生，教员实行聘任，基本上摆脱了封建宗法特点，对各个流派的交流、普及、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是不同于旧式武馆的新型体育组织，对我国近代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民国初期还有1912年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剑术研究会和中华尚武学社，1912年在成都成立的四川武士会，

0: 1914年在北京成立的行健会，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国术部等。民国时期，随着武术活动的开展，民间武术社团日益增多。除精武体育会外，上海还有中华武术会、中华国际研究会、智柔拳社、武当太极拳社、汇川太极拳社、尚德武术研究社、健全太极拳社、上海巨盛体育会、中义国术社、上海民生国术研究社等30多个武术会社。当时北京先后成立了北京体育研究社、中华尚武学社、北京武术体育会、中华国际武术研究社、国强武术研究社、四川武术研究社、正义武术研究社、北京健民国术传习社等20多个民间武术社团。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武术组织，如天津中华武术会、四川武术会、重庆技术国术馆、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黄县国术研究会、安徽拳术研究会等。这些民间武术社团已不同于旧式武棚秘密结社，而是按近代体育的组织形式组建机构，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教师大都采用聘任制。如上海中华武术会成立后，聘杨凤珍、于振生传授教门弹腿。1928年7月，上海简德会国术社成立，特邀孙禄堂表演和指导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智柔拳社特邀李景林传授剑法，杨成甫指导太极拳。这些以研究传授武术技艺为主的新兴社团的建立，推动了武术社会化的进程，使武术由自发性质、适合于个体，而逐渐成为一种适合于群体的大规模的社会化文化形态。作为官办性质的武术组织，规模较大的是南京中央国术馆，该馆是由张之江等人发起，于1928年正式组建。继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各省市国术馆纷纷成立，到1933年年底，已有北京、上海、青岛、江苏、四川、浙江、河南、山东、甘肃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各省的县级国术馆达300多所，许多区、村也设立了国术社，从而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对武术的传播、发展、提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社会体育组织的出现导致武术的体育化发展，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党人的大力尚武宣传革命，使得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导致中国传统武术的爱好者和武术家群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社会上当时掀起了创办武术组织、提倡武术、研究武术、推广武术的热潮。这些武术组织在社会上的大量涌现，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当时对武术价值的重新审视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改变。武术发展的重心也由于这些城市中武术组织的出现和盛行，而从传统的农村地区转移到中心城市，使得传统武术由搏杀战技渐趋变成时代所需的强国强民的体育之术。传统武术的社会传承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得原本在一地一族中传习的拳械术冲破了地域家族界限而广为传世，原本拳师个人设场授徒也变成了拳社招生开班。城市武术组织的大量出现还改变了原来武术主要在农村传习自生自灭的情形，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的推广武术、开展武术研究和整理工作。社会教育组织、各种武术场馆和民间体育社团公开传播武术的社会情形，打破了传统武术的门户之见和秘不示人的传统习惯。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我是少林寺的严庄，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传天下， 近年来，少林寺武僧团利用现代的传播途径，让少林功夫走遍了世界各地。请关注中华武魂，领略中华武术的魅力。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谚语，手打三分，脚打七，胜人重在手脚齐。这句话强调与人格斗时要重视脚步的技击功用。首先，脚步有运载带动身体的功能，要能远击对手，需要凭借脚步的移动靠近对方，身体要能避开对手的攻击，也必须依靠脚步的闪转挪移。其次，脚步还能起到勾绊对手的作用，例如太极拳的野马分鬃，手由前向外横靠，能使对手向外倾倒，靠的就是弓步之前把脚放在了对手的脚后，绊住了对方的脚步移动，因此说手打三分，步打七。值得注意的是，仅靠脚打七并不一定能击倒对手，想要击倒对手还需要手打三分的配合，而且手打与脚打要同时发力击中对手，同时达到一定的攻防位置才能奏效，这也就是胜人重在手脚齐。
3: 徒手互搏，绝力竞技，历史旧闻轶事，科技趣味解说，我爱说摔跤，带你倾听中国跤坛的韵味往事。南北朝时期，绝力是深受民间喜爱的竞技武艺娱乐活动，群众基础广泛，各地都有擅长绝力的高手。据史料记载，李世谦的家奴试图与乡下人董振绝力，谁知因为董振喝醉了酒，被他抓住了咽喉，死于他的手中。董振在这次绝力中，除使用摔跤与搏斗技法外，还使用了包括擒拿术在内的技击术，由于使用的手法过重，才致使家奴毙命。绝力本来是以健身、防身和娱乐竞技为主，但在使用时，经常由于人们的技术掌握不当，发生意外事故。北齐时期，高阳在位后期，整天饮酒作乐，披头散发，身着奇装异服。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决力，经常到王公贵族的家中找人决力，不管是谁，他都很高兴，对决力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作为北齐的最高统治者，决力成为他的最大嗜好和生活习惯，这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南北朝时期，相扑活动不仅盛行于宫廷内外，而且还有来自各少数民族的高手。据史料记载，北齐后主高纬曾命令胡人何卫萨与王绰在皇家后园进行相扑比赛，并授意何卫萨在相扑的时候找机会把王绰杀掉。在皇帝高纬的注目下，何卫萨最后掐住王绰的喉咙，致其死亡。这清楚地表明，在北齐的宫廷中已有善于相扑的西域人，相扑早已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传入西北少数民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绝力与相扑活动，在中原传统武技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和各地的文化特色，因而更具有竞技性和观赏性。1970年，山西大同出土北魏石砚，在石砚局部雕刻有两人相搏的绝力图，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期相扑比赛的场景。在敦煌莫高窟第290窟内，会有一幅北周时期须达拿太子扑翻大力魔王的相扑图，十分精彩传神。一人是执法公正的裁判，身着白色长袍，腰间绑着黑色长带，举手审视着相扑选手；另外一人身着黑色圆领上衣，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们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上身赤裸，下着短裤，都是光脚的相扑姿势。须达拿太子身体向前倾，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左手拿住大魔王的脖子向下压，右手同时抓起他的右脚踝，准备用力把他摔倒在地。大魔王为了挽回败势，垂死挣扎，一只手撑着， 一只手抱住须达拿太子的腿部，尽量不让自己被他摔倒，但明显已失去重心，即将倒地。这幅相扑图虽然是根据佛教传说故事绘制的，但实际上受到了当时民间相扑活动的习俗影响，是南北朝时期广泛开展相扑盛况的缩影。
4: 武爱说摔跤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 AI 机器人林冲小鹿播讲，为你讲述中国摔跤那些事。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5: 鼓越敲越响，拳越练越精。
6: 同类谚语有钟越敲越响，鼓越练越精。此谚语借鼓常敲而响的道理来说明武术要常练才能长进。新乐器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才能演奏出理想的声音，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越能凸显出该乐器的特色和韵味。此谚语将习武的过程与鼓使用的过程相比较，认为习武者只有不断地练习拳术，下功夫越大，拳术就会越精湛，只有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功夫才会精益求精。此谚语还说明了持之以恒的练习对武术技术提高的重要性。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可以留言交流有关武术的话题，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节目和项目的最新动态消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宾城。
0: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武。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